0: 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早上好，九二五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1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西风、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那今天气温呢是略有回升的，早晚体感偏凉，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今天呢没有明显的降雨，比较适合开展农事活动，建议呢没有完成春播的农户抓抢有利的时机，加快推进。
1: 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哈姆高速哈尔滨至阿城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 K138 至 K264 公里处，铁克高速 K331 至 K341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吉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来关注路况信息，陆京峰发来了信息，二环桥由爱建路的下桥口往大发市场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

0: 缓慢，二环桥有爱建的下桥口往大发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1: 在最美的初夏时节，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的短途游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再次的返场，但是这次的返场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全年仅有一次看知樱花海的机会。因为宝清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知樱花海，有4000万株，就只有在宝清你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多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樱花海。它呢不是说就一块小花坛，它是50公顷，然后漫山遍野
0: 、
1: 就是你不用蹲那儿去拍知樱花，你站在那里，你的后面就有一面墙啊，一座山都是你的知樱花海的一个背景，非常的好看，就是你远了拍近了拍都非常的美，
0: 非常好看。
1: 知樱花其实平时在咱们这是很难看到的，就是大家在宝清你才能够看到大面积的这个知樱花海，而且一年呢我们只有这一团，就是今年你要想看知樱花只有这一团，因为等到下次我们再发宝清的话就没有知樱花海了，因为它知樱花就卸掉了。而且今年呢6月份的时候也正好是知樱花的一个
0: 盛放的时候，
1: 大家呢想要看知樱花海的那就一起打电话报名吧，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团队一起去大美宝清。除了知樱花海之外，包括1:1黄鹤楼的文昌阁，包括我们的彩云岭，还有这次今年首开的翡翠湖，我们都会去到，美食也不是不重样的，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怀旧餐厅，还有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鲜鱼，以及我们的德莫利炖鱼啊等等，样样都不重样。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团餐，不是说那10个人一个桌的，它大多数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那种团餐，我们住的也非常好，一晚上呢是宝清只作为政务接待的县宾馆，一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周记，就是周记是能够汗蒸的，然后它能够汗蒸唱 KTV、然后有自己的洗浴中心的，你玩了一天了直接到那洗浴中心去泡个澡多好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888还是老价格，就这么多年了，没涨过。就是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6月5号3天2晚，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他是周五出发，周五、周六、周日，
0: 周日晚上就回来了。
1: 对，你要是上班族的话，其实请一个周五就可以了。大家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随着618电商大促的临近啊，多地呢都扩大了家电呀、数码产品的国补的覆盖范围，叠加了平台的优惠让利，那消费者呢也是迎来实实在在的消费利好。记者从多个平台了解到啊，部分的家电家装类的商品的优惠价格呢低到5折。截止到目前呢，包括黑龙江在内的7个省市已经上线了新增国补的品类，把吸油烟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22个品类都纳入到了补贴的范围，加上原有的冰箱、洗衣机、电视，还有空调、手机、平板等10类日常的国补类啊，补贴覆盖类的这个品类呢是进一步的丰富。根据国家补贴的政策，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的家电补贴15%，单人单件补贴上限是1500元，手机以及数码产品的补贴呢是15%，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另外呢，单件补贴上限是500元。那这次618期间啊，国补呢可以和平台的补贴、品牌让利叠加使用，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品牌立减，还有平台的大额券、以旧换新补贴和国补等多重的优惠。
1: 那么这次呢2季度以来啊，就是受到上游原材料啊和部分的存储芯片的上涨的这个影响，所以家电和手机已经出现了一个部分涨幅。那么这次呢国补扩展，然后再叠加平台让利，真的是我们能够买到低价入手的有利的时机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次的国补内容。喜欢你早已经把你忘记。 看到了听友和和说，我看鞋上面写的是男款，女士能穿吗？你要买男款吗？嗯，女孩子的那几款也挺好看的，你不一定非得买那个男款。男款的话，女孩可以穿，就是只要是能选你的码就行了。但是它的那个起拍尺码好像就是39
0: 吧？
1: 对，39码。
0: 嗯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39号的脚，然后你还相中那个男款是可以的。但是女孩子的款那么多，
0: 嗯
1: 嗯，您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啊？
0: 对，
1: 就是男士那尺码，你要是能穿可以，就是但是我们建议你拍女士的那个足够用了。
0: 对，好像就两个，最后两个是那个男款的，剩下都是女款。
1: 对，
0: 是不是？
1: 其他都是女款。
0: 对，都是女款，前面那些都是女款，
1: 嗯、
0: 就最后两个是男款的啊。
1: 而且您应该相中的是他那个休闲鞋的那个感觉了，是吧？它比较简单的，嗯，它没有那个扣，它可能是比较喜欢那种简单的款式。
0: 啊、
1: 只要是你那个鞋码可以，那就没问题。
0: 那男款的鞋号都大，39了，
1: 对，39起拍、
0: 哦、
1: 嗯，
0: 你可能一般的女生穿不了。
1: 为什么我会时刻念着？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输入一个字“鞋”，然后继续的来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
0: 福
1: 利啊。我看一下今天的宠粉福利是这。
0: 一天
1: 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澳洲的 TOD 的 UGG 的博肯鞋。这个博肯鞋呢，其实有好多的这个样子和它的一个故事。就是如果说大家上班平时呢，穿那种小皮鞋挺累的，
0: 累的嘛。
1: 然后呢，你站一天，或者说你在单位待一天，你这个脚也不得劲儿啊，特别的酸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脚也时间长了也会挤，
0: 累
1: 的话很麻很累、
0: 哦、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穿这个博肯鞋了，因为它这个博肯鞋既舒适，然后它还有那种隐形的内增高、
0: 嗯、
1: 好像你本身就这么高
0: 高了，
1: 而且穿着舒服。最关键的是它不同的样子也很百搭，比如说你穿连衣裙呢、
0: 嗯、
1: 穿裤装啊，它都有适合的那种就是全包盖的博肯鞋啊，非常的时髦，而且它样子比较简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颜色，建议大家可以拍那个沙色的，因为我去年买那双沙色的那个、
0: 嗯、
1: 就是雪地靴，哎，我觉得很百搭很漂亮、
0: 嗯、
1: 当然呢它也不抗脏啊，这个确实是。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卡其色也很好看，有老前锋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如果说你想百搭买绿色啊深颜色的也没问题，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痴情我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0: 阳光用。昨天呢，清晨白日初升，晴光正好，位于厢房区劳动公园内的海棠花也进入到了盛花期，一簇簇粉嫩的花朵恣意的绽放，远望呢犹如飞云压枝，近看呢好像是胭脂万点，引得市民纷纷前来观赏拍照。
1: 景色是挺美，但是大家听出来我这个动静了。
0: 我觉得这条新闻一定要让你介绍给大家。
1: 我这边拿着纸巾，我一边擦一边跟你们说啊。
0: 他今天早上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1: 你看，就基本上全是妹妹在说，妹妹在说。
0: 他好像那个妹妹说完，妹妹说，
1: 妹妹说完，妹妹说完了。
0: 哥哥主打就是不吱声啊，然后一会儿就没有了，然后一会儿就是打了个喷嚏。
1: 对啊，这个最近呢，伴随着咱们哈尔滨气温的升高啊，城区内的杨树啊、桦树啊依次进入了花期。北方特有的花粉季也接踵而至。
0: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过敏不一定是花粉的原因吧？是吗？
1: 应该就是，
0: 是吧？
1: 应该就是。那针对啊，最近这个门诊过敏性鼻炎、结膜炎的患者，我今年这个又添毛病了呢。以前光打喷嚏这样不停嘛，
0: 那个不是，
1: 今天眼睛也不舒服，就是眼睛也是就痒痒刺挠，然后就是流眼泪，就这个症状啊，就是结膜炎的症状啊，就是有所增多的现象。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啊，这个耳鼻喉科的负责人石大伟也是提醒市民啊，以及来哈尔滨的游客，初夏花粉浓度大幅升高，容易引发花粉症，过敏体质的人群呢需要强化科学防护，千万不要把这过敏反应误判为感冒，因为这症状特别像感冒啊。花粉症呢主要是由风梅花传播的直径在10到30微米的微小的颗粒花粉所导致的。那这些花粉呢可以随着气流扩散几百公里，非常容易对鼻黏膜呀、眼结膜呀产生刺激。过敏体质者呢还有儿童还有老年人啊，属于高危群体。如果症状持续超过2周，而且呢伴有眼鼻瘙痒，应该及时的啊到医院进行筛查过敏源啊。
0: 针对防护与治疗呢，专家也是建议一定要采取这种三位一体的策略，其中之一啊就是规避过敏源。在花粉浓度高峰的时候，就比如说上午10点到17点的时候，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出门的时候呢佩戴好口罩啊、护目镜啊，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更换衣物，然后冲洗鼻腔。第二呢就是你的环境管理，比如说你居家的时候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然后定期的呢清洁床品，控制尘螨。第三呢就是你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就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了。建议在花粉季的前2到4周提前的使用鼻喷激素或者是相应的药物来预防。那专家呢也是特别的提示，最近呢昼夜温差大，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自行的随意用药，应该理性的应对，规范治疗，必要的时候可考虑脱敏治疗，以免就是出现一些更严重的情况，
1: 免疫耐受的情况。
0: 对、
1: 啊、
0: 对，出现免疫耐受那就不太好弄。
1: 所以说我这在家就是外面热一点，我也很少就是开窗户，就是这个时候开窗户我就非常。

0: 容易打喷嚏啊。
1: 对，你可以在室内配合一下空气净化器去使用，但是要注意你的空气净化器
0: 也得干净啊。
1: 对，它是一种耗材，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需要更换那种滤芯滤网的，那就勤换一下。
0: 嗯， 嗯，
1: 我觉得怎么能治好你呢，就是唯有咱们的奶香小柿子了。
0: 对
1: 啊，你吃
0: 多补
1: 点
0: 维 C 啥的。
1: 对，你多多吃的那柿子呢，对，你都吃了吧啊，都吃了，它确实很好吃。我们为大家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给大家带到这个奶香小柿子了，因为今天的下半夜就是明天的凌晨、
0: 啊、
1: 我将会工作人员同意给大家采摘，采摘之后呢给大家装到盒里面，然后明天的中午大概11点到晚上的17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为大家发放了，我们在这个现场为大家发放，就来我们台里来取。所以你明天能来我们台里取的朋友可以订购，要否则的话你就很遗憾的错过了，因为小柿子今年能不能再有团购就不好说了、
0: 嗯、
1: 基本上我们就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每一种水果它都是有应季的，那现在呢也正好是吃这个小柿子最好的时候。你看其实正常吃小柿子最好的时候应该3月份，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柿子呢它是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的过程，无公害种植，天生天养，所以它的成熟期会晚一些，而且它是牛奶浇灌的，味道绝对不一样，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就是你去任何的一家商超，去任何一家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我们卷五交通广播团购你才能买到这款同款的奶香小柿子，也是上次那个罐子草莓园为我们带到的这个奶香小柿子。今天呢我们卷五的这个福利就是一组两盒，一共是3斤，3斤到手价是58，然后额外再赠送给你1斤罐子红花生的小柿子、
0: 嗯、
1: 如果你买2组6斤的话，那就再赠送给你2斤红花生的小柿子，以此类推，多买多得。建议大家多囤一点，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周末了要出去玩的，或者是周末了去看爸爸妈妈呀、
0: 嗯、
1: 然后就
0: 给
1: 他们
0: 带
1: 到这个
0: 的，
1: 我告诉你，如果你给家长吃这个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就是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吃、
0: 嗯、
1: 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吃西红柿，我觉得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我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我喜欢吃熟的柿子，但我不喜欢吃生柿子，但是这个它不是西红柿，给我感觉是一种很香甜的小水果，非常的甜美清香啊，这种感觉。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就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打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
0: 它就是特别纯正的啊，就是你那个柿子自然成熟的那个香甜的味道，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
1: 刚才我还跟我家导播说，我说你不用给我俩洗，你要想冲就冲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因为这个采摘园我去了，
0: 他没有那个农药，
1: 我直接就是从那个藤上就自己掐根那么吃、
0: 嗯、
1: 然后就是不用任何的这个清洗过程、
0: 嗯、
1: 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它是不添加农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敢这么去吃啊。8211-9002-8799-7337，好像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好，北京时间8:31，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生态科技产业开放第十届中国博览会上，黑龙江省以及哈尔滨市的国有企业联袂登场，在 A 馆的核心区域“龙江力量新智未来”主题展区里，省国资委全部的十户出资企业首次集体参展，哈尔滨市属国企哈药集团集结旗下的三京制药、十一堂、哈药生物等七家工业企业以及两家商业平台，携300多个核心产品精彩亮相，全方位的呈现东道主城市的国企力量和创新活力。依托中俄博览会经贸平台，来自黑龙江饶河县的伟东天润食品有限公司带来的特色山野菜水饺、淡水鱼丸以及这个产品啊，凭借着原生态无污染的优质食材，收获了市场的青睐，成功的拿下了首个韩国出口订单，让龙江原生态特色食品扬帆出海。负责人杨伟东介绍说，这次参展的核心产品山野菜水饺和淡水鱼丸都是取材于当地天然好物，其中水饺的馅料啊，选用了黄瓜香、大叶芹、山葱、鱼黄蘑四种野生山野菜，搭配了本地散养土猪肉，鱼丸呢则采用了乌苏里江冷水这个冷水鱼的鱼肉制作的。冷水鱼啊，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制作出的鱼丸呢，这个口感劲道弹牙，远胜普通的淡水鱼的制品。严苛的产地环境，产品品质保驾护航，企业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无农药残留，天然健康。

0: 我们卷入交通广播呢，在全年五月份开通了好多班的这个错峰的特惠旅游，因为我觉得五月份和四月份出行真的是超级便宜，可能四月份的时候吧，好多朋友还不太愿意走。但是五月份的时候
1: 都春暖花开了，
0: 游玩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你像咱们北方的朋友，其实可能大多数集中在五一或十一的时候出游。那如果说你是想给叔叔阿姨报名，或者说你正好你有假期，那你可能也会选择在五月份或九月份的时候出玩，因为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人比较少，孩子呢还没放假，然后正好是错峰的时候，而且相对于南方五月份九月份它这个气候还很好，特别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好多的地方都是打特惠了。你比如说我们发的这个南方这个桂林团，包括我们的西安，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江南都满团了，然后都发了。但是我们现在只剩下五月三十号的湖南了，但是这个湖南它也是打一个错峰出游的一个特惠。我去年带队的湖南团呢，它的价格是50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今年呢在春节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清明假期的那个和五一假期的湖南团，我们的价格是5900多，
1: 五一的时候正是那个
0: 对，
1: 最
0: 那
1: 最贵的
0: 将近600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的价格呢是3999，品质出行行程跟之前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次湖南呢为大家安排了全程的4钻的酒店入住，而且赠送大家两个表演，一个是魅力湘西的表演，一个是七重水木秀的表演。同时呢，我们给大家优选了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往返直飞长沙的，就是你落地就是长沙，非常的方便，而且是湖南的全景，不是光湘西。你像很多的团呢，它便宜，它因为它落地它不在长沙落，然后它在湘西，就是你整个去湖南，其实你长沙那边是玩
1: 不
0: 到的，
1: 对
0: 对，或者是说呢，你像我上次那个团呢，它也是落地长沙，但没有给大家安排长沙的那个景点，但是我们这次把橘子洲头的景点给大家安排了，天门山、天子山、袁家界、张家界给大家安排了，凤凰古城安排了。所以3999块钱的一个特惠，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团，把最纯粹的时间交给咱们听众。6天5晚湖南全景游，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就这个全程带队啥意思？从你出发那一刻就陪着你，上飞机那一刻陪着你，到当地陪着你，返回陪着你，都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的去带队服务大家的。然后到当地之后，又有优质的地接导游和大巴车的驾驶员陪着你。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大巴车是2+1的宽体大巴车，
1: 就是沙发座的那样的，
0: 对，沙发座椅的，可以充电的那种啊。大家想要报名五月三十号湖南，是唯一的一班错峰的湖南，之后不会有了，我们其他团也没有，都满了，所以目前只有这一个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在这届中俄博览会上，各类龙江特色的农产品齐聚，新颖的产品形态、创新的研发思路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客商驻足咨询选购。玉米创新饮品、次五加健康养生茶，还有蔓生堂大米等这些产品呢，全新亮相，也让龙江传统农业产品呢，焕发了全新的市场活力。从第35届哈家会的国际展区里边啊，这个热闹的砍价声此起彼伏，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特色的包包扎堆亮相，从亲民的非洲象草包到高端的鳄鱼皮女包，价格从500元到2000元不等。走进国际展区，色彩斑斓的摊位前围满了人，最吸引的莫过于一排排非洲象草边包，蓝白的条纹，撞色编织的款式，清新又耐用，非洲象草编织而成，防水呢又坚韧，脏了还能够直接水洗。摊主介绍啊，这些草编包啊，产自于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带着浓郁的非洲的风情。价格呢大多是在500元左右啊，是不少游客的心头号。一边的东盟展区里边，鳄鱼皮女包则走高端路线，黑色、紫色、绿色的鳄鱼皮包整齐的摆放在货架上啊，纹理清晰，质感高级。其中一款标志着喜马拉雅冈比亚皮的这个包包格外的亮眼。那据了解呢，这些包包啊出口法国，工艺精湛，价格从千元到两千元不等。从亲民的草编包到高端的鳄鱼皮包，不同的价位、不同风格的包包在这里汇聚，不仅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工艺特色，也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淘遍全球的好。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82公里加85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82+8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接下来说一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解除限速。
1: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李妹妹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5月21号，星期四，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1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今天的气温略有回升，早晚体感偏凉，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今天呢，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比较适合开展农事活动，建议还没有完成春播的农户抓强有利时机，加快推进。

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人生小满胜万全，愿大家小满如意快乐。继续来聚焦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在历经了107天的外训之后呢，前天5月19号即将代表槟城征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哈尔滨队也来到了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了返回家乡之后的首场场地适应的适应赛。球队教练组和球员纷纷表示，时隔3个多月之后返回哈尔滨也让他们充满了亲切感，他们也将盛赞这场足球场地的条件，那并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球队将会按照计划进行赛前备战，力争在揭幕战当中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东北超赛事有免费的接驳车，向您介绍一下具体的乘车指南。比赛场地呢，就是在哈尔滨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去程的时候呢，就是接驳比赛当天开通了四条接驳专线，都是15点到18点运行的。那么如果您持东北超联赛的门票，那电子观赛凭证可以免费的乘车。线路之一呢，就是乐松广场的接驳点呢，一直到体育中心车程呢是60分钟啊。如果是人民广场接驳点呢，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那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那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去程的时候呢，接驳车是坐满就发车了，单向直发，中途是不停的。赛后返程，比赛结束之后呢，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就立即的启动运行，那观赛的球迷呢就可以免费的乘车了。返程的乘车地点呢，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返程的路线呢有几个站点，就是从体育中心出发，然后到乐松广场、红博广场，就是华融饭店那儿，还有哈尔滨站南广场、人民广场、

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返程全长是120分钟。东北超赛赛事之间呢，松峰山景区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手持东北超票根的7座参赛城市的球迷呢，可以享受到松峰山景区免费福利。5月22到24号、6月12到14号、7月24到26号、8月7号到9号，参赛的城市球迷持客场当地的身份证，就是包含沈阳啊、大连啊、长春、延边、鸡西、呼和浩特以及东北超门票的票根，就可以享受松峰山门票免费的一个政策。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5月21号星期四9点18分，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湖南全景游独家定制，真正的纯玩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5月30号出发，6天5晚，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韶山献花，零必销啊，真正的做到了纯玩。听友限时特惠是3990块钱，咱们925听友的小团额慢慢逛，全程升级四钻酒店入住，非常的舒适。这次呢是长沙江上张家界的湖南全景游，橘子洲头咱们会去，天门山会去，张家界咱们会去，凤凰古城咱们会去，就连百龙天梯呀，包括我们的索道啊，还有这个电梯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整个行程都是不累，景区的大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吃的都是当地的特色餐，体验的都是当地的特色民族表演。咱们这次呢还赠送两个表演，一个是魅力湘西，一个是七重灯光水幕秀，在凤凰古城。就这两个项目是普通的团队，他们都是推荐自费的，但是我们的团队就是都赠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自费的项目。去了之后泡脚桶泡脚粉都是赠送给你，每个听友还有冰箱贴，还有欢迎水果还有特色茶饮我们每个细节都为您考虑到了。而且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当地的优质的服务型加讲解型的导游去服务我们而且我们在当地做的这个大巴车还是2+1的那种宽体的大巴车，全程都是5A、4A级的风景区。你往返是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能够让你畅玩6整天，所以这个航班时间还非常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团，如果你自己去，按照我们的这种餐标和航班的话，你起码一个人的成本价底在7000-8000。如果你跟普通的团队的话，如果做到我们这种没有自费和购物店的，它也得是5000-6000。但是我们925听友专享特惠3999，我们在五月份发了好多错峰出行的旅游团都爆满了，只有5月30号的这个湖南还有少量1到2个左右的一个名额，家庭你可以报名。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因为我们特惠团3000多的湖南只有这一个了现在。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啊，这是微信号，然后我会给您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如果说您没时间出行的话，可以给爸爸妈妈报名，因为我们主持人全程陪同的啊，或者是你有假期，正好赶上现在错峰出游也挺好，现在也不是旅游的旺季，而且现在南方的天也很好，大家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我看到了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那个关键词鞋，就是从今天早上一直这关键词都没断过。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到的那个宠粉福利，是 OTT 家的 UGG 澳洲本土的老牌子了，就是他家鞋主打一个就是经济实惠，性价比高，而且非常的结实耐用。这次呢为大家推出的就是他家那个博肯鞋，博肯鞋穿着非常舒适，而且自带一个内增高，有好多种的款式可以选择，从200到300的价格都有。就比如说你平时上班你想穿的休闲一点，然后你不想穿的那么不舒服，然后平时呢你要是穿鞋子穿时间长了就非常的累还夹脚，那你就买这种博肯鞋，因为它本身里面是宽宽的，然后外面呢看着又很精致，颜色呢沙色，比较适合夏天搭配浅色的，很温柔气质。如果你想经典百搭，那就选择栗色，如果呢你想有那种老前锋的那种穿搭松弛感，那你就选择卡其色，就是它。

它不同的款式，热销款就是那种侧面增高的一个半拖，建议大家呢首先去选这款，因为它穿脱都很方便，比如说你出门去遛个狗啊，买个菜呀、啊、或者是你出去玩什么的，就是都很好看，夏天了你出去露营啊，去活动啊，逛街什么的也舒服，你得有一双这样的鞋。或者是如果说你想上班穿连衣裙穿也好看，穿裤子也能搭，那你可以选择他家那个也是勃肯全包边的，然后里面稍微带一点小跟的，就这个鞋从外面看没有啥跟，但是你穿上之后有一点内增高的效果，但它内增高又不是很明显，我觉得挺舒服的，然后样子也很时尚，就是你穿正规的衣服穿搭也没问题，穿连衣裙穿衬衫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男款也有，男款的那个还更休闲的一点，然后价格呢从200多到300多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日呢，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的现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为八方宾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就是2026年哈尔滨文旅消费券。2026年哈尔滨计划呢，分三个季度投放总价值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为政策红利，助力哈尔滨市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的第一批4000万元的消费券已经在春节假期之前上线了，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那第二批呢，在5月1号之前的假期之前也上线了。这两批呢，合计是6000万元，富海干了景区的门票啊、酒店住宿啊等等。那优惠的幅度呢，统一是20%，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切实的福利。大家呢，领取非常的简单，就是不用下载新的 APP， 直接打开你常用的平台就可以参与了。比如说在美团、携程、抖音还有京东四大平台分别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啊，就这几个输入哪个都行，都能够直达活动页面一键领取。

尔滨交通广播呢，也为听友带来了奶香小柿子的宠粉福利哦。这是最后一天为大家团购的这个奶香小柿子了，清晨采摘，中午就能品尝啊。明天如果你能来我们台里取，那这波福利你真的是赚到了。因为这个奶香小柿子呢，它是不是那种催熟膨大的有农残的，它是没有任何的无功，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农药残留，是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天生天养。牛奶的来进行浇灌，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药，就是完全是牛奶浇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完全是等着这个小柿子慢慢成熟。而且这个品种呢，你在哈尔滨市买不到，就是哈尔滨市的任何商超都没有卖我们这个奶香小柿子的，只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独家的渠道才能给咱们听友带来这个福利。你在市面上买不到的这种小柿子，它的口感也是您在外面吃不到的，因为反正我从小到大我没吃过这样的柿子，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像是小柿子的味儿，保留了小柿子那种就是天然的柿子香，但是呢它的口感却是清甜的那种感觉，就是闻着就是新鲜的那种柿子藤的香气。925交通广播专属的团购价，一组两盒，两大盒总共是三斤，那市场价一斤就是28，那三斤84，但是我们三斤58块钱，58块钱三斤，额外再赠送给咱925听友一斤的灌滋红花生的小柿子。如果您买两组6斤，就额外再赠送给你2斤红花生的小柿子，多买多得，以此类推。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8219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今年差不多最后一次的这个奶香小柿子的团购了，因为我们这个本来不打算再有了，但是四月份那批团购好多的听众反映没买到或没买够，大家呢这次也是一样，只有明天能来我们台里取的朋友才能够购买，因为我们是就是明天清晨的时候采摘完了之后装盒直接就送到我们台里了，就保证大家吃到的是刚摘下来的那个小柿子啊，我们不卖就是又辗转然后又好多天才到你手中的那种啊，就是新鲜采摘的，明天中午你就能吃到新鲜采摘的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2879973，今天导播是涵涵，然后涵涵会告诉你怎么报名缴费来领取啊，他会给你发具体的信息的，82119002879973738，建议大家呢多买一点，比如说你周末要去看爸爸妈妈或者孩子上学有需要的，每天给他带几个，这个孩子不爱吃柿子他都能愿意吃，因为我就不是很喜欢吃西红柿，但是这个就特别的好吃，它是那种黄澄澄的奶香小柿子，然后我们额外再配那个红花生的小柿子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738，现在电话线都满了，你打不进来了，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吧，如果你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738。明天来取的你再定啊，明天来不了取的不能帮你保留，那你就吃不着最新鲜的了啊。你周末也要全家老小出去露营玩的，那就买一点啊，82119002879973738。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回来，我的故乡，我的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5号带着925听友一起去宝清。这次的宝清全年只有一回，因为我们全年想要看宝清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那也只有在6月5号这班团能够看到，因为栀樱花每年就盛放一次，就那半个月的时间，错过这团今年就看不到了。而且宝清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4000万株的栀樱花，它呢是漫山遍野全都是，就整个的摇篮山都是栀樱花，有浅紫色、淡粉色、深紫色、浅紫色的，还有白色，非常好看。而且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多种颜色的栀樱花，你像好多的栀樱花可能就粉色或者是紫色，它那白色的栀樱花也有，非常的美。而且它不是说像你比如说你要想照花，你可能会蹲在那儿，或者是你趴在那儿才能够照到你跟花的那种合影。但是宝清的这个栀樱花，因为它是漫山遍野长的，所以你就站在那儿，你的背景墙就整个的一片背景墙就是栀樱花海，很美。除了栀樱花海之外呢，咱们还会去到文昌阁、翡翠湖、特色小镇，以及我们当地的彩云岭，就是每一处都是宝清的特色的景点。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次还为大家安排的是宝清的特色的酒店洲际，就洲际酒店非常大，全程我们可以看宝清的夜景，而且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在他那个宝清的洲际酒店里面的洗浴中心免费汗蒸、免费洗浴啊，吃的德莫利炖鱼、铁锅烤大鹅、特色水煎包宴，哎，每一顿都非常好，大家去吃就知道了。8211900287997337，反正我们宝清已经发3年的时间了，就是每一位去宝清再回来的听众都说宝清好。就是如果您经常听925节目，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那宝清绝对是你的首选择，而且也是我们短途游的品牌。大家呢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6月5号出发，3天2晚行程，价格仍然是不变，888块钱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啊，往返大巴车都包含在内了，8211900287997337，打导播间的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

何家沟印象画，作者刘彩华。我是在姥姥家度过童年生活的，姥姥家住在道里区故乡西边的东河沟。小时候那个地方都是平房，每家都有小院子。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经常在姥姥家的木门门框上拴上绳子荡秋千，吹着微风，迎着暖阳，悠啊悠，满心的惬意开怀。姥姥家西面不远处有一条不太宽的河沟，叫

何家沟。记忆中的何家沟水很浑，平时水流很平缓，下雨以后有些湍流，夏天有时候发臭，气味很难闻，有呛嗓子的感觉。何家沟西岸是一大片荒滩，松花江不涨水的年头，夏天有开荒种庄稼的，荒滩上长满野草，开着各种野花，蜻蜓蝴蝶在花草间飞舞。何家沟两岸是一排排大柳树，柳枝垂在河面上，微风吹过，水面映出的白云和柳丝追逐嬉戏，浪漫而有趣。何家沟是孩子们的乐园，当年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孩子们的娱乐就是在这儿撒欢，捉蝴蝶，逮蜻蜓，抓蚂蚱，撵蛤蟆。童年快乐的笑声在河畔上传得很远很远。河沟里有许多小鱼，拿罐头瓶子就可以捞到，我经常是没抓到几条小鱼，脚上的塑料凉鞋却陷到淤泥里拔不出来，常常是光着脚跑回家，然后让大人来找鞋。当年故乡地区是城乡结合部，没有中央大街和秋林百货公司等地方繁华，但也有独特的商圈和娱乐圈。何家沟的东边有故乡电影院、故乡百货商店、浴池、照相馆、豆腐房、面粉房、修鞋店，还有黑白铁加工作坊、五路汽车终点站等等。西面有24中、15中学、消防队、织布厂、印刷机厂、二砖厂等学校和企业。故乡电影院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1.5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可以观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都是看了好多遍的。过春节，故乡这个地方更是热闹，年味儿比市中心区要浓很多。那年月没有花鸟鱼市场，人们买不到鲜花，各家都买颜色鲜艳亮丽的纸花放在花瓶里来增添节日气氛。年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童男童女抱着鱼，骑着大鲤鱼，金银满贯，每家都买回去几张，把小屋子装扮得亮亮堂堂的。爸爸妈妈为我和弟弟准备了鞭炮灯笼，我们一块去何家沟玩。灯笼罩子是用玻璃做的，把玻璃罩子掀开，用里面的烛火点燃鞭炮，有的时候手慢，鞭炮在玻璃罩子里炸开花，玻璃罩子都崩碎了，最后哭着跑回家，可惜了玲珑精致的玻璃灯笼了。岁月变迁，春风吹来一幅画，何家沟在我脑海里的旧画变化了，已经越来越淡。随着改革开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何家沟进行改造，何家沟东岸改造成了故乡公园、清河湾公园，西岸的野甸子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前的故乡地区只有故乡大街、城乡路、工农大街几条有名的街路，现在的群力新区、群力大道从第一大道一直排到第七大道，还有丽江路、景江路、友谊西路、四方台大道等等，街区纵横，道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这里还建设了丁香公园、体育公园、音乐公园、湿地公园、雨阳公园、金河湾公园等等各具特色的公园。园中亭廊水榭、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美不胜收，人们在这里观光休闲娱乐，享受幸福的生活。何家沟西侧的音乐公园的长廊宏伟壮观，把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形象展现在游人的面前，下有音乐喷泉，东有大雪人，在这里散步可以观赏到错落有致的堤岸花圃，以及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新区的盛景。长廊上红红的大火炬特别醒目，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雕塑是幸福的节拍，在哈尔滨人民心中在跳动。今年金秋时节，何家沟这个地方又沸腾了，家有美景不远游，向阳葵花金灿灿。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金秋的美丽图画爆红了网络。如今姥姥家动迁搬走了，我对故土有感情，每年都要到何家沟这里走一走，回忆儿时的趣事，心里涌起无名的快乐。看见何家沟这些年梦幻般的新变化，欣喜万分。哈尔滨的美丽让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倍感自豪。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

0: 仿生手能实现吗？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呢直接扣字就行了啊，有车辆问题直接发过来啊，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东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9: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有选新车啊，新车需要帮你争取优惠实惠，以及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和买卖交易，你都参与节目。
7: 好嘞啊，那大家想选新车呀，拿不定主意了啊，或者是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 87997337，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沟通和交流啊。这位听众问哈，这个他说小哲你好啊，我车是2021款的速腾啊，这两天呢。这个中午啊，开空调发现制冷特别慢，啊，空调也不带凉啊，是不是该加氟了？那对呀，那就加氟呗，你就加个氟就得了呗。然后清洗清洗空调系统，加点，那不能叫氟利昂啊，那叫冷媒啊。对我原来也经常说那个氟利昂啊，那就冷媒啊。对，那个你直接你就加点冷媒就得了，你去严大夫那儿啊，让他给你弄一下。他说是在哈西，不啊，不用去哈西，你现在可以去哪儿呢？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道外阳光路2号，你直接到那儿就行了啊。然后呢，你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不有微信吗？是不是有微信？有没有微信呢？你可以没有，你就啊，就13604514456啊，你就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82119002。

0: 小白说："这个小白，那个刚拿驾照啊，你这也是小白是不是啊？"他说："想买个二手的飞度练手啊，哈尔滨这行情16年的得多少钱啊？16、15的，这是看飞度了。你练手就别买飞度了呗，啊，再买个别的不行吗？是不是？"
1: 对，因为飞度的价格现在虽然说掉了很多，但还是有点贵。
0: 嗯，
1: 16年没有天窗标配的飞度，车况好啊，原版精品，一手车。各方面都比较完美的二手车，现在也得卖到2万大多，
0: 2万大多。
1: 对，
0: 嗯，
1: 有这个钱，哎，对，咱节目听说有个17年的威驰
0: 啊，对你买个威驰不行吗？
1: 17年的也这价
0: 啊，一七年威驰2万多块钱，你是不是啊？你买个15、16的，你还2万多块钱？
1: 就是同样车况非常好的话，差一年，年限差一年，然后呢，他俩的经济属性、实用属性都一样，
0: 嗯，
1: 无非你看看这个3厢和2厢这个区别，你能不能接受？
0: 是不是？这不挺好的吗？啊，哦，你看看这个啊，你看看这个威驰，你给你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加微信号就行啊 ，AWFM925 啊，你要吐槽啥？嗯，那个强子说要吐槽，嗯。是，那你越野车你不费油吗？你我就不读你那个字儿了啊！但是我想跟你说，那你越野车你就是费油的车型，你就得接受它啊，你就接受它。那要不行你买电车呗，电车省油是吧？那越野车给你的那种感觉啊，和你这个在越野过程当中的那个荷尔蒙是不是？那电换不来啊，你油好像都降了吧啊，对不对？你就不说这个事儿啊，不说油的事儿啊。一箱油快500块钱，咱俩一样，我也差不多500块钱。那你这越野车不纯正啊？那越野车纯正的话，一箱油得1000多。你来个兰德酷路泽，你试试啊？这双油箱1000多都挡不住啊！你这不行啊！哎呀，会大是不是啊？这确实，现在这个外面那个柳絮啊比较多啊，柳絮比较多。我建议大家过段时间啊，再过几天这柳絮没了以后呢，去洗洗蒸发箱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刚刚在这个院里看这柳絮啊，都往这个车窗里面飞，所以说这个过段时间洗啊，这柳絮等没了的时候再洗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好，小哲，关你很久了啊，就是想买个大件儿啊，40万预算，40万预算，嗯，你这个。家里俩孩子想买个 MPV， 嗯 ，SUV 全家出门根本坐不住。看啥了？你关键是你看啥车了啊，嗯？看啥车了？你再给我发一条呗，行不行？你再给我发一条。40万预算，你是想看油车是看电车，对吧？你再发一条，咱们详细聊聊这事儿啊。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沟通，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把你的问题啊，留在公屏上，然后呢我会为大家解决车辆这些事儿啊，你是想评估二手车呀，还是修车养车的问题啊，啊，或者是想选新车需要我帮你砍价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个张大爷我得说啊，他说丁香花开香满城，遇赏美景换亲朋，花钱拍照留身影，定格初夏成永恒。哎呀，真有才呀，哦，啊，你是真有才呀啊。好了，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他看塞纳了，
2: 40万塞纳，
0: 他就是说最多就是意思就是大最多就40万预算呗，可能是啊，塞纳或者格瑞亚呗，那也就这玩意儿呗，是不是？
1: 30多万格瑞亚也好，塞纳也好，你买的都是四驱版的。
0: 哎呀，那你这上来了啊。
1: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买顶配，
0: 你是兜里没那些钱，然后你就想多说点
1: 儿，也有可能。现在你要有40多万，嗯，你等一等，
0: 不是，他现在就是想看油车塞纳或者是格瑞亚，二选一，问问。
1: 看格瑞亚吧，看四驱，因为它同样的配置，同样的这个款型，它比塞纳稍微便宜一点，价格有优势。省出这个钱有什么好处呢？你买个四驱的标配，
0: 嗯哼，
1: 嗯。 首先不要把钱花在这个格瑞亚的顶配上，顶配也没给你太多东西。第二呢，你还比塞纳便宜，这省出这些钱你用在升级一下内装。
0: 嗯，哎，你等会儿啊，我给你问问啊，他这两天那个格瑞亚，车源好像还不太多呢，哈尔滨。等会儿我研究一下啊，我看连个谁啊。哎，博文是龙盛，
1: 对，
0: 是不是龙盛家啊？
1: 龙盛丰田，
0: 龙盛丰田啊。等会儿啊，我给你问问啊。
1: 一峰，
0: 一峰是不是啊？我正好，我给你问问啊，我给你问问那个格瑞亚啊，我看看他现在这个车型，怎么整来着？对，导播老师帮我连个线，谢谢。哎，稍等啊。正好我给你们问问，就是大家想买啥车型啊，你可以打公屏上，然后呢想了解这个车型啊，或者是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样啊，那么我也会站在一个媒体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或者是咱们连直接连一下 4S 店，然后对大家想买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你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就是你要想买这个格瑞亚或者是想咨询线上，你俩直接沟通都没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哎，挺快呀，直接就连上了。嗯嗯，星宇，
2: 哎，
0: 杰
2: 哥你好，杰哥，
0: 哎哎，上午好，上午好。那个听众那个想问那个格瑞亚啊，但他预算好像有点高啊，快40了，他说30多，40了。他是那个四十那有四驱的吗？现在
2: 哲哥有四驱的，他的预算30多的话刚刚好。咱们现在的话呢，四驱也是咱们格瑞亚的一款主力车型，因为四驱的话它基本上的配置已经都具备了，比如说 HUD 抬头显示，包括记忆座椅、前排加热、二排的通风加热、电动靠背腿托，它都有双天窗。
0: 嗯，
2: 对，很符合。然后现在的话咱们格瑞亚的话呢，现在主力是四驱尊贵，指导价是36万3800，现在综合优惠，如果扭一台置换的话，都能达到85000加，保守一点说啊，这个85000左右，
0: 85000左右，
2: 对，
0: 那就破30了吧？
2: 裸车的话，接近于28，加上费用的话30000多，31万多点，
0: 哎，
2: 对，破30了。
0: 为啥就是推荐就看一下这个格瑞亚呢？它的这个外观好看点，我觉得比塞纳外观能怎么讲呢？就是看着科技感强一点。
2: 怎么说呢，这个它属于北美运动版的塞纳、
0: 嗯、
2: 塞纳吧，它是横顿式格栅，咱们是蜂窝式的，那可能就是看着更起来更加运动化和年轻化一点。
0: 嗯，就年轻的朋友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有比较有个性一点的啊，喜欢这种 MPV 的车型可以看看格瑞亚。但是就塞纳呢，
2: 对对对对，
0: 其实在咱们这个心目当中呢就是有点根深蒂固了，因为老塞纳嘛，对不对啊，就是 年头比较长。但是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格瑞亚，哎，他俩的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区别？
2: 首先是他俩区别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嘛，塞纳知名度会更高一些吧。
0: 啊啊。
2: 那么咱们的格瑞亚是后进入国内市场的，虽然卖了有几年了，但是，咱们知名度不管人高，但是优惠大，所以说比它便宜。
0: 比它便
2: 宜。对，
0: 性价比高。
2: 如果同样配置的话，能省个7000-8000块钱。
0: 嗯，博文，他俩是不是都一样的？就是壳不一样。
1: 嗯，对。
2: 有一点点区别是啥呢？咱们的就是格瑞亚的话是双天窗，基本上你要买的四驱版本都是双天窗，然后塞纳是单天窗，所以说你要商务车，你后排坐家人呐、朋友啊，可能会更宽敞一些。
0: 啊，它是双天窗的，高配的都是双天窗，属于是不是？
2: 对，这是咱的优势。
0: 啊，那你可以看看啊，你可以看看这个格瑞亚。大家如果哎，听说这车现在好像不是车源不是特别充足吧？我
2: 不充足，可以说咱全国资源都少，省内的话就更少了，很多店都没有货。那咱们的话，作为这个全国十家金牌店，这个货源资源会更充足一些。
0: 嗯，
2: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咱们最近这两天卖的都是客户找来找去都没找到，到咱家基本上价格便宜一些，还有现车，都是咱优质。
0: 千万别因为咱家有现车，然后这价格绷着不放手啊！
2: 啊，不能，尤其是啥呢？就是店里。通过哲哥进店找哲哥，额外赠送一套冬季雪地胎。
0: 哎呦，我这么大面子吗？
2: 有面子，
0: 你这说的面挺大呀啊！
2: 有，真是啊，这只要进店说我是从哲哥过来的，一定会有的。
0: 哎呀，那行，那你们先去谈啊，谈完了你说听小哲来的，这还送一套冬季轮胎啊？
2: 对，可以先跟我谈，然后再提都可以
0: 啊。那个
2: 对，
0: 所以大家，哎呀，那你要这么说，我还多说两句吧啊。格瑞亚 RAV4 荣放是吧？
2: 对，还有那个亚洲龙
3: 啊，对，亚洲龙，对，亚洲龙。

0: 这个微信是不是一样吗？同号
1: 吧？啊，一样的，这个
0: 啊，
1: 一样的。
0: 啊，那你们可以加他啊，就是喜欢这个格瑞亚也好啊，还是这个 RV4 也好啊，都可以加亚洲龙啊，182451186511824511865118245118651，连到这儿啊，然后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好的这个信息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星宇。
1: 好嘞，这个，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嗯，
1: 哎。
0: 这不就齐活了吗？就是我给大家这个砍价啊，就是一定是你们自己去谈啊，你就今天谈呗，谈完以后你说这个你再跟我再跟小哲来这个跟我沟通啊，或者是你直接跟他说，你说我是啊小哲听众，嗯，他不一定，那还是你给我打电话吧啊，这样力度可能大点有可能啊。
2: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塞纳和格瑞亚之间，
0: 嗯，
2: 也一直愿意推荐格瑞亚，
0: 嗯，
2: 首先他俩是同平台的双生车型，
0: 对，
2: 就是在你的使用体验、维修养护、日常油耗，
0: 嗯，
2: 各个方面没有区别的前提下，
0: 嗯，
2: 车价30多万差了7-8千，
0: 嗯，
2: 这些就按7-8千够你干嘛呢？你上严大夫那块儿，
0: 嗯，
2: 你把这钱拍在桌上，严大夫肯定是给你最高级别的服务，还能给你存上一张储值卡，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就车衣、玻璃膜，
0: 那全该给都给你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性价比高，同样的东西省钱了，这第二。塞纳作为这个，我一直都说它是美版运动版的，格瑞亚是美版运动版的塞纳，
0: 嗯，
2: 它原厂就高配车型就给了你前后杠的这个运动套件，
0: 嗯，
2: 和侧面的这个底坎包围，有范儿，
0: 嗯，
2: 而且格瑞亚只要上了中高配就是大轮毂，
0: 对，
2: 这个大轮毂非常提这台车的外观颜值，
0: 那个18的大轮毂，
2: 对，那轮毂尺寸非常漂亮，
0: 嗯，
2: 也就是说一个 MPV 车型如果轮毂大一点，有一点运动套件的话，就让这个外观显得不沉不闷，
0: 嗯。嗯，
2: 所以说给了你更好的颜值，给了你更高的配置，还多了一个天窗，这些实打实的东西还便宜，
0: 对呀、啊、
2: 同样的东西为啥不买呢？
0: 对
2: 呀、
0: 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车型啊、嗯、不是塞纳不好，那价格在这比着呢，是吧？外观也好，内饰也好，刚这个其实塞纳和格瑞亚内饰一模一样，
2: 没有区别，
0: 没有区别，
2: 就差个天窗、
0: 啊、对，就差个天窗，对啊，你高配这边还是双天窗呢，是不是还有优势？所以就是大家买车一定要买个性价比的车啊，喜欢啥样的车型大家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就还是那样，你们自己去谈啊，你们自己去谈就可以了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你加小哲微信就行啊，要买这个车，或者是你直接去店找星宇就行了啊，就那个啊，好，那个街来着，我又忘了，
2: 和平路
0: 啊，
2: 那是在和平路。
0: 那个勿忘初心啊，哥，我问一下，我买的陆放尊贵，查大架子号信息显示豪华版的，是不是这个4S店卖的车？
2: 不是，
0: 嗯，
2: 车没问题。
0: 对，
2: 首先是这样，我们日常消费者啊，通过三方 APP 用车架号去录入车型都不准。
0: 嗯，
2: 你别说你用一个免费的或者是付费 APP， 就是查询维保记录，
0: 嗯，
2: 官方的这种电子版的这个维修保养，以及这个出险记录这个电子版上面带出的车型都不准，
0: 对，不准，嗯
2: 啊，所以说你最准的方式到 4S 店，
0: 嗯
2: 啊去查，
0: 对啊，你到 4S 店去查，它这个区别那都一样，显示的很清晰，配置都在这摆着呢，
2: 啊，没错，而且现在就是低配改高配，
0: 嗯
2: 啊，你拿低配当高配卖给你，
0: 嗯，
2: 这种事很少会发生，
0: 就是它不至于了，
2: 对，多虑了
0: 啊，多虑了，这事绝对多虑，他不敢。他不敢，
2: 而且确实大多数三方 APP 无论是多知名的，
0: 嗯，
2: 用车架号
0: 不准，
2: 都不准，
0: 对，
2: 都很
0: 不
2: 准，
0: 他
2: 不
0: 准啊。那个哪儿的，就是那个港口的回来改配置的，
2: 对
0: 啊，那样的是可以有改的啊。像这种这个4S店，他犯不上啊，这个就他犯不上，嗯，这是因养护施工啊，鸡虎高速虎林服务区暂停使用啊，给您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施工时间呢，延期至2026年5月26号17点啊。好嘞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欢迎棕绿啊，嗯。 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这偶尔拉客户格瑞亚行不行啊？看着车就省油保值。

0: 我寻思顶配多出来后排屏小桌板有吗？他那个我还真没问他刚才。
1: 小桌板原厂我记得
0: 没有，没
1: 有
0: 吧？你那玩意儿，格瑞亚呀，你后装型的东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小桌板吧，它不太实用。你说能有多大？就那么大个东西，那么大个玩意儿，是不是？屏我不知道啊，后有些都是后加装的。你去问问星宇吧，啊，你去龙盛去问问星宇啊，
1: 你要拉小孩儿，
0: 嗯，
1: 小桌板还有点用。孩子偶尔吃个饭，
0: 嗯，
1: 是不
0: 啊，
1: 是？
0: 对对对，这还
1: 但
0: 行，
1: 是你要拉客户的话，你说小桌板，你让客户在这干嘛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商用的话，这个小桌板用途不太大。
0: 15万的预算，日常通勤，偶尔周末孩子去帽山，对，这替帽山再打个广告啊！他说看了那个 RV4 和那个荣放了啊，我看市面上一般说是燃油版2.0自吸的省心抗造，嗯，说买双擎混动的省油有档次，嗯，那你是想有档次，你还是啥呀？还是抗造啊？嗯。
1: 这个什么？他们说，有人说，
0: 他们是谁呀？
1: 对，就至少在你这次选车的过程中，他们说的都不对啊。为什么说呢？2.0混动为啥就比2.0自吸有档次？都是十几万的车，都是丰田
0: 他
1: 的
0: 们是
1: RV4，
0: 谁？
1: 对吧？2.0混动优势在于啥呢？它的燃油经济性非常好，就这么大个 SUV 能让你跑出5秒左右的油耗
0: 还咋的？
1: 啊，省油。而且2.0混动呢？它的高配车型是有电子挡杆的，内饰的科技感比较足。但2.0自吸呢，就是荣放就 RV4 的入门级的标配。它的内饰呢，看起来就是有比较强的那种老年性时代感，就看起来不时尚啊，不新潮。所以说你买2.0，你说它皮实抗造，我认为也不是，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你要是真是不好好开，走烂路去霍霍，这车
0: 啥都
1: 也会
0: 白
1: 出问
0: 扯，
1: 题。对。但是2.0自吸和2.0的双擎呢，它俩的故障率和耐用度都非常好，几乎是一个水平。
0: 你就看荣放新，就完事儿了呗。新款荣放是不是挺好看的啊？
1: 啊，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你买
0: 新的。
1: 2.0自吸，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预算不够，啊，其他原因都不存在。只要预算够，无论是故障率、耐用度、养护成本，以及更大优势的燃油经济性，都是2.0混动要好。
0: 这别掏心窝子了啊！你就看那混动得了啊。那个，欢迎我霞哥啊！他说和平路34号，对，和平啊，你还真知道，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和平路啊，就是老多年了那个店，就是不是啊？你大家有印象吧？和平路那个桥顶那个店，都多少年？多少年前就，那是真正的老店了啊。好的，哈，北京时间的10:26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价，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后半部分可以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包括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咱们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呢，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啊，解锁，县城微旅行宝清栀樱花之旅，哎，咱们观赏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啊，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啊，观赏樱枝花，全年仅此一团，就是这次能看着樱枝花，只有这个团能看着啊。再下一个团就看不着了，就那花就败了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6月7号返回啊，全家轻松，就是我们进图带大家都是周末出行啊，都是周末出行。现在那宝清那个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樱枝花海啊，全面盛放了啊，只有在宝清啊才能看得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总面积足足50公顷，而且去那儿呢，不单单是看这个美丽的栀樱花海啊，还有什么呢？还有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啊，登文昌阁，这个也是非常特有一个特色的啊，包括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啊，打卡在龙江。这个有一个叫翠绿湖啊，翠绿翠绿的特别好啊，所以这个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6月7号返回。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找导播老师要详细的行程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这是李先生啊，上。

0: 啊。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这个李先生啊，联系一下李先生，他这个电话怎么了？这是滋儿滋儿啊。好嘞，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这个宝清确实非常的不错啊，老听众都去过 N 多回了，还有一些这个车友说，哎，哪有什么好去的啊？跟大家讲，非常值得啊，已经应该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了吧啊，每年都会推荐去宝清啊，每年都会推荐去宝清，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去这个宝清的啊，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可能刚刚这位。这个李先生啊，他这个电话啊，这是给冲掉了啊。还有今天呢，截止了啊，今天是周四啊，就是今天晚上要截止了，18:30要结单了，就是那个罐子奶香的那个小柿子啊，就是罐子奶香的小柿子啊，咱925这个专属的一个团购活动啊。上个月我们团购了一批啊，这个奶香小柿子，取货现场呢，听众啊也都尝过了啊，非常棒啊，非常好吃。应听友要求呢，咱们再团购一次啊！上次错过的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啊！抓住这次机会，它是那个牛奶浇灌啊，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的啊，吃了一次还想吃啊！之前呢，主要发往外地高端市场啊，复购率能达到95%以上啊！对，咱也尝尝高端的这种好吃的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啊，8211-9002-8799-7337，得明天来取啊，明天你有时间你再定啊，明天中午11点到下午5点这时间来华山。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好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李先生啊，这电话没通啊，你这个奥迪怎么了？要买车还是要卖车啊？你可以再打过来啊。一线的孟先生啊，上午好，孟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把那个收音机关了呗，孟先生。
8: 哎，好的。
0: 好了，您说吧。
8: 那个我有一台那个2014年的长安欧丽薇呀，我先我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0: 长安欧丽薇那面包啊？
8: 对，有点像小商务似的，
0: 那叫面包车。
8: 对对对对，
9: 你那个欧丽薇是五座的？
8: 对，
9: 那就不是小面，它这个就是个大两厢啊，是个两厢车，造型有点像这个微型面包的造型，但实际上五座两厢，2014年的是吧？
8: 对，
9: 就是1.4排量，是不是？
8: 对，
9: 要车况好，现在应该能值3-4千，
0: 3-4千呢？
8: 现在反正才跑50000多。
0: 哎呀，
9: 那你就是纯家用，使用强度很低了。要使用强度再低的话，就是这个车即便车况非常非常的好，它的这个市场行情价应该也就是5000-6000，也就这样。但是一般这个欧丽薇呢，钣金漆面啊各方面状态都不太好的话，也就值个3000多块钱，
0: 对，就1000块钱吧。
8: 我那车况比较好。
0: 是啊，你那公里数少啊。
8: 对呀、没咋跑。
0: 这行情现在这样。
9: 反正小车都可以，没什么故障率，也挺实用的。
8: 最多也就可以卖到6000，是不是？
0: 那得是相当
9: 挺
0: 好
9: 了。可以这样啊，线下节目以外时间呢，咱们约一下见面，我帮你看看车，如果车况确实好。在节目里帮你发布一下，
0: 应该很好，这几千块钱车应该。

0: 那很好出
1: 对，尤
0: 手。
1: 其这个价位的几千块钱车呢，一般都车况不佳，成色不新。你要是状态挺好，成色也新，把你的节目里发布一下，给你推荐
0: 我
1: 个
0: 就
1: 人亲
0: 想
1: 友。
0: 问一下这个什么价位，要是相当的话，我就卖它；
1: 嗯，
0: 不相当，我就留着自己开了，
1: 留着自
0: 卖
1: 己
0: 白
1: 开
0: 条。
1: 吧。嗯，
0: 那
1: 因
0: 就
1: 为
0: 留
1: 这
0: 着
1: 个
0: 自己
1: 价格
0: 开。
1: 只会越来越低，因为市场行情都是往下走的，现在
0: 行，
1: 可
0: 因
1: 能
0: 为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它
0: 这
1: 最高
0: 车
1: 价
0: 我
1: 了。
0: 始终我就是
1: 嗯。
0: 保养的非常好，就是说价格太低的话，几千块钱我放不上卖了。
1: 哎，留着吧，
0: 啊，
1: 留着
0: 对
1: 吧。对，它
0: 嗯
1: 是
0: 呐，
1: 就这市场
0: 啊
1: 价，
0: 行，
1: 留着开吧。
0: 哎
1: 嗯，
0: 行，
1: 好嘞，再
0: 啊
1: 见。
0: 谢谢
1: 嗯，
0: 主任，哎
1: 哎，
0: 好
1: 再
0: 嘞。
1: 见，留着吧啊。确实，那你没有办法，而且这个车它要是高了也没人要啊。 怎么说呢？二手车这个市场行情，它不会因为你对这个车的这个重视、养护和情感，价格行情就向你倾斜。而且这个市场行情，二手车的价格一直是整体是向下的，所以说现在可能就这个车最值钱的时候了。再过一阵儿可能还会掉一点儿。嗯，我也建议这个咱们这听友，既然没怎么开，
0: 就
1: 车
0: 留
1: 况
0: 着
1: 又
0: 吧，
1: 好，
0: 啊，那就
1: 留
0: 留
1: 着
0: 着
1: 用
0: 用
1: 吧。
0: 吧。对，
1: 嗯。
0: 能留着用就留着用吧。我觉得有些车型，首先来讲呢是有感情的，
1: 对，
0: 你开了时间是有感情的。
1: 对，这点钱都不值感情分儿。
0: 对你第二点呢，你想想几千块钱，你那车你要卖铁能卖多少钱？咱就别说别的，但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个行情，所以大家就是要想出手的话，也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给你评估个价格，你自己心里也有数，卖不卖自己决定啊。来吧，我们李先生回来了，我们来接听电话啊，8211900002和8799-7337，还有两条空线路啊。一线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老师。
0: 啊啊，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奥迪 ET X 现在有啥政策？
0: 奥迪 ET X，
2: 对，ET X 吧，就那个纯电的新出那个。
1: 哦，我知道，你说是上汽奥迪那个电的，
2: 对，应该是那个吧。现在
1: 嗯，
2: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
1: 你预算多少钱？想花多少钱买车？这。
2: 你说预算的话，在30万左右吧，40万
1: 直接看自主品牌，
2: 一。
1: 这价位拎出个纯电就比它强。
2: 哪个？
1: 找出一个自主品牌纯电这价位的就很好，
0: 就
1: 就
0: 比
1: 很
0: 他
1: 好。
0: 强，
1: 对，因为上汽奥迪呢确实跟智己合作了，但是智己的平台在现在新能源里排不上上数，算不上顶流。那么智己在给奥迪提供技术输出的时候，多少都有点保留，对吧？那你看，本身就不是一线的技术，再保留一点儿。
2: 那现在对比，我现在看的是两款车，一个是这个，再有的话就是那个极氪八叉，
1: 嗯，
2: 但
1: 看
2: 那个
1: 八
2: 极氪
1: 叉，
2: 八叉价格稍微偏贵一点。
1: 八叉你就看它那个插混就行，贵
2: 啥
1: 点
2: 混？
1: 也值。就
2: 对
1: 现
2: 的。
1: 在你这预算买车，你买新能源汽车，你要买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不包括品牌啊。第一要看技术平台是否先进，第二你要看这个车型它后续的这个车型延续好不好。就上汽奥迪这个，我知道你说是 AODI 字母标奥迪，对吧？
2: 对，
1: 他现在是用智己的技术平台，而且还不是智己最先进的技术平台去试水市场。如果市场一旦表现不好，那么这个系列停掉之后，你的车就变成绝版车型。一个绝版的新能源，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极氪不会，极氪的9X和8X是极氪的这个旗舰级车型，它以后一直要用它去拉升自己的品牌形象。而且以吉利的技术储备来看，吉利无论是纯电平台，还是它的千里浩瀚架构的插混平台，目前在市面上整个新能源领域里，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水平。它有最先进的平台，还有自己这个拉高品牌形象的车型，所以说以后这个品牌和系列的延续性非常好。最起码你的保值率有保障，而且在你使用过程中，就是极氪八叉，它无论是科技化配置、人性化配置和舒适性配置，都秒杀奥迪那个电的。我知道那个车，那但你要说在我心目中，奥迪这个标我开出有面子，那你就一定要去买那个 AODI 标的新的
0: 没
1: 电动
0: 面
1: 奥
0: 子，
1: 迪。
0: 没面子，
1: 但是在新能源领域里，你一点面没有。
0: 没有面子。新能源里它没有面子，
1: 极氪八
2: 它
1: 叉，
2: 没有这个，就
1: 对，
2: 是那个4个圈儿老标啊什么的。
0: 你老标，你要相中那老标，你
1: 那
0: 看
1: 老
0: 油
1: 标你
0: 车。
1: 得自己贴呀，他车上也没这老标了。嗯，而
0: 老标看油
1: 且
0: 车。
1: 对，在新能源领域里，我认为啊，你开出去，在不懂车人眼里，人家看车标；懂车的人的眼里，人会看你是不是鸿蒙智行的车，是不是腾势的、比亚迪的高端车，你是不是吉利的高端极氪，这些有面子。
0: 对，现在开华为系列的啊，鸿蒙系列的这种，包括极氪系列的都，最起码就是你是顶流，新能源是这个是个它是顶流啊。
1: 这价位
2: 那
1: 我
2: 你说
1: 建议
2: 现在这
1: 你
2: 就是
1: 就
2: 个
1: 看
2: 现
1: 看
2: 在我是
1: MT。
2: 北方啊，广到东北嘛，就是那种就是混动的和这种纯电的哪个更就是保值率，就是看它保值率这块吧，哪个更保值率？
1: 保值率 无论是插混、增程、纯电，保值率之间的。

0: 别不大。至于选哪个，看你的用车场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
1: 我一年跑不了多少，主要是市区内用车工作很少。
0: 如果是纯市区的话，长续航的插混、长续航的增程和纯电，你随便选，你就无所谓了。对你来说，
1: 因为现在咱东北都就是这个温度太低嘛，就怕这种纯电的。
0: 跟那个没啥关系啊，跟那没关系。只要是带动力电池，冬季低温，它的续航都会有很大折损。但是你要保证你天天出门都能纯电，啊，汽油机不介入，就要看你家能不能随时充电补能。你回家把电枪一插，上楼睡觉，早上出门满电，基本上像极客八叉这种长续航的，就以你说你使用强度不高的话，冬天再折损，你的满电出门一天纯电够用了。所以说你买个纯电的，买个长续航插混和长续航增程，对你来说没区别。哪个好买哪个。
1: 这八叉的话，要全落地的话得多少钱？
0: 三十大几吧。
1: 三十大几。
0: 你可以看看问界 M 七。
1: 问界 M 七。
0: 对，你做个对比。问界 M 七呢？如果你觉得我纯市区，你就看两驱；你要是我经常可能还得自驾啊，走走烂路啊，你就来个四驱。问界 M 七的价格比极客八叉要便宜点，但是它的级别定位和档次跟八叉还差一格，不是一个段位的东西。我再建议你看看腾势的 N 八和 N 九，你都看一下。N 九超预算了，N 八够。
1: 腾势我还没对比，我也看了问界那个 M 七的。这是就是问界 M 七、奥迪，就刚才我说的一七叉，还有这个极客这个八叉，就这几个车型在对比，我看综合一下，看看。
2: 你就看看 M 七和那个，你把这个奥迪放一边吧。
1: 放一边就是
2: 奥迪、对，那俩车你看哪个，就是预算呢，包括综合性啊，他俩买哪个都行。
0: 就奥迪真正用上比较先进的新能源平台造车之后的第一款车型，它也是试水市场。
2: 对，
0: 咱别去给它当那小白鼠。
1: 那你说那啥的，那个奥迪 Q6 的那个混动的，那个
2: 就喜欢奥迪。
0: 买吧，
2: 就喜欢
0: 你身边圈子认着这个。
2: 就喜欢奥迪，
0: 你得让身边人认可你买的车。
1: 对，因为周边吧，我开哇，就是这些亲戚啥开的全是奥迪。
0: 那你就买燃油车奥迪啊？
2: 对呀，你现在
1: 不是电的趋势？
2: 现在 Q 七才多少钱呢？
0: 那你在电的这个电就新能源汽车这个大趋势和这个风口和这个赛道上，你不得在这赛道里选好的吗？
1: 对，所以说嘛，我一直在纠结是买这个。
0: 你看看问界 M 七，就三十多万预算，看看极客八叉，拔一拔高。
1: 行
0: 啊，
1: 那我就这东西。那他现在也没有那啥优惠？
0: 没有，这两个车都是一口价，但是
2: 我可以给你找点东西啥的。
0: 对，
2: 你先去谈谈，确定了，然后你再给节目打电话，行不行？我再帮你研究点你研究不着的东西。
1: 行，那谢谢。
2: 好嘞，再见。这个啊，确实哈，有些东西是真的是那种逾越不了的一座大山哈。就奥迪这四个圈，确实，
3: 对，
2: 它就是狠啊。就在某些人的心目当中，
3: 要是十五万的车，不劝，随便买。
2: 对，
3: 而且他看的那个 AODI 标的字母标的奥迪那款，
2: 三
3: 十多万是标配，是入门版，开一年没一半，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你看看之前奥迪的 e-tron 系列
2: 啊，
3: 那是奥迪最早自己的电车平台，续航比较差，科技感几乎没有，辅助驾驶也比较落后，现在保值率就非常差。然后奥迪呢？自己的这个平台研发受制于很多的专利，他拿不到。
2: 对
3: 啊，而且他的供应链他也整合不了。现在跟自己合作之后，终于摸到了自主品牌新能源的这个第一线阵营的水平了。但是他也不是一线靠上的。
2: 对，自己也不属于一线的，对吧？所以就是你奥迪好不好？好啊，我也喜欢奥迪啊。咱买油车啊，咱买个这个上一款的45 A6 四驱。
3: 对，
2: 老好了那车啊，我特别喜欢，全下了三十出点头，可能就三十多点就完事儿了。
3: 其实就他这个预算啊，如果想让周围的身边的圈子认可他，三十多万来个55 3.0T 二手 Q7
2: 啊，对，来个 Q7。
3: 我看三十多万能买哪年？能买到22年或者23年的？
2: 呀，那年也挺近
3: 的。3.0T 的 Q7
2: 啊，
3: 你要再压缩点预算。你来2.0T，把那个45的4抠掉，贴个5
2: 也行啊。
3: 对，这样的话，面子属性就拉满了。
2: 对啊，奥迪嘛，你这身边都开奥迪，那整个 Q7 开是不是？
3: 对啊，
2: 满满当当的。
3: 而且这么干吧，不但面子这块解决了，你实打实落到手里的东西是个好东西。
2: 好东西，对，
3: 在燃油车领域
2: 那好东西。
3: 主要是你看啊，领克有领克09燃油版，然后呢，长城。

0: 有坦克五百
1: 啊，
0: 但是这两个车无论它是20多万也好，30万也好，你在 Q7 面前，在途锐面前，
1: 那就是
0: 差距还是很大，
1: 这不是弟弟级别，
0: 对，而且是全方位立体的差距、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燃油车领域，你买奥迪，
1: 我
0: 双手双脚
1: 啊，赞同赞同赞同，就是大家喜欢奥迪燃油车，小哲绝对赞同啊，就是这 ES38也好，还是说它的那个整。技术，人那个机械技术确实很不服不行，年头在那儿呢啊、嗯！我就3.0T 的奥迪 Q7 开着啊、嗯，那高速那稳定性那相当相当的好，跟大家讲啊。奥迪也开了几个大排量啊、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但是新能源就像这个我毛哥说的，说电车不能买杂牌啊，杂牌都是外国牌儿。
0: 就是
1: 哦，就毛哥说的挺有道理啊。
0: 就是你在选新能源领域里，你要是条件不够，你就看看外国品牌。
1: 哎，对，
0: 条件好的，
1: 对，
0: 自主品牌，
1: 对 对, 对啊，新能源你好的都自主的啊、
0: 嗯。
1: 毛哥，你说一点都对啊，
0: 它确实好。
1: 嗯，对，它确实，它那个东西，
0: 爆八，
1: 嗯，
0: 新款上来了吧？
1: 啊，
0: 它现在是支持闪充二代电池。
1: 对，
0: 在这些这个。表面的漂亮的这个核心技术新技术之下，
1: 嗯，
0: 爆八还有个硬核的黑科技，人家底盘的云辇技术，云辇不是起个名，是我的底盘设计好叫云辇。爆八的减震没有减震筒，没有空气悬挂气包、
1: 啊、
0: 完全是一整套这个机械结构，用电机驱动它去控制，就颠覆性的，
1: 就跟你传统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技术
0: 啊所以说它能实现单轮抬起、
1: 嗯、
0: 它能实现快速的不停的去调整四个底盘，所以说，就现在自主品牌，尤其新能源车型，因为有了非常强大的这个电能供应，
1: 嗯，
0: 它有很多新技术可以做颠覆性的尝试了，
1: 嗯，
0: 但是合资品牌没有专利，它做不了。
1: 哎，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也是说这么多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买车，你是买油车也好，电车也好，这一定有一个倾斜度，确实，咱别管是只是国外的品牌啊，还是日系也好，美系也好啊。哦，那么咱最起码要买一台自己喜欢的、用着舒服的车啊、哦。好嘞，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跟大家再说一下那小柿子的事儿啊，就是那个灌资奶香小柿子，今天晚上18:30截止，然后你一定得是明天中午11:00到17:00能取到货啊，去咱们华山路1号啊925这个取货啊，就是取925取货这个门市到那儿来取啊，中午就可以取回家啊，就可以吃到了啊，这个奶香奶香的这种灌资小柿子啊，灌资奶香小柿子啊，可以打电话订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打电话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雨刷器刮不干，找严大夫吧啊，换个博士的雨刮器，不用换博士的啊，你换个那个。那个碧水兽雨刮器啊，你换个严大夫的他的那个雨刮器啊，试试那个好啊，镀膜的。还有就是最近这个天是不是热了啊，想清洗空调的啊，那你们可以找严大夫，我昨天去了，这个不太排号现在啊，这个洗空调。给大家给咱们车友啊单独开通一个通道啊，大家如果要是想清洗空调增发箱啊，都想请洗一洗空调有异味这种情况，你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他的微信啊，13604514456，这个清洗空调系统啊，整个空调系统进行一个清洗啊。我看这个小米速七还等车，现在小米速七等啥车，我还真没关注的，说实话就这种车型我不太关注啊。我不知道大卡尔博敢不关注，我这真不关注这车啊、
0: 哎嗯。
1: 他说等，我不知道等不等啊。反正
0: 别买，就看看别的车型。因为现在
1: 他卖挺好，我跟你讲，我真的，他们说小米速七卖挺好的，他们说的啊，
0: 卖的挺好。
1: 但我不了解啊，我也不太想了解这个车型。
0: 反正你要有20万预算，买个纯电的。轿车，
1: 嗯，
0: 真的要底盘操控好，要真运动，不是看着运动。我觉得你添一点，你看看标配，就入门版低配的 Model 3，
1: 啊，
0: 就这个价位，论操控性，论驾驶乐趣，在电车里，Model 3没啥对手，
1: 没啥对手。
0: 我承认 Model

0: 三的操控在宝马三系啊，在 CT 五面前，包括捷豹差异面前，它还是有差距。
1: 嗯，
0: 但是在新能源领域里，纯电的里面挂这么大电池，比 Model 三操控好的不多。
1: 嗯，
0: 但是 Model 三操控它咋来的呢？牺牲舒适性，那个减震和悬挂
1: 梆梆硬啊，
0: 包括它的弹簧的阻尼设定的这个太大了，
1: 嗯，
0: 有点硬，那操控确实好。但你要觉得 Model 三的内饰呢，有点过于的廉价，
1: 嗯，
0: 啊，是过于简约了，我认为这价位啊。你看看极客零零七，
1: 嗯，极客零零七。
0: 对，如果你要觉得你说极客零零七不行，这个外观有点丑，我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1: 嗯、
0: 那你看看智界 S 七，但智界 S 七呢，稍微有一点老，这车型已经上市三年了。
1: 你们看没看那个华为那个那天我看那个 GT
0: Z 七
1: 啊 Z 七，
0: 但是贵。超了苏七这个预算了
1: 啊、
0: ！Z 七 GT 呢，它即便你不买那个 Ultra 的性能版、
1: 啊、
0: 入门版，也贵好几万。
1: 那车是真好看、啊，
0: 而且是纯电的。
1: 那车是真好看，你们去看看华为那个 G7T 啊，预算够啊，年轻的朋友可以去研究研究。那车真好啊，真的，我这太喜欢那个车了，那太漂亮了。来吧，说说咱们听众的二手车吧啊，咱们这个车源也说几个啊，这是今天就忘跟大家来说分享那个二手车信息了、啊。
0: 好的，节目听众有一台是2021年的新款致炫 X，
1: 致炫
0: 啊，丰田致炫2021年
1: 哦哦哦，
0: 基本上就是2022年就是最后一批了，
1: 嗯
0: 啊，致炫 X， 原版原漆一手车，白色的，40000多块钱的价格，你想买一个年限近的，对车况要求非常高，要完美无瑕的，
1: 嗯，
0: 还得省油省心的，
1: 嗯。
0: 你可以看看这个致炫 X， 就是最后一批末代的丰田省油小车了。2021年呢，现在能值40000多，
1: 40000多块钱哈，嗯，致炫啊，丰田致炫40000多块钱
0: 啊。如果说你同样说我就还是喜欢丰田本田这种高耐用度、低养护成本，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致炫小，我想要个 SUV，
1: 嗯，
0: 有一台2019年的本田 XRV 1.5自动挡的，
1: 嗯，
0: 它是盖板，但是原厂选装的全景天窗。
1: 那小 SUV 小车，
0: 你只要是你别说，这个全景天窗没啥用，但是一打开之后，确实能提升这个车的档次。
1: 对，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车型必须得有天窗。
0: 对，这全景大天窗它选装了，哎，这个车主很明智。
1: 嗯，
0: 所以说1.5的 XRV 空间宽敞，油耗低，养护便宜，有个全景天窗呢，还显得这个内饰呢比较有空间感。
1: 嗯嗯，
0: 这个2019年的，也是40000多块钱。
1: 40000多。
0: 对，
1: 嗯、
0: 你看 XRV 保值率很好吧？
1: 嗯。
0: 2019年的 XRV 现在7年车，正常应该是原值的，能达到一半的保值率，应该得卖到60000多。
1: 嗯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呢，新款 XRV 和新款缤智销量非常差，所以说呢，老款的这个同款车型保值率也在下滑。
1: 嗯。
0: 你40000多不到50000就能买到2019年的 XRV， 而且是选装全景天窗的高配。
1: 嗯嗯。
0: 这两个我认为都是家用代步、新手练车，
1: 那都挺好的嘛，价格也不贵啊。
0: 对，省油省心。就我觉得新手练车吧。便宜是一方面，而且这个车不能有故障率、
1: 嗯、
0: 为啥新手车都不会开、
1: 嗯、
0: 它更不会预判故障、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日系的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练手
1: 啊。这几款车型啊，几万块钱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想这个对接一下啊，那么大家、
0: 哎、还有一个
1: 啊，会说会说，还有一个，
0: 一个是21的致炫 X，
1: 嗯，
0: 2019年的本田 XRV， 还有丰田威驰2017年的、
1: 嗯、丰田小威驰哈，
0: 就这三个车是你在市面上各个级别各个价位各个类型里能买到的最省油最省心的，
1: 性价比挺高。
0: 对啊、
1: 嗯，好，感兴趣的话，小威驰啊，那几万块钱，大家如果感兴趣，就跟我们联系吧，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大家想选新车，需要小哲帮你们砍砍价啊，还是有置换，包括这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方面的问题啊，你们都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给大家做对接啊。AWFM925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哎呦，这车我是特别的喜欢的啊，这有一台2009年3.5四驱七座豪华的汉兰达啊，当年原装进口啊，这车啊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这又一个喜欢大排量的，他要买啊，这是要卖啊。
0: 2009年原装进口
1: 啊，3.5四驱，嗯，啊，2011年
0: 啊，那是国产的
1: 啊。
0: 云装进口在2008年之后就没有了。
1: 2011年，
0: 3.54驱是国产的，
1: 国产的呀，我以为是进口的呢。
0: 如果车况好，我认为它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在，3万小多吧，
1: 3万出点头。
0: 对、
1: 嗯、
0: 啊，保值率算挺好的了，因为现在所有的老年限的老款的
1: 老不值钱了，
0: 对，价格掉的都很厉害
1: 啊、嗯，特别是大排量。大排量过两年真开不着了啊！
0: 这个3.54驱吧，它没有你想象中开那么好，
1: 没有、啊、
0: 除了动力冲一点以外，
1: 嗯，
0: 什么操控感呐、啊、高级质感它都没有。
1: 这车我没开过，反正
0: 它拿底盘嘛，
1: 还是这个软，是不
0: 是
1: 还是软？
0: 一贯水平。
1: 所以我就看，我一看这3.5，我就心动呢。我看你这一问这个问题啊，3万出点头，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有个14年手动挡的瑞虎几呀、啊？2.0手动，几呀、啊？那52还是几啊？你再发一条，没法评啊。
0: 14年的瑞虎手2.0手动、
1: 啊，20那五吧？
0: 啊，瑞虎五
1: 啊，
0: 那是五。车况好，现在终端价
1: 1万几千，1万
0: 对。只要是现在评车就差3500了，就差3500了。
1: 哦，我猜的啊，
0: 就车况好1万左右。
1: 嗯，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那个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想咨询啊，直接找懂行的啊，别找我这事儿啊，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还有就是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合金会员啊，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合金会员的，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号，咱们这个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活动啊，然后呢，这个汽油的优惠啊。最近中石化现在有那个360优惠5毛了，嗯，我看有几家现在有了，有这个优惠了，对，但是咱这个也是它这个一年有效期的，也是非常不错，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嗯，
0: 咱这个优势在哪儿呢？它不限制你加油额度
1: 啊，不限制，一升也是那样，我两升也是那样啊，对，所以这个优惠就是这样，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免费的一些救援呐、啊，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等等啊，就会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咱们人越多，哎，福利越多啊。所以还有一点啊，加入到核心会员以后呢，你要参与活动啊。你这个超过3次不参与活动的话，就跟你说再见了啊。对，因为咱们过段时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自驾的活动，我正在研究啊。比如说咱们去伊春呢，啊，一些自驾的活动，过段时间我们还可能会有一些去牡丹江的一些。这个金波湖啊，咱们都可以一些自驾，人这个一道啊，会有好多的一些景点，而且还会有很多有文化属性的这些地方啊，当年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当年就经历过战争的一些啊属性的地方，所以说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啊。那么喜欢自驾的，喜欢参与咱们节目的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进群就行了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的微信。然后呢，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去长途的一些自驾啊，咱们比如说去这个黑河方面那边啊，咱们去自驾去玩几天。那么我现在也正在筹备当中，对，有感兴趣的朋友啊，那么可以留意一下。咱们出行呢不会特别的多的车啊，就是不会超过10台车啊，因为我们也要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呢积极的来参与啊。然后周末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见面的活动啊，咱们一起聚餐呢啊，线下的一些活动。感兴趣的话呢，加小哲的微信，进咱们汽车玩家的核心群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23。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0: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众们，大家上午好嘞！好，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参与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好，今天是小满哈，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都说小满胜万全的。今天这个特别有爱的日子，我们特别请来了北京邮电大学的蒋明飞老师做客925直播间，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张日东老师，欢迎两位。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邮电大学蒋明飞。
0: 嗯，欢迎蒋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是不是第一次来哈尔滨？
2: 不是，我是哈尔滨人。
0: 哈尔滨人，哈尔滨人上哈尔滨来招募学生是吗？
2: 是的，我2001年从那个哈尔滨北那个第九中学考到了咱们北京邮电大学，然后之后是留校了，然后就20多年来一直是我来负责咱们黑龙江的这个招生工作。
1: 我也是九中的。
0: 你也是九中的
2: 校友。
0: 好，欢迎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金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当然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抛出来，请两位老师帮你答疑解惑。那作为是哈尔滨人啊，回到我们家乡每年来招生，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这个感情？
2: 感觉第一是首先回到家乡特别的亲切，然后呢就是非常想把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优秀生源能够带到我们北京更广阔的这种舞台上去，能够通过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几年的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优秀，更加的出色，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路，这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使命。
0: 哦，
2: 也是非常的荣幸。
0: 是不是有点偏爱？
2: 偏爱是一定的。
0: 那日东老师呢，就是结合你这么多年报考的这样一个经验啊，
1: 其实北京邮电是我们在报考过程中家长特别喜欢的学校。
0: 嗯，
1: 就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对北邮的很多家长对北邮觉得，哎，你看有人会讲的说他也不是985，但是他的热度远超于我能说85%-90%的985。
0: 嗯，
1: 这个热度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北京邮电从它的专业设置，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 特别的干净，就真的是把为学生考虑到了极致，就不会出现那种，哎，我进到这个学校，我学了一个被调剂到一个烂专业里，在北邮不会出现。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北邮的培养计划中呢，其实，像我们比较了解他们各高校的计划中，我们会觉得北邮的它的培养方式是比较适合学生发展的，无论高分段、低分段、中分段，不管你什么分段，只要你能进啊，前提能进北邮啊，只要能进北邮，哪怕说，哎，我们分数没有那么高，走中外。一样有非常非常好的就业升学出路，非常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北邮在黑龙江这么被认可，而且是大家真的很喜欢，很追捧。大家就你看我们现在评论区大家都会打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就是分太高了。
0: 怎么办？蒋老师说一说，就是你的心中的期待，包括你心中的纠结。
2: 北邮呢，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了哈。第一呢，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那么我们是一所特色非常明显的，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同时也是公管文理交叉融合的一所研究型大学。然后呢，那我们学校呢是

0: 在信息科技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这个优势，是国内少有的有全通信领域研发能力的大学之
1: 哦，
0: 一。
1: 就信息科技方面，
0: 哎，对，
1: 哦，
0: 特色非常的明显。
1: 嗯。
0: 那么我们学校的整体的所有学科建设都是围绕着信息科技这一特色来进行的，包括我们的文科专业、我们的管理类、艺术类的专业，都是在
1: 嗯
0: 这个整体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等这些大学科的之依托下，然后来进行培养的。那我们学校呢，目前有两个比较这个优势的双一流学科群，
1: 嗯嗯嗯。
0: 是信息网络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和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安全学科群。那我们虽然是这个这两个学科群，您听起来只与信息科技和计算机相关，但是我们学校绝大部分的本科教学学院，我们绝大部分的本科招生专业都能够涵盖在这两个学科群里之内。也就是说，学校基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我们双一流建设的这个成果。
1: 哦，
0: 我们的这个孩子进来以后呢，很多的同学都能
1: 嗯，
0: 够通过微专业、通过第二专业这个相关的这些培养，能够体会到信息科技带给孩子的优势。那么，同时这个优势在后续的这个就业的相关的过程中，就能比较明显的这个体现出来了。
1: 哦，那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哦。那电波前为什么很多家长就是既期待又很纠结呢？就仅仅是因为分数太高吗？志东老师怎么看呢？
2: 其实北邮的大家可能纠
1: 嗯，
2: 结到选哪个，因为大家都知
1: 嗯
2: 道北邮听名字邮电，那
1: 对
2: 邮电
1: 对，
2: 呢的通信强，
1: 嗯
2: 电子强，
1: 嗯，
2: 那大家可能还觉得计算机强，怎么选？
1: 对对，嗯，
2: 就这三个专业都很，就是鱼和熊掌怎么去选？然
1: 嗯，
2: 后蒋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能不能既要又要的？
0: 这个既要又要，首先说啊，第一，从咱们具体的这个专业设置上来说呢，既要又要在报考的这个时候是不可能的，您只能选择一个专业，但是在实际的培养中，既要又要，北邮是做到了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本身的这个学科培养下面，比如说我们去年提出的 All in AI，我们学校目前包括文科生在内，所有的学生都要进行人工智能通识培养。
2: 这么好。
0: 啊，对，所有的学生，这是我们不会落掉任何一个孩子。
1: 哦。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相关的学科设置方面，也是以我们的信息科技为依托。比如说，我们的管理类专业，他也要学通信原理，他也要学电子电路，很多学校不会学这些东西的。
2: 完了，
0: 它的特色非常明显。
2: 有很多偏文的孩子害怕了，开
1: 嗯，
0: 不会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孩子能够考到北邮来，他这个层次和这个分数上来说，我
2: 没
0: 们
2: 问
0: 整
2: 题，
0: 体的能力非常的高了。对的，这
1: 嗯，
0: 个大家不用担心。
2: 而且很多，我今天在上班前啊，包括前两天，我在跟问到我们的听众粉丝们一个问题，我说北邮的文科你们考不考虑？当时很多孩子都说，哎，北邮的文科一个工科院校，但是当时就有一个孩子直接，哎，在那个评论区特别明显，他说我是北邮的硕士，本科是在咱们哈尔滨的双非高校读的，直接保研到北邮的硕士，他学的是语言类。学什么自然语言处理方向，那就
1: 挺
2: 是
1: 冷
2: 真
1: 门
2: 的，
1: 的，我觉得，
2: 就是很强的一个方向，就是语言类加计算机的一个融合型专业。那么也就代表北邮的文科能不能选，他也能选，
1: 太能学了，
2: 只是说很多人不了解他而已。刚才说
1: 对，
2: all in AI，这个真的很强，这个概念。
1: 所以电波前的好多家长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仔细关注我们的直播哈，因为你可能就是了解到的东西哈，未必是很全面的。当你全面了解一个学校的时候，你才能更精准的做选择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
0: 是的，
1: 不用那么望而生畏，说，哎呦，这个门槛太高了，离我好远。那今年这两年在黑龙江省的专业投放情况，包括特殊班的班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因为黑龙江呢这几年一直是持续的为北邮输送了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生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是会计划在黑龙江投入更多的这个招生的计划，然后因为今年也是受到了这个优本扩容的影响嘛，那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也是会明显提升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会继续保持在通信啊、电子信息啊、还有计算机啊、网络空间安全还有人工智能这些专业上面，我们会把这些热门的大家喜欢的这些专业啊，还有大类，那么投入到黑龙江来，给我们黑龙江的孩子更多的选择。而同时呢，我们还为咱们的这个黑龙江的考生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么包括报考北京邮电大学的普通理科专业组的考生，您填满6个专业志愿不重复，那么我们保证满足您6个志愿中的一个，不做调。

0: 调剂，说重
1: 哦
0: 点
1: 呦，
0: 了啊，不说重点了。
1: 挺好啦，挺好啦。
0: 对，六个专业不调剂。那么同时，我们今年还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政策，这个是前几天刚刚跟我们招办争取来的，那就是黑龙江的考生，如果您报我们的普通理科专业组哈，您的成绩在黑龙江位次在1800名之内的，我们能够满足考生的前三个专业不调剂。
1: 前三个，
0: 然后如果您的成绩能在黑龙江省排名在2000以内的，那么我们能够满足考生前四个专业不调剂。
1: 哇，
2: 咱就不说1800和2000了，只要能进去六个专业不调剂，我觉得都很满足了。
1: 对，
2: 当然我们就都已经很满足了。你要知道，就是能在全国给出这种政策的学校，我们不超过十几个吧。
1: 对
2: 对
1: 对，数得过来的是。对，
2: 然后而且这些专业最重要的是六个专业，不像有些学校，就给你七个专业，然后呢三四个水专业，但是北邮给的，我去年是八个吧。
0: 去年是八个专业，
2: 都很牛。
0: 对，都很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去年的这个录取结果哈，那我们这八个专业全部都是热门专业，都是大家喜欢的专业。
2: 八个专业其实说八选一给我都不接受，何必他今年给了三选一四选一。
1: 对对，
2: 小学生选什么，就这个政策真的，我各位家长吧，就是你们我觉得纠结，如果但凡纠结一点，你可能都会错过这个学校。
1: 好的，直播现场的各位家长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老师是我们北京邮电大学黑龙江招生部的负责人啊，蒋明飞老师，我们共同聊一聊北邮的相关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哈。那看起来电波前好多人在关注直播，也有人说就是北邮各方面都挺好，就业前景现在家长们比较关心，比如说孩子本科毕业之后能不能迅速找到工作，或者说是不是必须要考研。
0: 我觉得大家一提到北邮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就业好，
2: 对
0: 吧，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北邮的就业好。那么北邮学生确实是在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各种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认可哈。首先说我们的近几年本科深造率是超过64%的，那么我们是能够实现学生高层次全球深造的这一个大学。那我们64%的孩子能够升学。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北京邮电大学微信公众号里面相关的推送，北邮对于我们2024级的2025级的这个毕业生，他的相关去向有非常详细的数据报告，明确写明了我们这些考生能够去什么样的这个企业，然后有什么样的大学能够去。那么我们有超60%的毕业生会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去就业。那我们86%以上的毕业生哈都会服务于我们的国家重点单位。给大家说点那个比较确切的数据哈。
1: 好，
0: 就以2025年我们的毕业生为例哈，我们有280人选择了国防科技类的企业单位，那38人入职了部队，有161人服务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911人签约了世界500强企业，那么有2217人签约了中国500强企业，那么还有517个孩子选择了三大通信运营商，就是移动、电信和联通。那么入围这个运营商高层次人才计划的人数，它现在是居全国所有高校的前列。那我们还有317个同学毕业生入职了华为、中兴、中国兴网等国内龙头企业，那有212个同学走进了5大国有银行。近几年这个银行对于北邮的这个需求，这个毕业生的需求也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有822名同学签约了像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这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对于这个自己就业也好、升学也好的总体满意率高达98.89%。那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主要的用人单位对于北邮毕业生的满意度高达98.28%，这也是 在进一步的彰显了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整体的这个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那么企业的认可就是北邮最亮的一块牌子，企业的认可才是我们将来孩子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一块王牌标签。
1: 对对对哦。

0: 的培养机制。我们呢，通过这种特殊政策护航啊，优质倾斜，优质资源的倾斜，我们给原班也配备了这个顶级的师资和卓越的这个实践支撑，包括校企支撑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政策。那么我们立志于是要为国家培养这个适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又面向这个信息科技前沿的这个优秀的领军人才和卓越的这个工程师人才。那么说到原班呢，大家也知道他去年这个录取位次啊，也不是去年了，近三年的录取位次都是在黑龙江省1300名左右，对，1300名出头这个样子哈。那么今年2026年，我们的这个原班在全国的招生计划又再次增加了，今年我们计划增加至300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
1: 我觉得黑龙江有可能分到吧
0: 那必须能分到必须是能分到的。近几年在黑龙江的这个原班招生人数一直是在稳步提升的，
1: 其实原班大家也会就看到这个分数了，它特别高，就已经达到了就是最火的那批985的尖子段的分数，那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现在问点能不能讲啊，毕业去向啊，我们说一下吧。
0: 是这样的哈，我们学校的这个原班呢，采用的是一种弹性的，我们叫做弹性化的一个成学制。那么因为它2022年刚刚开始这个招生，2026年我们马上即将6月份迎来第一届原班的这个学生的本科毕业。他是本科毕业，那么第一届学生呢，我们原班一共是有99个孩子，全就是我们，对，我们全校是原班是99个孩子，那么目前在国内升学的是92个孩子，
1: 92个孩子，
0: 然后出国的4个孩子，也就是说目前升学的是96个孩子，确定升学了。
1: 96人，
0: 96%，
1: 我在算比例
0: 啊，约等于100吧，96%，
1: 真的太强了。这个班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所有的了解特殊班型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个比例的，真的是在全国也是很少的，尤其是在211这个层级，而且在北京，对吧？我觉得这个原班大家可以去考虑了，99人，对吧？96人升学啊，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只有96人升学，大家可能就懂了，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方便讲，但是这个数据，你绝对负。和你的1300名绝对匹配。
0: 对，是的，我们的原班没有设置淘汰机制，我们说我们的原班的孩子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这个专注的领域来学习，我们不需要去 PK， 一定要去 PK 绩点，我们要自己跟自己 PK。
1: 那很简单了，就是我自己好好学，我作为一个好学生，我能够正常上学考试做科研，我就
0: 达到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
1: 啊，培养目标估计也不大高，是吗？
0: 不高的，当然不高的。
1: 啊，就是，只要能正常，就是，但是有些家长会，刚才我们来评论区有家长问了，说如果那个大挂了，那你就不用想，你正常本科你大挂你也保不了研的。
0: 对，是
1: 对吧？这个咱们不用多讲。
0: 就是正常本科的话，不能，当然不能了。正常本科就是如果说挂科比较多的孩子，可能还会
1: 对，那个不行了就。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就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原班。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吧，原班，我们在咨询过程中，很多家长的顾虑点就是在今天我已经跟姜老师沟通完，就是彻底打消掉了。很多人就是觉得特殊班型可能，哎，90人进去会不会淘汰掉30人？但是今天蒋老师已经给我们明确答案，不会，
0: 这一点大家绝对放心。
1: 而且93个人，3个人是因为自己原因吧？
0: 那必须的。
1: 那这个顾虑我们就打消掉了。然后我们家长有刚才问到，有些家长真的很多，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原班能报进去的，我们有没有特殊班型可以24/8再进去的？
0: 有的。北邮呢是在我们的普通理科专业组里边招进来的这些孩子里边，我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叫做1018尖班。那我们这个计算机大类里边呢，它实际上我们计算机科学这个学科，它已经入选了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这个2.0基地的这个计划。那么依托这个计划呢，我们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的1018尖班，是在全校进行一个二次筛选，就全校入学的学生里面进行一个二次筛选，那么这个班的同学同样可以享受弹性化的长学制。
1: 哦，也可以。
0: 对，也是可以的，是弹性化的长学制。
1: 只要进去就能选拔吗？
0: 是的，可以选拔的。
1: 中外呢？
0: 中外不行普通理科专业
1: 只要普通完全可以选拔，这个我觉得也很像，它的培养模式是不是可以堪比原班。

0: 是的，我们在政策倾斜包括师资配备方面都是比照原班来进行的。嗯，
1: 这个特殊班型真的，你就说北邮真的能打呀，这个位置真的很强。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咱们的北邮的就业去向的问题了，然后家长也会关注一个点，就是我们除了高的，我们得说说低的吧。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最低分多少分？
0: 去年那个北邮的最就是这个五个招生组里边分数相对比较低的是我们的这个海南学院，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2: 嗯、
0: 它的位次是在7345。
1: 黑
0: 龙江省排
1: 7345，
0: 对，7345，
1: 就是600分不到。
0: 对，去年的成绩确实是592、600分没到。
2: 嗯嗯，
1: 上北邮，然后家长也关心啊，有现在有没有毕业生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海南学院呢，今年也是6月份迎来第一届毕业生。
1: 啊，那就介绍一下去向吧。
0: 啊，今年这个海南学院呢，第一届毕业生一共有81位同学。然后目前呢，就是统计出来的数据，前两天那个北邮的官微也做了相关的这个去向的这个数据哈。
2: 嗯，
0: 这81个同学里边，目前有24位同学国内升学。
2: 哦，
0: 然后有80%的同学整体升学。然后呢，这80%的同学里面，首先说24个国内我抱歉啊，我说错了。首先说是这个海南学院里边有80%的同学实现了升学，那这个升学里面是包括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的。
2: 嗯、
0: 那这里边呢，我们还包括了24个同学推免成功了。
2: 推免成功
0: 啊，对，是推免成功了。
2: 哦、
0: 那这24个同学里边呢，有14名同学推免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就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校区来读书，是从海南到了北京。那么另外还有10名同学呢，是推免到了，有2个同学去了清华大学，2个同学去了上海交通大学，然后还有就是同学去了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去了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等这些高校。
1: 这个真强，7000多名进，然后呢能达到这么高的升学比例。那你说剩下的孩子可能就会选择去留学了。
0: 剩下的孩子有一部分是考研的，然后呢有一部分是升学的，他整体的比例现在达到了80%，非常多了已经。
1: 他们如果去国际升学都会去什么学校呢？
0: 那国际升学呢，北邮其实我们海南学院，就是包括我们的国际学院，我们合作办学学院哈，其实很多孩子都去了全国 QS 排名前100名的这个学校。
2: 嗯，
0: 我们主要的这个去向包括我们的帝国理工，包括我们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包括我们香港大学等等一些国际知名的这个高校里边，都是我们很多的孩子会直接申请去这些大学去读工作研究生的。
2: 嗯，好，电波前的好多家长这个时候就跃跃欲试一下，可以哈、啊，关注一下北京邮电大学。然后也有家长问，就是说，假如说作为老师，包括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师，您建议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是优先选择热门专业，还是尊重孩子内心的兴趣去规划这个大学赛道？
1: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得分分数来说，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在相当于北邮的原班这个层次，就是我们可能看重的是学校培养方式，可能我们就淡化了一点点学校层次，我们要做知道它的培养方式。那么接下来如果在正常位次，在2000多位次的话，可能我们更看重的就是专业的在领域中的实力。
2: 嗯，
1: 然后再低一点的孩子，比如说7000多位次的多少学生，可能我们就要看重院校了，对吧？但是呢，这个院校同时呢，我们就要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一直问到的叫毕业出路的问题。如果你只关注院校，不关注毕业出路，那相当于把问题推到了4年之后。
2: 对，
1: 所以我们在的节目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黑龙江省我们是很接地气的，
2: 嗯，
1: 我们只会问各高，但是我们问高校可能别不舒服啊，我们很直接，就是毕业出路的问题，因为我们东北的孩子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2: 嗯，
1: 包括蒋老师也是东北的孩子，
0: 我也是典型的知识改变了命运的一个代表。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路其实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吧，只能干到各分数段，我们针对自己的方向想要的东西，我们去合理的规划。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啊，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二五班考级特别节目哈。今天直播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日东老师，另外一位是北京邮电大学的蒋老师，我们共同来分享2026北京邮电在黑龙江这个地区的招生的情况哈。刚刚蒋老师讲的，就说实话，我脑海中有很多的画面感，包括这个学生们考取时那个兴奋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北京邮电是很多孩子们心中的这样一个梦中的情校的状态。另外就是刚刚你说的很多这个政策对今年的考生真的有很多利好。再来说一说咱们的环境吧，据说是非常的美丽。
1: 是的。那北京邮电大学呢，目前我们是两地办学。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专业组是在北京就读的，那我们的合作办学这个海南校区的这个专业组，我们是在海南省的这个陵水地区。这个它这个环境是非常的这个优越的。那我们的学生呢，评价这个周边就是鸟语花香，然后宿舍是海景宿舍，而且可以达到双向看海的一个状态，
0: 天天住海景房，
1: 而且是双向海景房。
0: 双向海景，
1: 对，
2: 就真的就是这个环境，我觉得多少位次来着？7345，去年7345，环境好，对吧？就位方向好，然后住宿好，
1: 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专业组呢是在北京就读的。那北邮现在在北京呢，主要是有两个校区，一个是沙河校区，一个是稀土城路校区。那么2026年我们的同学们考入北邮之后呢，首先都会在我们的沙河校区就读。那这个沙河校区呢，它是坐落于这个北京市的昌平区，我们叫做沙河高教园区，它是一个核心地带。那周边呢有多所国内的这个顶尖的高等学府啊，可以说是学术氛围非常浓郁。那比如说北航、北师大、中央财经大学等等，这个外交学院这些学校都在我们的附近。周边的这个一个是学术氛围浓郁，一个是学生之间互相的这个交流啊、沟通啊，都会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目前沙河校区的宿舍呢，是以四人间为主的，是上床下桌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我们也来之前我也确认了一下，2026级的同学们呢入校以后都是四人间上床下桌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呢，我们的宿舍房间里边呢是有独立的卫生间的，而且每个宿舍都有阳台，同时配备有冷暖空调。每个同学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书桌啊、衣柜啊、储物空间这些。那同时我们的这个宿舍楼里边呢配备了我们的这个公共浴室，每层楼有这个每层楼的公共浴室。那除了公共浴室以后呢，楼层内还为大家设置了这个自习室，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休息室、研讨间这些。那同时宿舍楼里边还为大家设置了直饮水，然后有智能洗衣房，还有我们的这个零售补给站、自助咖啡工坊等等，能够完完全全的满足我们同学的这个日常生活所需。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稀土城路校区呢，是在北京市的这个核心地段，是在北三环里。然后呢，它的位置紧邻这个西直门哈，交通非常的便捷。而这个校区呢，已经有70年的这个历史了，可以说是底蕴深厚，而且环境宜人。那么我们目前呢，宿舍已经完成了这个首批的这个宿舍改造，也实现了这个上床下桌的这种布局。同时，我们室内配备有这个冷暖空调，然后呢配备有这个孩子们有自己的衣柜，有自己的书桌，有充足的这个储物空间。那么也同时配备有非常完善的这个生活设施，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北邮呢还有一个比较值得一说的，就是北邮在信息通信领域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么北邮是全国首批设置有 5G 信号全覆盖的区，就我们2019年北邮的学生已经用上了 5G 信号。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网络是完全免费不限量的。同时它的这个网速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大家可欢迎大家来体验。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张平院士团队哈，那已经开始设置全球首个 6G 外场试验网了。也就是说呢，大家进入北邮之后呢，是能够是有机会来参与到我们这个6G的研发的。
0: 明白明白，
2: 六G研发，
1: 对，六G的研发，
2: 这个是大风口啊。
1: 啊，是的。
0: 张仁东老师、蒋老师哈，也有家长们说，作为家长总想着替孩子规划未来，包括追求好的专业啊。但是，现在也有这么高二的、高一的学生家长在看这个节目，想问问北邮的这个大学里是如何能保护好孩子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不让孩子被更多的功利和更多的浮躁所裹挟的。
1: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就首先说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撑，我们要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我们要有充足的这个科研能力来托举我们的孩子进行自己的这个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这个自身的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这种创新实验班，就包括不只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重点的这个原班呀，然后还有这个计算机的这个10180班，那我们学校在这个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还有人工智能学院等等啊，这些啊集成电路学院这些学院里边呢，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英才班、实验班，包括我们那个叶培大这个创新创业班。那这些班型呢，都是根据孩子自身的这个情况，我们会专门为孩子设置导师，然后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引领，做一个引领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本科阶段就将引导我们的孩子深度参与科研和创新创业规划，那么会指导我们的孩子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这就是一个对于孩子能力的一个培养以及托举。
0: 明白了。
2: 家长也会刚才提到英才班、实验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我都能回答了，就是首先一个大学本科阶段有导师，本科阶段有科研，那你保研必然比普通孩子高一些嘛，
0: 对对对，
2: 对吧？因为孩子们的整个规划方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科研的机会，就所谓的就是不是那种，哎，我们一定要毕业赚大钱，
0: 对对，
2: 是要搞科研，我们需要这批孩子。
1: 是的，而且在北京呢，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优势的资源。您看，我们在海淀区有这么多所这个985、211高校，是吧？就是一步一所高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管你对哪一个学科感兴趣，不管你对哪一个方向感兴趣，都可以找到国内顶尖的这种师资和团队。那么，我们的学生和其他高校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去往，就是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些优质的大学进行这个升学，然后去找自己喜欢的这个导师、喜欢的这个专业，继续去攻读自己的这个研究生学位。
0: 您观察进北邮的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张仁东老师，包括
2: 我的学生嘛，我的学生进北邮的孩子，其实很多的是对

0: 自己未来规划很清晰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不要的那种虚无的校名，对
1: 对
0: 吧？他能够说
1: 对，
0: 我要专业985，但是你会问他什么专业，他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很多孩子真的喜欢通信领域，喜欢电子领域，喜欢计算机领域，其实北邮他们都会很多学生都会去选，
1: 对，
0: 包括有很多孩子会去选原班。啊，对吧？刚才我们在跟蒋老师，我们在进节目之前也会讲到了。刚才我在看一下去年的所有分数段，他突然会发现有一个专业分特别的高，反而不是计算机，不是电子信息，不是东西，叫数字媒体技术。哎，我们就针对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
1: 会选，
0: 是有规划性的。那蒋老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那个专业分去年那么高？
2: 是这样的啊，这个，说的这个专业呢，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媒体技术这个专业。那这个孩子呢，他其实是对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划是非常清晰的。他首先第一志愿报的是我们这个原班专业组，但是非常遗憾，他没有被录
1: 录
2: 取，
1: 取，
2: 对，他在最终批小分的这个阶段是，实际上是没有被录取。然后呢，他是非常认可北邮的这个整个人才培养的，所以他是相当于是一志愿报的是我们的原班，
0: 原班，
2: 二志愿报的是我们普通理科专业组。而同时呢，他没有选择大家通常会选择的通信、计算机这些专业，他选择了我们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后来我们也聊过，这个孩子非常喜欢，他非常喜欢这个专
1: 专
2: 业，
1: 业
2: 他认为他在这个专业，他本身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嘛，他认为他的这个专业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选择了这个专业。
1: 对，你就是坚定的选择，然后义无反顾的冲这个专业。
0: 然后很多人都会讲，那我就上人家最好的专业嘛，对吧？然后最热门的，现在收益最高的。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就是我说的，北邮的孩子一定是对自己规划非常清晰的孩子，只有清晰的规划，才能有未来更远、更长远的发展。
1: 而
0: 这就
1: 且，
0: 是北邮孩子的
1: 对对对，我发现这个学校的小学很多学生是非常踏实的。我身边有个同事家的孩子，就是家境，说实话说实话一般，但这个孩子当时进北邮第一年，他没出校门，几乎就在那儿学习。
2: 很独立
1: 其
2: 学
1: 实我说，在北京这个地方，你居然没出校门，没去什么看过什么商场啊、影院呢、啊？没出去，因为他觉得这一年他要上海现在学外语攻读完，第二年就是考六级嘛，就接下来就是又读研又考博，现在也在国外。我就是特别能够上海一个小女孩，当时给我感动坏了。我说这什么外面的世界对你没有什么诱惑吗？但她就说，她自己安下心来就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路径，
2: 是的，
1: 然
2: 北
1: 后
2: 邮这
1: 就
2: 种
1: 是，
2: 踏实的孩子特别的多。
1: 对，
2: 我们也是评价说，首先说就是可能一个学校的这个学风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很多进入北邮的孩子以后，他其实第一时间就像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高中生一样，他第一时间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兴奋和迷茫在里
1: 对
2: 面。
1: 对，
2: 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学校有配备了非常多的这种朋辈辅导的这种资源。那么，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络平台，通过我们校内的论坛等等，和我们的这些师兄师姐，甚至毕业以后的校友取得一些联系。然后呢，我们的这些校友，就是北邮出了名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校友这个
1: 校友群
2: 资源，
1: 资
2: 对，
1: 源，
2: 校
1: 对
2: 友资源是非常丰厚的。那么这些资源这些校友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大厂呀，包括我们的运营商啊等等，都已经做到了高层的这个水平。那么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同学的引领作用、榜样带动作用，包括我们目前这些学姐学长这些对于我们同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带动作用都非常强。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学风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同学也不仅仅只是说我们苦学手里的这个课本的这个知识，
1: 对
2: 那
1: 对，
2: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实践机会，参加国家级各种竞赛的这个机会，每年获奖的学生非常的多。那么孩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赛道里边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这个点，拿到自己的这个奖项，然后呢，就能够绽放他自己的光芒了。
1: 日东老师、蒋老师，你看今天是5月21号，就是离高考真的是倒计时。我们
2: 倒
1: 在
2: 计时，
1: 家长们非常的焦虑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也找我说，书上认不认识邢老师，给我整一下子，然后给孩子也整一下。就无论是考前的焦虑，还是报考中的焦虑，真是挺折磨一个家庭的。就以你们过往的经验，这个时候孩
2: 这个时候呢，家长们其实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哈，
1: 哦，
2: 就是这个时候家长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嗯，
2: 孩子多考一分是一分，
1: 对
2: 对吧，
1: 嗯，
2: 孩子这个一分一操场不是

0: 不是随便一说的，
1: 是
0: 真的不是
1: 开
0: 玩笑。那目前呢，孩子就是不需要去关心太多的东西，那我们杀下心来，把这个心沉下来，努力在最后的这个不到20天了，已经不到20天了，在这最后的这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里边，那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弱势再抓一抓，把自己的优势再巩固一下，然后我们拿到更多的分数，更好的这个位次。等到咱们这个分数出来以后，那么不光是北邮哈，我们各个高校到那个时候都会来黑龙江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宣讲，我们会有很多的宣讲会。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这个指导师会更有针对性的，根据您的位次，我们会为您建议，比如说您考北邮哪个专业组更适合您，
2: 对，
0: 然后专业组中的哪一个专业更适合您。我们也欢迎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啊，到这个到时到报考之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咨询老师打一个电话，咱们来聊一聊。因为什么？因为适合一个孩子的不见得适合您家孩子，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北邮的王牌专业是这几个，但是就有的孩子我就喜欢这个专业，是吧？那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根据孩子之前的这些特长，他的能力，我们可以帮您选择更优的这个报考结果。
2: 明白明白，
0: 不是说我们的报考的这个这个专业就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要按这个顺序填，这不是的，对吧？我们要按照孩子自己的喜好，孩子未来的规划，那么让孩子在考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让孩子去了解，那我喜不喜欢这所大学，然后我喜不喜欢这个专业，那对于这个他的这个孩子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了解。那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哈，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哈，就是北邮这个所有的这些专业里边，那么北邮升学的孩子中，在国内升学的孩子有80%的孩子选择继续留在北邮读研。就是所有升学的孩子里边，他会有80%，就国内升学的孩子选择在北邮继续深造。那这个数据其实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评价叫做我们的孩子用脚为北邮投了一票。
1: 真的不往外走啊。
0: 对，就是
2: 是什么留住他们？
0: 那必须是有我们的独特的魅力在的。因为当您现在报考的时候，可能像您几位老师也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您介绍多少，家长对也好，孩子也好，对于这所大学的了解其实是比较泛泛的。
2: 对，
0: 它其实都是在字面上的，我们平常的这些通稿啊，这些宣传上面，我们会说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宣传上面的一些话术。但是当您的孩子真正进入到了这所大学以后，您在这里生活学习了4年以后，是否对这所大学继续认可，这个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1: 对，就是有80%的升学，
0: 80%
1: 能继续留在本校，这是一个很少在学校能看到的。
2: 对对，
0: 是的，
2: 尤其本科毕业，大家说考研了，那就是赶紧放飞吧，
1: 对、
2: 奔向自己喜欢的学校。
1: 其实我觉得，就一个是他的专业的硬实力，
2: 硬实力，
1: 还有学校的人文的软实力，
2: 是
1: 的，很
0: 好。就是我们的孩子会对于北邮，我觉得是因为他家长也好，那个学生也好，他在这里读了4年以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面去认可，我如果再继续在北邮再读3年甚至更久，那么我将来的职业规划也好，我将来的出路也好，会更好，所以他才会这样选择。
2: 日东老师呢，要是你用几句话来评价一个这样的学校，你会怎么评价它？
1: 其实我觉得北邮，我对他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规划性很强的学校，在专业度很专很精很深的一个学校，所以才会铸造了刚才我们说的80%的孩子即使保研了我依然在北邮去攻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对北邮的理解，是一个很专业型的学校。第二呢，就北邮我们都知道在北京是一个很高速发展的一个城市，学生们呢难免会被这个功利
2: 对对对
1: 和裹挟，对吧？但是在北邮的孩子我觉得还是专心致学，这是说明他的学风很正，
2: 对对，
1: 这是一个在我们在当下这些学生中的高校中很难能够保持初心的这么一个学校，所以这是我觉得北邮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北邮的它的整个培养机制，因为我们也了解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只是在节目时间的有限，我们只讲到它升学培养中的冰山一角，当我们了解更多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关注于学生培养的，也就是说它是以学生为根本的一个学校，所以才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毕业去向无论是高的原班还是低点的陵水校区都很好，才会有说升学之后为什么很多孩子依然选择在北邮，这个是有原因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北邮是我们很

0: 国家长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呢，各位家长想清楚，如果你家孩子真的特别喜欢这个领域，那你绝对要去选。但是身边中肯定会有一些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声
0: 声
1: 音，
0: 音啊，坚持初心，你就能走到好的方向。
1: 就是选择你热爱的，热爱你选择的。
0: 对，
1: 然后刚刚我们听这个蒋老师也说了，北邮的这个全球视野也是非常的广阔的。那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他的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交流活动也特别的多，是不是？
2: 是的，那北邮呢，我们是一直是非常注重我们这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这种创新能力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哈。那么我们也和英国的剑桥大学啊，比如说新加坡的这个理工，新加坡国立大学啊，然后呢，那个帝国理工大学啊，还有这个香港大学等等这些知名的国家，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高校，有非常多的这个深度的科研和交流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机会呢提供给全校的学生。就仅2025年来说啊，就是2025年这一年，就有近2000人次的学生参加了各项的国际交流活动。那么对于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化视野的培养，包括我们对于前沿科技的这个敏锐感知，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那今天我们只是通过广播了解一下，就是北京邮电大学，可能你在以往上这个网上也查过到，或者说亲自去踏查过啊，都不如你亲自再和我们老师再交流一下。然后我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很多考生家长，比如说高考结束了，然后面临自己的分数，就问这个日东老师，我家孩子600分啊，哪个学校？590分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咱们那，我就想说，哎，之前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完了，网上几百分给你定个学校，你就可以选择了吗？来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0: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孩子家长应该在最后一段时间做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家长会心慌？为什么会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其实很多就是家长了解的太少了。
1: 对。
0: 对吧？那我们现在一天呢是2档节目，
1: 哦，
0: 两个时间段，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去听，对吧？我们上午，今天上午呢，我们马上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高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来听、来了解，当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就不慌了。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你说北邮，我们知道北邮2000名、2000来名，
1: 哦，
0: 太高了。但是我今天又告诉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今天得了好消息，海南校区7000名，
1: 对，
0: 就业发不不，咱不说就业，就是它的整个的毕业去向非常牛。甚至达到了一些985的层级的牛度，所以你就知道，当你了解多了，你是不是就今天上午6000、7000名的孩子，是不是不慌了？
1: 心里对对有点底
0: 了，就是多
1: 了
0: 解你就不慌了。然后呢，还有很多孩子就是分数出来了，你拿一个分数套学校，其实我觉得不如说提前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当你的方向出来了，你的分数只是一个参考范围内而已，只要在你这个范围内，我喜欢的学校，那一二三就直接出来了。这种规划才叫真正的长远性规划。
1: 明白，
2: 有的放矢。
1: 那蒋老师呢？其实作为这个黑龙江招生官也好，还是作为母亲也好，我觉得你特别能够了解每位家长当下这个心情，
2: 是的，
1: 他们的困惑、他们的焦虑、他们心中的种种不甘，就包括把这个全部的爱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他付出的这个财力、这个精力，包括整个全家人举家托举一个孩子的这个心情哈。所以报考这个一所学校，真的是孩子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是的，那我也经常说，因为从事这个招生宣传工作也是比较多年了，我也经常说，那我们招生宣传的这个老师，首先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一手托两家。第一呢，我要完成学校给我的这个招生宣传的任务，我有 KPI 的，对吧？
1: 对。
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那黑龙江是我的家乡，那我也知道咱们黑龙江的这个家长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关注度和其他省市这个完全不一样，非常的重视孩子的教育，那么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这个生源，那么孩子的去向完全决定了一个家庭未来在几十年以后的一个去向，这就是我所说的叫做一手托两家。那我为什么更鼓励我们的家长，就是与我们这个招生宣传的老师做更多深入的了解呢？因为我不了解您家里的这个大致的情况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您建议，我不了解您孩子的性格，我没有办法去给您建议您到底适合 这个专业还是那个专业，
1: 嗯，
2: 对不对？泛泛的去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
1: 嗯，
2: 我上来就说啊，我们学校这个通信好，我们学校计算机好，你报吧。那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吗？
1: 嗯，
2: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1: 嗯，
2: 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自己的情况，
1: 嗯，
2: 然后同时也结合您的这个分数情况，他，嗯，不是说，嗯，您喜欢原班就一定能考得上，对不对？
0: 嗯，
2: 还有一个分数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分析。
1: 嗯嗯嗯，
2: 那我们是欢迎您可以来跟我们唠唠孩子升学这点事儿。
1: 对
2: 吧？到那个出了分以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咨询方式，
1: 嗯，
2: 有很多电话就会公布出去了。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招生组，北邮这个黑龙江招生组一直以来就是以这个这个亲切咨询、深入帮您分析来著称的。
1: 嗯，
2: 那我们希望您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2: 跟我们聊聊您孩子的情况，
1: 嗯。
2: 那么我们根据您的情况来为您做一个个性化的这个定制。
1: 嗯，
2: 就像刚才这个荣老师说的，我们要有的放矢，是不是？
0: 对，
2: 根据您的情况来定制情况，而不是说我根据分数来定制情况。
1: 对对对，
2: 这样就把孩子给限制死了。
0: 对，这是要考虑方向，方向。
1: 对，日东老师，你发现吗？你看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做这样一个高校的这个推广，这个宣传的工作哈。我发现每一个招生官，他跟你学校的这样一个气质还真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的老师又喜欢用数字说话，
0: 嗯，
1: 啊，有的老师喜欢用打温情牌。那今天我们这位蒋老师，完全是用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让电波前的很多家长知道，就是进北邮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和非常美好的一个选择，
2: 是
1: 不是？嗯，
2: 是的，是的。
1: 哎呦，两个老师怎么这时候说的有点煽情的感觉呢？
0: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高校的招生老师是高校的一张名片。
1: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场节目啊，一是我们的校友很亲切，
1: 嗯，
0: 二来真的就我觉得北邮这个学校它是很有特色的。然后从他的老师，
1: 嗯，
0: 我们通过蒋老师也能知道，
1: 嗯，
0: 他对自己的学校是非常非常自信的。
1: 对，嗯，
0: 而且是。说到学校是眼睛里面是
1: 有光的，嗯，非常笃定的说你可以选他。
0: 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的或者蒋老师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邮电大学，
1: 嗯，
0: 因为真的是这份信任感和这份笃定的决这个言语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表现，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各位家长，
1: 嗯，
0: 你跟蒋老师聊一聊，
1: 嗯，
0: 你会真的是会了解不一样的北邮。
1: 哦，好吧，就我喜欢一句话叫相信的力量，就如果你相信这个，相信一个人，你就完全的相信他，包括完全信任他的这样一个期待，包括他说的一些话。那节目最后也想请蒋老师，面对电波前这么多的考生家长，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说一下你们的招生宣言好不好？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那我们北京邮电大学作为黑，作为一所那个这个比较特色非常明显的一所大学，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招生的这个优势以及我们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1: 嗯，
2: 就像刚才日东老师说了，我们的专业组用干净来形容，
1: 嗯，
2: 那大家可以具体去看我们每一个大类下面下设的所有将来分流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小专业，每一个专业都与这个大类高度的相关，
1: 嗯，
2: 那我们的孩子在能转专业的情况下很多都选择不转专业，为什么？因为北邮没有差专业，
1: 嗯，
2: 北邮没有差专业。然后那我还是希望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把北京邮电大学作为您的一个备选，
1: 嗯，
2: 那我们呢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选择，我们有五个专业组，
1: 嗯，
2: 文理兼招，那同时我们是从1000名左右一直到7000多名，每一个这个分数段您都可以考虑北京邮电大学。那么我们也真诚的欢迎您多关注北邮，多了解北邮，
1: 嗯，
2: 那么多支持北邮。那6月份大概在6月20几号左右出了分以后，
1: 嗯，
2: 一般24号25号这个，
1: 嗯，
2: 24、25号这个样子哈，
1: 嗯，
2: 那在这个前后呢我们会投入非常多的这个人力到黑龙江省，
1: 嗯，
2: 再继续深入我们各个优质的这个
1: 高中
2: ，对，然后同时会参加那个黑龙江本地组织的各种咨询会，
1: 嗯，
2: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和家长届时做一个面对面的这个沟通，
1: 嗯，
2: 如果您说我不方便来，或者说我错过了某一场咨询会，
1: 嗯，
2: 没有问题，到时呢我们在网络上也会公布出我们咨询老师的各种电话，
1: 嗯，
2: 那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聊一聊孩子这点事儿，
1: 嗯
2: 啊，我们会用一种对待朋友的这种态度给您细心的建议孩子的报考。
1: 哎呦天哪，说的我都感动了。 我相信这个蒋老师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发自内心的非常真诚的一些话语，然后未来的一个月可能是你这一年当中非常忙碌的一个月，那也希望你在黑龙江能够招收到真的热爱北邮的啊，然后能够投身到北邮能够好好的扎根学习的孩子。谢谢你，
2: 谢谢
1: 钟老师，
2: 谢谢钟老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Hello，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我们的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

0: 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是5月21号，也是小满节气哈。有的时候会感觉很喜欢某个节气，比如说小满这个节气，都说小满胜万全，生活里边要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所以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当下的中午时分，车流穿梭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不管你是中间出去溜溜逛逛哈，还是想静静的听一首歌，都希望大家能够跟着你的心走。然后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把你手机相册里边你认为拍的最好看的哈尔滨初夏的景色图片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今天还有一个互动的关键词，开车路上哪一首歌能瞬间治愈你的烦躁情绪。比如说开车出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遇到堵车呀、赶路啊、琐事缠身呢、情绪很容易啊上头。这也是今天想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开车路上哪一首歌能瞬间治愈你的烦躁情绪。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雪天行车注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九二五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团购的我们的哈罐子奶香的小柿子哈，取货现场尝过的朋友都说真的太好吃了。那这次我们再次邀请电波前的你和我们一起来团购一批啊罐子奶香的小柿子哈。首先是极致的新鲜，然后清晨现采，当日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是急速锁鲜的，另外就是安心种植无公害的这样一个标准培育，拒绝催熟啊，膨大农残，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吃，同时就是风味非常的正宗，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哈。另外就是全程跟拍，从采摘包装装车全程送达拍摄，实时掌握。这次我们采摘的时间哈，就是领取的时间是本周五，就是明天中午的11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取货，华山路一号，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哈，925宠粉价3斤只需要58元，而且再加送你1斤罐子的红花生的小柿子，就要4斤58元。啊，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明天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罐子奶香的小柿子。

有听众说，每当路上堵车，我就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想说的是，现在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啊，很多家长们既要兼顾孩子的教育，又要兼顾家庭生活，又要奔波出去工作，然后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的情绪。所以在方向盘上的独处时光，配上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和解吧。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说说在路上那些治愈你的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中午的1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也是我们这个团购热线，同时也是旅游报名热线哈，都是82119002和87997337。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去宝清。那6月5号是宝清的最佳的一年当中非常好的观赏什么？观赏知音花海的这样一个观赏团期哈，花期转瞬即至啊，错过一次再等一年。那绝美的知音花海真的是把宝清的所有的精华景点都会啊跟我们一起打进，然后也会让大家吃住游乐行都是非常的高端体验，全程美食不重样哈。宝清线路我们走过很多次了，之前都是口碑爆腾啊，多次出团的品质有口皆碑。那这次呢依然欢迎大家啊和我们一起畅游宝清，住宿方面是一晚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入住宝清的这样一个前宾馆哈，非常的漂亮，非常舒适和安心。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全程费用吃住游乐行2晚3天专属价是888元，1米2以下的孩子是688元。其实我真的觉得啊，六月五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是非常好，因为过了6月7、8、9、3天之后哈，很多孩子高考季，也有很多孩子中考季，然后接二连三的这个整个旅游的行程都会人比较多，那也希望您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错峰出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4: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4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东风3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

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啊，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1: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各位听众，下午好，13:0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下午版的有事请找925，我们是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3点钟啊，欢迎您准时来收听。首先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亮点多，项目审批证照联办，助企业快速落地，市场准入全程电子化，激发创业活力，审管联动服务文旅，民生保障急速审批，上线预警系统提供上门服务，以审批加速度与贴心服务持续擦亮营商环境的金名片。记者从地铁集团了解到，5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为了优化运营服务，哈尔滨地铁1号线的一到二院站、1号口等多个站点出入口呢，将会陆续封闭，开展无障碍等设施升级，以及具体封闭开启时间需要来看车站公告。那么施工期间封闭出入口都是暂停使用的，乘客呢可以提前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或者来拨打24小时的咨询电话。5月20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步入第四天，依旧是精彩不断。馆内呢，中外客商积极交流、洽谈项目，市民穿梭其中，品尝特色美食，在各个展位前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展会氛围。展馆内外也是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节日般的欢快气氛，那么充分地彰显了中俄博览会的强大吸引力和蓬勃的活力。在中俄博览会期间，哈尔滨市税务局税路通龙行万里志愿服务队全链条服务，外语专家团队涵盖多种语言，提供涉税政策辅导，编印中俄等国的税收资料，现场发放定制手册，解答实操问题，为有海外意向企业定制一企一册。展会之后呢，还将邀请企业加入到微信群，持续推送政策辅导答疑，实现服务不断档。在昨天，为了保障人才安居，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联合哈工大等单位，在文轩科技创新园区2期开展交房即交证直通车的活动。在昨天上午9点钟呢，两台便民专车、3个窗口同步受理。业主入户之后呢，工作人员全程办理一站式闭环。活动为期2天，分中心以及联合依托呢平台并联办理，将服务送到您的家门口。最近啊，哈尔滨莫斯科日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俄罗斯美好情缘艺术团带来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多声部的演唱搭配传统乐器演奏，卡林卡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展现出独特魅力。这个团呢是一流民俗艺术团，获奖众多。在中俄重要纪念年，哈尔滨将持续深化和俄地方合作，续写友好篇章。为了保障足球比赛赛事的安全有序，东北超公布了禁止现代物品名录，禁止携带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危险品、毒品等进入场馆，一经发现依法处理。限制携带化工物品、易碎容器、易投掷食品等可能扰乱秩序的物品，保安人员会要求携带人丢弃或者是自行处理。除此之外呢，未经授权的飞行器、无线电子设备，那么在这期间也是限带的。每年的五月份，哈尔滨都进入到了柳絮纷飞的高发期。哈尔滨市城管园林局啊，进行了相应的科普，飞絮呢是杨柳雌株种子附着着绒毛，属于自然生态现象。
杨柳树呢还是城市绿化的功勋树。今年呢，园林部门也是多举措防控，比如说像这个往树干里注药、科学的修剪等等。同时呢，也提醒市民啊，飞絮高发的时间段外出要做好防护，归家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清洁口鼻，而且呢，飞絮容易燃烧啊，严禁点燃。冰城气温逐渐在升高，哈尔滨儿童公园内呢，一株超过百岁的文冠果树啊，是个古树啊，超过百岁的文冠果古树进入到了盛花期。那么这一株呢，高大概是 7.5 米，基径呢是47厘米的绿色活化石，花朵呢是从白色渐变成了紫红色，如云似霞，清香四溢，引得游客驻足观看。园林专家呀说，它的花期非常短暂，持续呢可能也就是到本周末就没有了，所以感兴趣的市民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往观看一睹古树繁花盛景。最近2026年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活动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广场举行，消防区文化馆选送了多个节目线上视听盛宴，歌伴舞美在黑龙江点燃氛围，朝鲜舞金达莱盛开的地方尽显风情，引得游客拍照留念。这次活动呢是文艺加旅游推介，呈现出哈尔滨全境魅力。消防区未来呢还将会推广更多的惠民活动，助推文旅融合。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呢因为这个谐音我爱你啊，众多呢这个新人选择领证，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钟啊，哈尔滨1542对的新人登记结婚了。哈尔滨市民政局联合了七大城区举办特色活动，登记形式多样。南岗区呢是云端宣誓，道里区呢是江景露台许誓啊，然后呢各地还布置场地，普及婚姻知识，倡导文明婚恋，简约婚礼新风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

925路况专线8799-7337-8211-9002。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消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08+374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啊，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好了，有事儿请找925交通出行方面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一些纠纷，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需要我们媒体来帮您答疑解问的，以及我们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事儿，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参与到节目，或者直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13:19，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改编的《新不了情》啊，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925城市升温计划。目前呢，我们有两个活动。首先呢，在我们的屏幕上已经在给大家在

咱老人孩子放心吃。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啊陈斋五常纯纯柿子香罐子奶香小柿子925的听众的专属团购活动的第二次活动。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结单，在今天晚上就会结单，因为我们要把晚上晚高峰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要把大家订的这个名单然后数量一起呢发给罐子品牌方，然后呢他们做一下这个明天早晨的采摘的一个工作安排。因为在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当中真的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大的诚意啊，就是你买一份我们的罐子奶香小柿子，我们就送一斤罐子的新品红花生小柿子，也是刚刚下来的啊，就给大家来尝一尝，就是送一斤，买一斤我们就送。我们上一次第一次活动是你买到三份，买到三份我们才会送一份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心意礼物啊。那么这一次就是只要大家买我们就送，你买一份我们就送一斤，你买两份我们就送两斤，就是这样以此类推的，下次一定没有这样的活动。所以呢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想吃这个金灿灿黄灯灯的这个小柿子啊，一口爆汁满口留香，然后呢没有农残啊，无公害培育这种的这个小柿子，大家赶快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啊，8799733782119002。市面上这个小柿子，首先大家买不到。你说长得这个样的小柿子有没有？有，但是这种品质的、这种口感的，大家买不到，因为它这个小柿呢。是不对我们这个哈尔滨市这个主城区来进行销售的。就我们一般可能现在吃到的柿子基本上都是好一点的柿子，你可能是从山东寿光往回邮寄，或者是从那个丹东往回邮寄啊。但是它这个新鲜度那能是我们就是中午拿到是早晨摘的吗？那不可能啊，它有个物流的时间，最起码得是24小时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团购的这个小柿子，第一它的口味好，第二他吃的安心，第三他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叫极致的新鲜啊，极致的新鲜。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团购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这个现场取完之后现场尝，就说哎呀那梗还带小绒毛呢啊，你把那个梗一摘，你把那个柿子一往嘴里一放一咬啊，一口爆汁的那种感觉，你再闻一下那个柿子藤啊，特别的有那个柿子味，特别清香啊。价格呢是一份是三斤，一份是三斤啊，三斤呢价格是58元，算三斤我们给大家的宠粉价就是58元，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多赠送给大家一斤罐子的红花生小柿子，好不好？就是这样给大家来定的啊，你买一份我们就赠一斤，买两份就送两斤。就这个小柿子好在哪儿呢？就是老少咸宜。为啥这么说呢？你无论是我们收音机前的男士女士，可能有一些健身的啊这样的啊，想要低糖控糖或者是想要健康饮食的，小柿子吃起来没有负担，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这个口感因为它是纯甜，但是那个甜不是齁甜啊，就是正常的柿子的甜味儿，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这个甜味儿。那么所以呢老人孩子都可以吃。还有呢这个水果啊，就是我们给孩子，现在因为绝大部分大家有孩子要上学，要给孩子带水果，对不对？这个水果给孩子带上学那是绝配。为啥绝配啊？第一它硬实，第二它直接你给它清洗干净放到袋里密封好之后，它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又不用吐皮又不用吐骨又不用扒皮，所以它非常的好带。第三它非常容易清洗啊，一些懒妈妈懒爸爸们，你说你给它起其他的水果啊，那现在好多水果咱都不能买，是不是？就这两天曝光了很多啊，你说那个你买樱桃是不是得摘杆啊，是不是得揪那个小花上面的小残花，那孩子到学校之后他还得吐骨，是不是啊？你说你买那个什么荔枝啊，你得扒皮，完了也不方便带呀。杨梅咱就不说了啊，现在很少有人在买杨梅了，对吧？你在其他的一些水果，橘子基本上已经过季了，西瓜怕天热不好带怕坏啊，还有啥水果现在卖的多的？那个葡萄刚刚下来得吐皮儿，是不是？而且给葡萄洗皮都很难洗。还有啥水果？梨苹果都已经过季了啊，不是新鲜当季的水果。草莓现在不好吃，而且确实也不好带，因为它是软的。所以这个水果啊，这个小柿子给孩子带到学校去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水果。你啊，今天晚上就给它洗干净了，拿密封袋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去冷藏，第二天早上给孩子带。如果孩子下课就能吃，那叫一个

又好吃又有口感，而且呢还非常的凉快，就是有一种非常爽口的感觉。所以这个小柿子是这样的，你说如果岁数大的人，我可能想吃软的，不想吃这个硬式的啊。因为这个咱们小柿子是明天咱们中午十一点钟取，然后呢我们早晨凌晨啊清晨给大家来进行采摘，所以这个小柿子相对来说它都是脆甜啊这样的这种口感，非常饱满的口感。那岁数大的人，我想吃那个软糯一点，你可以啊这个取回去以后放一天再吃啊，它就是吃那种比较软糯的口感。那年轻人呢喜欢吃凉快的，喜欢吃有口感的啊，喜欢吃那种就是清香劲儿，你就把它放洗完之后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你再吃啊。我们那个有一个上午九点上午十点小哲那会儿汽车嘉宾啊，特意去买那个小柿子啊，特意去完了就说这玩意儿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真好吃啊。所以呢就跟大家说，现在天热了啊，这个小柿子还容易放啊。我们的这一份呢就是三斤，一份有三斤啊，有可能是两盒有可能是三盒，我不知道明天什么规格。上次我们是按照两盒的包装，但是是三斤，这次具体什么包装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买一份我们就送一斤的罐子红花生的这个小柿子。所以提示各位啊，87997337821119002赶快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一份是三斤只要58块钱，现在订购明天中午十一点钟取货，明天中午十一点钟取货啊，十一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五点钟大家都可以来取货啊。你是中午午休的时间呢，下午啊这个下班之前啊等等下班的时候过来取都可以，十一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晚上的五点钟都可以来取货啊。我们今天晚上会在925交广晚高峰节目结束之后结单，结单完之后我们会把大家团购的这个数量然后告诉罐子品牌方，他们会安排工人明天具体的时间段然后进行采摘给咱们分装啊，然后呢给咱们送货到华山路一号我们925的这个门市，所以大家到时候十一点过来取货就可以了啊。87997337821119002，就这个活动啊，就这一次的活动我敢跟大家保证啊，因为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就下一次一定一定不会说是买一份就送一斤了，一定一定没有。我们上次是买三份我们才送一盒草莓，对不对啊？有小伙伴说想要草莓，草莓已经过季了，就是他们这个品牌方，你就说草莓过季了，它长得一串串一嘟噜都是在田里，它是能不能吃，能吃啊。那为啥不带，就是它不够罐子品牌的出品的标准啊，哪怕是口味稍微弱一些淡一些甜度不够啊，那么都不会，就哪怕送也不行，因为没有达到罐子品牌方的出品的条件，所以草莓已经过季了没有了啊。所以这次没有草莓，我们就是给大家送的是这个罐子新的品种花生小柿子，红色的挺甜的，应该也挺甜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要吃草莓得等到冬天了，草莓真的是结束了啊，大家都知道它草莓好吃是不是，嗯，那么就这次活动就是这样了，我们就是给大家订一份我们就送一斤，订一份我们就送一斤啊，下次一定没有订一份就送一斤这个活动，就跟大家来保证啊。所以这次有羊毛赶紧薅，87997337821119002，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您自己来取。有小伙伴说那我明天取不了啊，我那个后天星期六放假我来行不行，真的不行。为啥呢？因为啊它是鲜果，咱吃的是啥，就是它这个极致的新鲜劲儿，就是它这个清晨采摘我们中午送到就这个新鲜劲儿，所以大家一定是明天得来取，你如果取不了大家就不要订啊，取不了就不要订。好了，就是这样啊。汉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60+384公里处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好了，订购热线87997337821119002，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自己来看看这一嘟噜一嘟噜的这个小柿子是不是可招人稀罕了啊。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我们这个晨摘五常纯纯柿子香活动的第二季。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

0: 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啊！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再来跟您说说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个活动，就是去宝清啊！去宝清真的是春暖花开，春暖花开，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哈，花儿也都是一片一片的绽放了。很多的小伙伴呢，就之前就听说我们这去宝清啊，有一个可以看梦幻的知樱花海。还特意去什么小红书上去搜一搜，看看这知樱花到底是长啥样啊。我们去宝清啊，这个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看不到这个知樱花的。虽然这知樱花啊在宝清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是非常大，而且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因为它的占地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啊，50公顷漫山遍野的花儿啊，各种颜色，深的、浅的、白的、紫的啊，交相辉映的，是不是感觉特别美？尤其是一些爱花的人士啊，尤其是就看到花就挪不动步的这样的小伙伴，所以这次的行程你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啊，就真的叫做错过一次又等一年。大家都知道啊，这花不可能是一年四季都在绽放，它也不可能是一直会开，一开开很久很久，不是这样的哈，它就只是在这个季节。这一段时间它会绽放，所以呢，如果您正好跟我们一起去，在6月5号，然后呢6月7号回来，您正好就可以看到这一片一片的知樱花，就可以大饱眼福。所以这样的话，跟我们去一趟宝清，咱们也没啥遗憾，没有什么错过的啊。这个宝清啊，我们会去几次，就包括我们之前那个4月份也去宝清了，你可能这个6、7月份、8月份暑假的时候也会去宝清，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肯定是看不到知樱花的。所以呢，闲暇之余啊，我们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想去的小伙伴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821119002啊。但是您不用惦记说是那个我这次有知樱花，我这个价格是不是贵了呀，我下次没有那个知樱花了，我价格是不是就便宜了，没有啊。我们给大家去这个宝清啊，因为我们吃住玩包括行程的这个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一直都是888，没有给大家涨过价，也没有降过价，无论是旺季还是淡季都是一样的。那现在呢有知樱花海可以看，肯定是旺季，那么等到暑假的时候孩子都放假也肯定是旺季，但是呢价格都没有变。所以呢您想看的更多，您想玩的更深入，您想留下更加这个美丽的一些照片，您就啊87997337821119002赶快打电话来报名。我们6月5号出发，然后呢6月7号返回，3天2晚的行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没啥事儿，就跟我们走一趟啊，去宝清，不止呢是看知樱花，然后呢还可以去看什么呢？看东西可多了啊，咱们把那景点会一网打尽啊。去宝清的，会去这个登文昌阁远眺，啊，去感受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重温当年的这个怀旧时光。打卡呢龙江的绝美翡翠湖啊，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我们还会去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你去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啊，我记得我们去宝清好像这次行程有没有那个德莫利炖鱼了，不知道啊。我们之前去宝清是有的啊，就是先吃一顿再去宝清，因为路过嘛啊。这次有没有不太清楚，到时候大家可以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详细来问一问啊。有朋友说那我就是想可能一个人去没啥事儿，那我去那边拍照片谁给我拍呀？啊，自己拍天天都是自拍，拍出来效果也不好。没事儿啊，您可以呢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您可以备注一下，就是说您是一个人报名，那才叫

0: 叫做想走就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我高兴啊就行，是不是？因为啥说你一个人去也行，因为首先呢，由我们925的工作人员来进行随行啊，大家会对你进行照顾啊。第二就是，我们在现场啊，因为宝清当地的这个当地政府和他们当地的融媒体啊，也是非常跟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当地呢会有这个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帮咱们进行旅拍，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哎我拍照那个不出片儿，我不会选角度，或者是我们几个好姐妹在一起谁给我们拍呀，我们拍大合照啥的，这都不用惦记，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旅拍是当地的这个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专业给大家做这种旅拍的服务，为大家来定格每一个美好瞬间。好不好？所以您就放心跟着我们去就行了啊，其他的都交给我们，8799-7337-8211-9002，去宝清，去看这个栀樱花海。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栀樱花，原来我也不知道，我说啥是栀樱花，头一次听说啊。我们就刚播这个稿的时候，我就在纳闷，我说栀樱花长啥样？大家可以自己呢在小红书里面搜一搜栀樱花，栀呢就是芝麻的栀，芝士的芝，灵芝的芝，樱呢就那个樱花的樱。啊，就那樱花的樱，樱桃的樱，你就栀樱花，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你看看这个花够不够美？你再想象一下，漫山遍野，一片一片的啊，你觉得美不美？啊，深的、浅的、白的、紫的、啊、粉的，你看看美不美？如果你觉得哎足够震撼、足够美，那就赶快打电话报名，8799-7337-8211-9002。我再来强调一下，在这个行程当中有去观栀樱花的行程的，就只此一团，啊，错过再等一年啊。好了，8799-7337-8211-900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我们的热心听众福生无量，他说在文昌桥宣化街左转弯处下桥口。我们再说一下啊，文昌桥宣化街左转弯处下桥口是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文昌桥宣化街左转弯下桥口有一辆货车单方面的肇事，车损非常严重，现在呢已经开始车行缓慢了。

那过往驾驶员注意避让，他是在他是斜在了桥上，斜停在了桥上。具体是文昌桥哪个往哪个方向？宣化街左转弯，是从道外往这个南岗的方向，还是从这个中山路那边往宣化街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是从中山路往宣化街方向，是不是？中山路往宣化街方向，在这个左转下桥口左转弯处有一辆货车单方面肇事啊，在这个路段大家可以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是中山路往宣化街方向哈。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文昌桥从中山路往宣化街方向，在宣化街那块有一个左转弯，我大概知道哪儿了，岔口呗。往左转弯是往宣化街，直行是往黄河路，是不是那个岔口那个地方在左转弯下桥口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货车单方面肇事，车损严重，它斜停在桥上了，现在开始车行缓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是吧？是那个地方哈，就是它左转就是往宣化街，然后直行就是去黄河路，对吧？然后就是在下桥口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车辆，有一个货车单方面肇事，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啊，减速避让。

刚刚听到了鹿晗的《我们的明天》，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

位好，我是小慧。好了，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您啊，要欢迎大家把路面上哪里有交通肇事，哪里有车型拥堵啊，在路上发生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或者是编辑手机短信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当然呢，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交通肇事，涉及到一些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事儿，可能您不太清楚的，想要提前来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来，不是来说啊，是来听李健的《人间共鸣》。

在听着歌，我那边在查着栀樱花到底长啥样。其实啊，我还真没看过栀樱花啊，真是。刚才跟大家说，像上小红书里面去翻一翻，看一看，老多这些好看的照片了。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就那个粉的、紫

的、红的、白的、深的、浅的，然后呢，中间是配上那个石，就是那个小石台阶，两边都是花那种，就是深幽小静的感觉。然后呢，你还可以想象，就是一层粉，一层紫，一层红，一层白，层林尽染，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的那种一望无际的景象。你还可以去想电影那个爱丽丝什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个里面，就是那个遍地都是小野花的那种感觉啊，等等等等吧。它就是那种小碎花，哎，你要是一簇一簇的，你看着不起眼儿。关键是它连成片，一眼望不到边，它就很震撼，感觉很绝美。尤其是配上小山坡啊，起伏的这样的一些小弧线，那就更绝了，真的值得一去啊。所以喜欢花的小伙伴们，看着这个鲜花就迈不动步的小伙伴们，想要踏上这个像这个彩色的地毯一样的各位小伙伴们，想要你坐在那个栀樱花上拍照就好像穿了个小碎花裙的小伙伴们啊，赶快打电话报名，87997337821190002，这不就是现成的多巴胺吗？是吧？看了就开心啊！好了，我们这个去宝清的行程，6月5号出发，6月7号就回来，耽误不了大家啥事儿啊！周末的时间，3天2晚，87997337821190002。对了，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你可以给他请个假，因为呢，我们都说啊，数星星。可是我们住在城市里的孩子，真正能看到多少，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些星星啊，太少了，对不对？去吧，去那个宝清，保准能看星星，好不好？好了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57，马上要进行整点报时，稍后14点钟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0: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不孤独。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4: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之前都是小慧在节目当中来为您服务。当然呢，如果您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或者有一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要跟我们共同来这个分享，那大家直接来拨打的节目热线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参与就行了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这个时节，我国的北方地区小麦等这些作物的这个籽粒啊，开始灌浆，然后变得饱满，但是呢，又没有成熟，所以呢，叫小满。那么对于南方怎么说呢？叫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这个时节啊，南方地区一般会降雨比较多，而且雨量大，河水会渐渐满了起来，所以它是另外的一种小满。那么你更喜欢哪一种小满呢？肯定是粮食多啊，谷子长得更饱满，是不是？因为水大呀，可能就要受灾了。那天看新媒体平台，就是看那个黄山的那个，不是啊，贵州的那个黄果树瀑布啊，那叫一个壮观。我不知道这黄果树瀑布最近是不是还在开放啊，那水流量那个大，那个急，确实是很有气势啊，但是站在它旁边也感觉那个也得颤颤巍巍的啊。来继续来说这个时节啊，就是小满了，它意味着呢炎炎的夏日要开始登场了，气温会显著升高了，雨水也会逐渐增多，进入到了高温高湿多雨的季节。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如何来养生呢？啊，国家卫健委也有一个提示，比如说小满吃苦胜似进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这些说法呢是广泛流传的，有人呢通过什么红豆薏米水呀、祛湿茶呀、祛湿糕点呢、祛湿泡脚药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来排毒。这些说法和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 这个主任呢，这个刘主任介绍说这些方法不完全正确啊。首先呢，可以适量吃苦啊，但是呢，这个但是不能当成进补啊。吃苦的苦味的食品，它呢多数具有寒凉的特征，它是不能够替代蛋白质啊这些营养来源的，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而且呢，这些寒凉之物啊，对我们的肠胃本身就是容易造成一些负担，所以呢，像怕冷的人群呢，儿童、老人呢，就不适合啊，大量的去吃这些含有苦的这些食物。苦的有啥呀？啊，苦瓜，还有啥是苦的？还有啥是苦的，小伙伴们啊？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呢，就是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最有好处的。如果你刻意的去追求暴汗啊，比如说长时间的蒸桑拿呀，穿这种暴汗的服来运动啊，在高温下呢，这个在剧烈的这个锻炼啊，非常呢这个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还会中暑。啊，并不是把所谓的病毒这个毒素排出去的一个办法。皮肤状态好不好呢，更多的一些睡眠呐、饮食啊、清洁呀、防晒呀、情绪啊啊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不能靠排汗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就来说说祛湿的这个事儿啊。祛湿呢，它是因人而异的，你什么祛湿膏啊、祛湿茶呀、祛湿泡脚啊等等啊，不能够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它就能够排毒。比如说薏米呢，它偏凉，脾胃虚弱的容易腹泻。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妇女啊或者是孕妇啊就不建议大量来使用。什么祛湿膏啊，它里的糖分不低啊，血糖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呢可以帮助放松，但是如果皮肤有一些破溃，足部有一些感染，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足风险的人群就尽量的避免泡脚。如果这个长期身体有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啊等等这些情况，需要紧急去医院来进行请医生来帮忙判断啊。啊，苦的还有啥？还有那个苦苣，还有咱挖的一些野菜，是不是？啊，都是苦的啊。好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冰城新闻。我们呢是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推送啊，关于这个小满的相关信息。

我们这两天天天跟大家说花，从前两天的丁香，然后说到刚才说到那个栀樱花，现在呢我们又有一种花叫做奶油花，就是我们哈尔滨啊，这个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城市的一个盛花期啊，各种浪漫的邂逅都在等待着大家，只要你有这份时间和这份心情。在哈尔滨的公园以及街路旁有一种植物四季有景，春呢白的像雪，夏呢遮阴又这个可以乘凉，秋天呢它会结红色的小果子，就像小珍珠一样啊，就是红色结红果如珠。那么冬天呢它会挂满枝头映雪啊，叫做挂寒枝映雪啊，它就是一年四季啊都可以赏花效果的，叫做啥呀这个字儿，它是白花，我一说大家都直簇一簇的那个，然后大的呢圆的呢像那个伞房像平铺的那一种啊，高高的挂在枝头，它就是那种叫做奶油花。这条消息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看看我们说的这个奶油花到底长啥样啊，你一看啊原来是它。

到了这名男子，他表示事发的时候是在5月8号，自己平时啊这个极限能卧推150公斤，当天呢就是因为前面好像做了几组，到后来就是145公斤的时候呢就没有状态，就没推起来。他说呢之前呢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上次呢被压是因为调好了这个保护杆，然后呢就移到了脖子那儿，结果呢逃脱了。这次呢是因为调好了保护杆，结果呢没有啊，就是有点危险。他表示呢就是被压到脖子之后啊，从未有过压力压到脖子上。他说当时那个劲儿就根本就呼叫不出来，然后呢就通过翻过身硬生生的把脖子给扯了出来，不然真的是没招。也就是说当时这个杠铃杆夹到他的脖子的时候，你别说他呼救，他根本就喊不出来声啊，就是那种状态。事后呢他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索性呢就是擦破皮啊，然后呢这个打了破伤风，没有大碍。他嘱咐大家说一定啊要给这个爱健身的人要看，或者呢找个保护啊，不是谁都可以像我一样这么幸运的脱身的啊。同时呢他也表示说不会呢被这次事情吓到，还会继续健身啊。当然呢健身房的事故啊不止这一种，当然呢它更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最近呢湖北的啊有胡先生反映说，30岁的妻子在当地的一家这个健身俱乐部锻炼的时候就要爬楼梯机啊，然后从这个爬楼梯机上摔下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啊。因为这个健身房内呢没有监控设备，家属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还原事情的经过，目前呢是准备起诉啊。胡先生说呢，他的妻子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在4月23号啊，他就被这个所谓的一条宣传啊，这个健身房的宣传吸引了，他就购买了68块钱时长60分钟的1对1的私教课。妻子下午两三点钟到店的，4点多钟发生了意外。胡先生说呢，健身房的老板呢和工作人员都说啊，他上完这个私教课之后呢，提出想要体验场馆内的这个叫爬楼机。那么教练呢就帮他调好了速度之后离开了。他练了几分钟之后呢就摔倒了，由于店内没有监控，在场的人员只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呢过去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倒地了啊。当地的这个人民医院呢在急诊的病例当中显示说啊，这位女士呢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叫做意识丧失啊，口唇发紫啊，胸廓啊无起伏，心音无，就是没有心脏的那个跳搏的声音啊。然后呢说这个头枕部呢有3×3厘米大小的血肿。医生呢是紧急诊断啊，因为呼吸心跳啊骤停属于呢闭合性的颅脑损伤重症。经过110分钟的抢救啊，这位女士仍然是没有这个恢复生命体征，最后呢这个向家属宣告了死亡啊，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家属呢提供现场的图片显示呢，事发的时候涉事的这个爬楼机啊被贴上了修理中的字样。然后这个胡先生呢也是怀疑说健身房啊没有安全这个提示，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商家认为呢他这个纯属意外啊，顶多呢能够承担20%的责任。那么当地知情人士说呢，目前公安局呢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健身房这边呢也是拒绝回应，家属呢是走司法程序。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想说啥，就健身我们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动，但是千万要重视各种安全问题，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享受到健身带来的乐趣和好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卖骑手。5月18号，记者呢从广州交警那边了解到啊，广州的首例第一例啊，即时配送站负责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到底因为啥呢？是因为今年1月13号，广东省广州市啊当地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呢即时配的这个配送骑手在事故当中当场死亡。经过认定呢，骑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交警部门呢，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当中发现，这个配送团队有多名骑手都存在着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未按规定车道行驶等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情况。经过调查呢，涉事的配送站的负责人啊，被这个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没有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

所以呢这个行为涉及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因此呢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了刑事拘留。最近呢，河南洛阳一名刘女士向媒体求助，说她老伴儿啊，在2020年5月份首付了32万多元，贷款了45万块钱，总共花了77万多块钱，在当地的一个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房子。那么，2021年4月份，这个买房的人呢，因为车祸还不幸去世了。那么，在等开发商通知交房的时候呢，这个徐女士啊，来领房屋钥匙收房，当地的这个房产的物业呢，要求必须得是本人来领。刘女士呢，向物业、开发商提供了老伴儿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等相关的手续文件。物业呢，就又以说是刘女士的老伴儿买的这套房子是属于遗产，涉及到其他继承人为由，拒交房屋钥匙。无奈之下呢，刘女士和她的儿女备案要求出具了这个遗产继承相关手续的材料证明，但是物业呢也一直推脱，不让刘女士验房收房。在此期间呢，刘女士在2023年将剩余的房贷全部结清。如今呢，物业方呢又以这个刘女士拖欠了5年物业费为由，拒绝这个交付房屋的钥匙。对此呢，刘女士也是找到律师来了解情况。那么律师的做法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配偶已经去世，但是这套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房产，刘女士有权要求物业交付房屋的钥匙。对于欠缴5年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主张缴纳。这物业费凭啥要啊？听着感觉这么来气呢，明明是物业的原因不让人业主入住，然后呢你还得不让人家入住，不给人家交房，不给人家钥匙，完了你还要收取物业费。什么奇葩事儿都有啊，就是听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啊，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来，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事儿：私家车和救护车相互别挡，那他俩别个什么劲儿啊？最近这事儿是北京交警接到了市民反映，说在朝阳区东三环的这个长虹桥一个方向，一辆黑色的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地的救护车，北京交警立即开展工作。经查呢，这是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的小客车驾驶人呢张姓，自称啊认为这个救护车的驾驶人牛姓，在什么国贸桥附近并线的过程当中影响他正常行驶了，于是呢就心生不满。等到这个救护车呢行驶到长虹桥南上坡的时候呢，就连续发生了别车的这个事件来发泄情绪。所幸呢双方的车辆没有发生碰撞。经过核实呢，事发的过程救护车呢并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呢牛姓也是有对这个小客车做故意别挡的行为。

驾车上路，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请大家要管住情绪，守住底线，不开路怒车，不做冲动人，守法驾驶，平安出行。最后他俩就是谁也没占着便宜，谁也没讨着好啊，都被进行了处罚啊。就还是那句话呗，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 A 或 B 啊。他俩在一起，那就是他俩都受到处罚啊。因为设备故障啊，黑大公路的93收费站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目前关闭，混合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啊。好了，14:21，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25目前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两个这个925城市升温计划的活动。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到的小柿子，我们的第二波团购活动今天就会结束，然后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复货时间啊。今天在晚高峰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第二轮这个小柿子的团购活动就会正式结束，然后呢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会在华山路1号925的这个小门市给大家来进行复货。复货的时间呢是从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5点，所以呢这两天已经订购小柿子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了这个事儿啊。那么我们都说那个这柿子是不是已经摘了啊？没有啊，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小柿子是不是挂在枝头啊？当然这些柿子啊，就现在大家拍到的柿子都已经被吃掉了。这是我们上一期在我们团购柿子第一期的时候，我们之前去了这个灌资奶香小柿子的这个种植园区，然后呢进行的视频的拍摄。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那些小柿子是长得这样，是在低垂的，是在底部啊，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的。现在我们再采摘的就是中间那一层的了，因为它这个柿子是从底下往上结果的啊，一层一层的长果的。所以现在大家那个小柿子还都在这个枝头上挂着呢啊，没动，没给大家动。明天的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那么灌资品牌那边的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动手给咱们摘柿子了，然后中午的11点大家就可以来取。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叫做晨摘五常，纯纯的柿子香。晨摘就是清晨给大家来摘这个柿子，五常呢就是中午大家就可以尝到了。纯纯的柿子香呢，就是因为它是无公害的种植，拒绝催熟，拒绝膨大，拒绝农残，老人孩子放心吃。熟啊，就是它自己熟的。黄色的颜色就是它自己受到太阳的光照之后啊自己转色的。那么甜度就是这个事儿，我们才有赠送。这次呢就是一份还是3斤，价格没变，你团一份我们就有赠送。赠送的是啥呢？是灌资新品的红花生小柿子。也就是你团一份，你到时候你就可以明天取走四斤小柿子。啊，三盒呢应该是3斤呢是这个黄色的，1斤呢是红色的，1斤呢是我们送给大家吃的。就是为了感谢大家的这份关注和这份信任。然后还有我们老顾客的一再的回馈啊，一再的回购和回馈。所以呢就只有这样的一次活动，我们就只有这一次给大家说，你买一份我们都送1斤，你买2份送2斤，以此类推。到了周末啊，就回家看看老爸老妈双方父母啊，你带点这个小柿子回去，老人也能吃。这个东西又不升糖，而且又是健康的，是不是啊？就没有什么叫什么饮食压力。啊，你是减肥的人群，你是健身的人群，你是给孩子吃，它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啊，大家吃起来都是非常的适合，老少咸宜。而且刚才我说了，就这柿子特别适合给孩子带水果上学校，上学校去吃，时间紧张，扒皮儿的不方便，啊，吐骨的不方便，啊，就这个又好清洗又好带，孩子一口一个。啊，一口一包汁还解渴，而且还清凉，是不是啊？所以提示大家，年轻的朋友，你喜欢吃凉的那种柿子的口感，你拿回家之后你搁冰箱里冷镇一下，然后你再吃啊。岁数大的朋友喜欢吃那种软的糯的，你可以拿回家之后等一天，你看看哪个有手感了，哪个有点软乎了，你就吃，它就那种甜糯的口感就是不一样。你明天取回家那都是甜脆的口感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就是那个这柿子啊，你拿到手你明天你看啊，它那小绒毛都在，你摘下那个梗啊，你一闻啊，就是非常浓郁的那个柿子藤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果你一摸啊都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啊它有的那个果它可能相对来说有点熟感，因为它是成熟了之后给大家一起摘。

的啊，这个呢就是跟柿子本身是没有关系，它只不过它的是十分熟、八分熟、九分熟，就是熟成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那个摸起来手感不太一样啊。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那种就是脆甜的这种口感会比较多，然后呢那种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弹的那种的，就是有点弹性的，它有点像软脆。甜坚果，反正就说不出来，你明天自己尝一尝就知道了啊！8799-7337-8211-9002，现在订购58元3斤啊，58元1份儿啊，58元1份儿啊，买一份儿我们还送加送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只此一次活动，你买一份儿送一斤，买三份儿送三斤，你买五份儿送五份儿，送5斤，就是你多买多得啊，就是这样的。小柿子好放，它不像其他的水果容易坏啊。这个小柿子还是挺好放的，放在冰箱里冷藏就可以了啊。我们吃个3、4天没啥问题啊，3、5天没啥问题。如果你就买一份儿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买少了啊。上次我们有个听众说，哎，我自己上次还是1斤半一盒的呢，他说我自己一会儿在这站着1斤半就吃完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买这个小柿子给大家做推荐啊，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放心吃的，啊，绝对没有任何科技狠活儿。那这两天各种水果翻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一定是放心吃啊。另外就是它极致新鲜，我们都不能说是超新鲜或者是保证新鲜，我们都用的是极致新鲜这样的词语来跟大家来描述。为啥叫极致新鲜？你在哪儿能够买到？除非你亲自去采摘，你能够说是我现摘现吃，对吧？你能啥时候能买到？说我今天早晨给大家摘完了，你中午就能够拿到这样的果。你通过现在各种平台试买，什么寿光的小柿子，什么那个什么丹东的小柿子，你邮过来至少得是24小时以上吧，对不对？而且它啥时候摘的你还不知道，有的收到那梗都掉了啊，比比皆是，对不对？啊，便宜有啥用呢？咱们关键是品质好，味道好，吃着放心，而且极致新鲜。好了，8799-7337-8211-9002，想吃的小伙伴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吃点好的啊，给爸妈带回家带点好的，好不好？来，第二个我要说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宝清油啊，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个宝清油？以往啊说宝清，我不会说这么多次，也不会说的这么细，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哎呀，难得有知英花海的这个项目啊，难得有知英花海的项目，就是看知英花海，我们就只能是这一团儿，因为这个团期就只能赶上这一期，知英花到时候就是凋落了，或者它到时候就是有的那个有的还在，有的已经。这个凋谢了，那个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壮观了，是不是？就这个时候，就是怒放的季节是最壮观的，是不是？像我们走进了童话世界一样，就是只此一团，错过再等一年，真的就是这样。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打电话来订购8799-7337-8211-9002。至于说知樱花到底长啥样，说再多都是我说的啊！大家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自己来搜一下知樱花，你去看一看啊！你觉得它这个漫山遍野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震撼到你？是不是你想要融入这个花海当中啊？8799-7337-8211-9002，听友专属价888，包含全部的费用。全部费用没有任何自费，大家放心去。小孩1米2以下的儿童688一位，好吗？8799-7337-8211-9002，小伙伴们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吧。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因为设备故障，黑大公路的93收费站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另外，京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 K674加6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音乐响起，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刘若英的歌《满满》啊，时间指向了14:55。今天的下午班有事情着急，我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一路陪伴。另外，想要团购我们的奶香小事的小伙伴啊，马上就要结单了，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好啦，那下周我们再见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正企

0: 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31度，所以我们感觉到天气是非常炎热，而且呢，今天啊还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满字呢，大家都知道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小满时节啊，麦粒儿是渐渐的成熟，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成熟，所以是小得盈满之意。而在这个时节呢，是雨水充沛，农事比较繁忙。好了，经过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分享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气温啊是明显的回升，也是立夏以来的第二个节气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来看一下晚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度。我们再来看明天，明天的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双休日，未来的双休日呢，二十三号这一天就是星期六呢，是24度的温度，雷阵雨天气。星期天呢是28度，天气转为多云。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夏日里面，因为立夏之后其实呢就算是入夏了，很多朋友可能在中午前后会发生犯困的情况，一般呢是容易在下午的时间太阳照射就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希望大家要切忌疲劳驾驶。当然，有些朋友说困劲儿上来之后怎么办？如果说你是在市区开车，大家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手旁有自己提神醒脑的一些饮料啊、咖啡啊这类的东西，或者说大家在开高速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到附近的服务区进行的下高速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次上高速，保证驾车安全。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据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了进一步的优化哈尔滨地铁一号线的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出行体验，这地铁公司呢将继续对于其余的站点的出入口来开展无障碍等设施升级的工作。现在呢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施工的安排。2026年5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一到二院这是一大二院站的一号口，还涉及到黑龙江大学站的二号口、理工大学站四号口、学府路站的3A、3B 号口、铁路局站的二号和四号口，以

及烟厂站的一号口和桦树街站的四号口将陆续的封闭，各个出入口的具体封闭和开启时间是以车站的公告为准的。另外呢，提示您施工期间封闭出入口将暂停使用，请广大市民朋友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避免耽误行程。如果说乘车过程当中需要帮助，可以联系车站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随时来拨打哈尔滨地铁24小时的咨询电话。这就是关于升级改造的一些提示。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可能呢经常在这一条线乘坐一些比如说公共交通，您乘坐一号线多吗？涉及到一到二院等多个站点一些这个出入口，大家呢有所了解。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亮点多，项目审批证照联办助企业快速落地，市场准入全程电子化，激发创业的活力。审管联动服务文旅、民生保障急速审批，上线预警系统和提供上门服务，以审批加速度和贴心服务持续擦亮营商环境的这张金名片。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每年的五月份，哈尔滨进入到了杨柳飞絮的高发期。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部门科普说，飞絮呢是杨柳雌株种子附着的绒毛，属于是自然生态的现象。杨柳树呢还是城市绿化的功勋树。今年园林部门多举措来防控，比如说像为树干注药啊、科学修剪等等。同时呢，在这里提醒市民朋友，飞絮高发的时段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回到家里要及时清洁，而且提示您，飞絮易燃，严禁点燃。

最近冰城的气温回暖，哈尔滨儿童公园里有一株超过百岁的文棺果古树进入到了它的盛花期。这株树呢是高约 7.5 米，基径呢是 47厘米的一个绿色的活化石。花朵呢从白色渐渐的变到紫红色，是如云似霞，清香四溢，引得很多的游客驻足观看。这棵树的园林专家分析说，它的花期非常短暂，预计持续到本周的周末。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游客朋友，大家可以前往抓紧去了啊，一睹古树繁花盛景。

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众多的新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截止到昨天的15点钟，哈尔滨有1542对新人登记结婚。哈尔滨市民政局联合7大城区举办特色活动，登记形式多样。哈尔滨市南岗区云端宣誓，道里区是江景露台许下誓言等等。各地还布置场地，普及婚姻知识和倡导文明婚恋、简约婚礼等一些新的风尚。另外，近日2026年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活动是在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广场举行，香坊区文化馆选送多个节目献上了视听盛宴，歌伴舞美在黑龙江点燃气氛，像朝鲜族舞，这是近代来盛开的地方，尽显风情，引得很多游客来拍照。这次活动是以文艺加旅游推介，呈现了哈尔滨的全季魅力。哈尔滨市香坊区未来还将推出更多的惠民活动，助推文旅融合。

好的，15: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新一轮的宠粉福利来了。之前呢，团过925罐子奶香小柿子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又继续跟我们联系，说想要再团一次小柿子，脆甜饱满的小柿子让大家是念念不忘。所以呢，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的奶香小柿子的复购活动来了。您呢，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您能够看到啊，就罐子是这个柿子园的样子，每一颗呢都像小太阳一样是挂在了枝头，等待大家来品尝。现在呢预定，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确定您订几份，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数量呢是非常有限，你像一份呢是两盒，一盒呢是一斤半，就是1.5斤，所以两盒呢一共是3斤。这次呢3斤仍然是只要58元，没有涨价，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了。现在呢预定的话，本周五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呢大家就可以把最新鲜的这样的罐子奶香小柿子带回家，不催熟不打药，喝着牛奶慢慢长大的小柿子是攒足了黑土地的养分跟阳光，咬一口下去呢是脆甜多汁，都是小时候那种浓浓的柿子味儿，清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都是满满的幸福味道。不管是你把它作为是办公室的零食啊，还是给孩子或者是老人当健康的水果呀，都再合适不过了。在哈尔滨的春日里面，就馋这口带着晨露的小清新。好，我们提示大家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您呢跟导播说我是要几份就可以了，因为一份是两盒，应该是还有赠送的。对的，我记得是赠送的是这个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赠送啊，因为一份呢是两盒，每盒是一斤半，共3斤，市场价格呢要28块钱一斤呢，3斤呢就得是84块钱，而925的首轮的宠粉价格3斤只要58元，同时呢还送您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好了，这就非常清晰了，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结单时间呢就是在今天的6:30，晚上6:30就要结单了，欢迎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预定，8211-9002 8799-7337。

好，提示路况：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7+700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我们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好了，15:4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看到这个时节呢，也有一些朋友喜欢吃榴莲的。大家知道，又到了一个一年一度的榴莲季哈。那有些朋友说，这个选榴莲呢，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怎么能够才能够选到一颗，比如说果肉又饱满、物超所值的这样的榴莲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其实他自己就很会选择榴莲。比如说，首先就闻气味了，当然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浓郁一些的，就是当然这种浓郁呢，还伴着一点点的清香，这就是它成熟的味道。再有就是看颜色，比如说颜色稍微的发黄，它的熟度呢就会更高一些，就是金灿灿的吧。再有就是外观，这个形，看榴莲的形状啊，看起来是饱满的，这出肉率就比较高。另外两个其实在这我们就不太提倡大家，你比如说用徒手呢捏着这个榴莲皮上面这个刺儿往下按，我觉得这个好像实在是难以做到。如果说你感觉到它这个就是弹性非常大，那证明呢它是不错的。再有就是声音呢说是敲击外壳听声音，这个我们也无法能够通过它那种刺哈来敲击这个外壳来实现，这样根本是无法实现的。就是如果说像是敲篮球一样，那它的熟度就会比较高。好了，就是这些非常简单，也希望能够奏效，在这样一个又一年一度的榴莲季节到来的时候，大家都能够选到合适的榴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事。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来为大家提示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好，这条路况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先来说天气吧。来看今天呢，户外温度显示呢，现在有所回落，是27度。大家也看看您这个户外温度的显示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提示您呢，明天夜间会有雷阵雨出现，直接呢影响到星期六的白天的天气。周六这一天呢，白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星期天呢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好了，天气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来和朋友们说说关于宝清游出发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是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格888。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和82119002。当然了，如果说您带儿童1米2以下，儿童的话只需要688。因为这一次呢是宝清啊，也是知音花海的一个盛放时间，所以呢925交通广播特别为您策划了这一次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6月7号返回的宝清游，正好呢是赶上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的一个盛放期。所以只有在宝清啊，大家才能够由这个深粉色、浅粉色、包括白色、紫色4种颜色所交织而成的这个梦幻的知音花海，才能够欣赏到这美丽的景致。所以呢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详细来了解。我们的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好，我们提示路况，因为计重设备故障，哈姆高速的一面坡站入口处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我们提示各位货车司机师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5: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1，这里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会儿呢要为大家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我们呢请大理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入夏以来，我们看到温度啊持续回升，所以呢大家呢在开高速的时候就容易在下午的这个时间犯困，所以特别提示您切记疲劳驾驶。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

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好，大家再稍等一下，来接通我们的路况。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提示你所在路段的最新的交通情况。今天呢，在包括近几天，有的时候在路面上也看到偶尔的有些车，比如说抛锚了，有的时候可能两台车呢在互相拖拽。我们也希望大家首先呢，第一时间你想到你自己的车的保险公司，比如说需要救援的时候，大家呢首先要想到它。再有呢，就是您 4S 店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两方面吧，两个渠道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为你的爱车呢做一些救援的工作。当然有一些朋友是长期在固定的店面做这个养护的，就是维修和养护，大家呢在那儿也能够得到一些关于免费救援的一些服务。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

0: 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哎，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好了，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又到了我们请到纳智美瘦身中心老师来到直播间的时间了，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纳智美是怎么样瘦身的，就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肥的。
1: 在咱家减肥，咱家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啊，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我们大家呀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一个100块钱的这个优惠名额，因为100块钱体验7次，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是先报先得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里，可能我们打电话会出现占线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5家店面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城市之星店、群力远大店、消防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

0: 就可以了。
1: 嗯，另外关于蓄是否需要控制饮食这方面给大家做个介绍。
2: 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啊，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会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通通都没有。我们主要就是安全性非常的高，不需要去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正常吃喝，三餐正常吃，也不要暴饮暴食。千万别说我最近减肥了，哎呀我这顿不吃了，或者我午饭呀、我晚饭不吃了，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类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在我们这减肥没有任何的压力，真的实现了那种躺瘦的模式，完全让你不需要去控制嘴。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如果我稍微的能控制一下我的饮食，我真的就可以不那么胖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呀，不需要你去控制饮食，会让你正常吃喝，你平时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在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就是怎么样就可以了。你是平时聚餐呀聚会呀，你在减肥的时候只要你跟你平时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正常的聚餐呀聚会呀完全都可以去，不需要像曾经那样说我这几天我要减肥了，哎呀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啊，那个我身边的朋友那个3443，大家就近选择，一共是5家店面，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七次能瘦多少斤？
2: 这个七次这个效果它是因人而异的，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目前在我们店里啊，体验超标10斤以上的人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当然大基数的人掉的会非常的多，它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只要你是体重多，我们就帮助你去减你的体重。如果说你的体重很小，哎，我就有一点局部肥胖啊，或者是我肚子胖，或者是哎我上半身胳膊根这块胖，或者我大腿根胖，或者我的小腿胖，完全都可以啊。在我们那智美减肥，体重大整体就帮助你去掉斤数，如果说你的体重小，你局部性肥胖，我们就帮助你去减你的局部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智美是有肉减肉，有斤数就帮助你去减斤数。你是曾经体验过各种各样减肥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花过很多的冤枉钱，甚至花到几千到大几万元的朋友们都没有掉秤，或者这个结果都不好，或者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我就是得吃，我不吃我就是不行，像这样的朋友们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你是减肥中的大老男，或者这么多年不掉秤的朋友们，或者我在减肥的道路上我就没有瘦过的朋友们，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名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一共有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另外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2: 在我们那智美减肥，我们采用的就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任何的产品，通通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在我们店里减肥啊，它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特别的舒服，能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温温热热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非常的舒服，从上到下都非常的通透。而且在减肥过程当中啊，不会说让你控制吃，也不会让你回家吃这个吃那个，完全都不需要，就是每一天到我们店里做30分钟的机器完全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关于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啊，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你像有一些50多岁的阿姨们，肉比较多的，肚子上的游泳圈比较多的，完全都可以。你像年龄段不超过60周岁以上的就可以了。像一些阿姨们主要是上半身偏胖下半身偏瘦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一些在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哺乳期的妈妈也是完全都可以的。在我们店里减肥啊，男生女生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或者我纯纯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我就是想减我这个大体重，完全都可以。或者还有一部分人群，我平时的运动量比较少。

0: 好，我就是想提高一下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那里来体验啊。因为平时上班下班比较忙，可能我们上班下班都开着车，大家的运动量都比较少的。像这样的朋友们，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你是之前做过各种各样减肥不掉秤的，效果不好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就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减肥的方式的朋友们，或者哎，我最近一直在听你们节目的，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来到店里来减肥的，怕这个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赶在今天我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里来报这个名，因为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这个名，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而且一次够到10多块钱，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优惠福利，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可能我们平时在家吃一顿减脂餐都要20-30，所以说能赶上这个优惠福利真的就是很优惠，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关于减完之后会不会反弹这件事儿？
0: 它不会反弹，因为在减肥期间呀，我们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所以说减肥以后啊，跟你减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吃喝，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而且在我们那这没减肥，我们掉下去的是一些纯脂肪，纯脂肪掉下去的比例跟我们平时在家控制吃控制喝掉的水分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纯脂肪掉下去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掉10斤你看起来就像20多斤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掉水分，可能我靠着吃啊，靠控制吃靠控制喝掉了这个10斤的水分，你看起来跟脂肪是不一样的，只是觉得你瘦了，他不会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就是在我们店里减肥为什么他掉下去的基数他不反弹，因为脂肪掉下去了就是掉下去了。在我们店里减肥，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掉斤数，我们第二方面会调理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改变成瘦的体质，所以说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我们的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啊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到我们店里来减肥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瘦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你还可以持续的瘦下去。所以说做这个100块钱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的效果，你效果好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身边会有很多朋友都会问你在哪儿做的，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宣传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大家就近选择5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好，感谢啊。另外说一条路况，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 K1137+000到 K1207+955公里处养护施工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3，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呢是小满节气，迎而未满的小确幸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盛景呀。也希望大家呢保持小满的状态，拥抱幸福和美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傍晚像咱们主城区啊，还有呼兰双城等西部区域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
1: 哎，那明天傍晚到后天呢全是有雷阵雨天气，降雨同时呢会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还有电这个雷闪电等相关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最高的风力呢是9至10级，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做好广告牌加固以及围挡和临时搭建物以及农业设施等工作。另外呢要加强路上水上的交通以及户外的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雷击。那未来三天呢气温略有波动，早晚温差呢比较大，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千万这个别着凉了，注意预防感冒。那么今天夜间一直到清晨呢时段容易出现雾等天气，希望能见度降低啊，建议各位呢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另外提示大家，今天晚上这个油价又要调整了啊，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那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都会上涨6分钱。那上调之后呢，明天早上我们再去加92号汽油的话呢，92号汽油会涨到每升8.74块了。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块钱。
1: 好，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严云熙来了啊，在问好呢。后面呢还有这个逆时恒美留言，他说看看啊，咱们发的这个哈尔滨师大夜市停车可以到师大内停车了，那今天到了的话就不对外了呢？
0: 这个好像是之前分享的，这个
1: 好像不是最近的消息了，是不是啊？
0: 好像有一阵了，一会儿我们查一下啊。
1: 哎，好，您别着急，停车这事呢咱稍后跟大家分享。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叫逆时恒美，应该是今天晚上想到这个师大夜市去吃点好吃的哈，想问一下停车怎么不能停到师大内了呢？
5: 嗯，
0: 我们之前发的那个新闻您看清楚，它应该是暑期或者是寒假，就是人家师大学生放假那会儿，
1: 人家把停车场让出来了。
0: 对，就是通常指的是常规的暑期时段，一般呢是7月中旬到8月底，这个时间咱们是可以把车停到师大的院内的，而且它还有这个相应的停车的 相关的点位，你比如开放的区域只有田家炳楼、国际教育楼还有艺术大厦等四处停车场，是在核心路那个口您进去的，但是现在是属于五月下旬啊，它还没有到这个师大它放暑假那个时段，所以现在呢师大它不是对外开放的那个停车场。
2: 哎，对，所以说呢就给您支个招，您往哪儿停哈、啊、您直接就是不是在师大吗、您再往前开，开到哪儿呢，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左转弯的那么一个车道上，您开到那儿了以后横排停，它还不收费呢。
0: 但是不好停。
2: 哎，对了，你得早去，然后旁边那块有一个类似于艺术中心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收费停车位，你也可以上里边、因为我们经常往师大那边去嘛、田家炳楼那个地方停车特别好，为啥呢，转过头来它那块就有一个侧门，哎，当时师大还没有说被封上的时候呢，车停里边咱们走出去离师大夜市就非常非常近了、
0: 但是现在这个时段呢这个学校还没有放暑假，所以呢这个现在还不是对外开放的校内的停车场。
2: 哎，对了啊，就不是我们这个新闻有问题，是您这赶着这个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想去的话呢，尽量咱们坐公共交通、或者是停的稍微远一点，比如说从你从延兴路那侧进去，
2: 哎，对了，
0: 哎，然后在这个师大夜市的后身那片那几趟街，但是停完之后也不好开，
2: 哎，
0: 那道老窄了，错车老费劲了。
2: 哎，你
0: 要练车你可以上那练去啊。
2: 我跑停车场里练车去。
0: 它不是停车场，就是一。
2: 它就是
0: 这个街边，
2: 它就是我知道你说那个道
0: 停车，对，
2: 它那个道有点窄，侧方位停车也挺麻烦的啊。
0: 对，还不好错车，反正就是尽量咱不开车去。
2: 你大概听明白了，
0: 公共交通或者你停远点走过去啊。
2: 有这功夫，咱坐地铁去多方便啊，你走过去没多远也啊。
0: 好了，晚上的5:09，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为了进一步优化哈尔滨地铁一号线的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对其余站点出入口开展无障碍等设施的升级工作。2026年的5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一大二院站一号口、黑龙江大学站二号口、理工大学站四号口、学府路站3A、3B号口，还有铁路局站二号口和四号口、烟厂站一号口以及桦树街站四号口将会陆续封闭。各出入口具体的封闭和开启时间要以车站的公告为准。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那么就在昨天呢，为了持续深化市校协同合作，那么精准的保障人才安居置业的需求，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呢联合哈工大等单位呢，在文轩科技创新园区二期的项目现场呢，开展了交房及交证的直通车办这个公办办公工作啊。其实呢，在这个当天的上午9时呢，两台不动产的这个便民流动服务专车呢就停在了项目的大门前，三个窗口同时来进行受理，而且业主呢办理入户手续之后，工作人员现场呢就可以进行受理、审核、核定以及收款和善证等整个的流程办理了，而且实现了一站式的闭环办结。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俄博览会以及哈洽会的相关消息啊。今天的中俄博览会应该是圆满的落幕了。走进今年的中俄博览会的中国邮政展区，最吸引眼球的不是传统的邮票展柜，而是一座精美的摩天轮的模型。这座缩小版的摩天轮呢缓缓转动，它上面悬挂的不是轿厢，而是一张张哈尔滨主题的明信片。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建筑艺术广场、冰雪大世界的经营宫殿，随着摩天轮的旋转，那这些尔滨地标在展商的眼前呢是一一掠过。旁边一座鲜花环绕的复古电话亭静静伫立，一只标着开桶时间15点的油桶，在中俄博览会期间也真的是每天下午3点准时开桶。这是中国邮政以场景式打造的中俄博览会展区，不是摆产品的柜台，而是一个可以走进去拍下来走得近的尔滨文化空间。
2: 那本届的中俄博览会呢可以是一个是美食天堂了，从西班牙火腿呢到咱东北的酸菜，从缅甸的咖啡再到热带水果啊，转一圈

0: 就能够品尝到大半个世界的美食了。那本届的中俄博览会上呢，一根牙签呢成为了冰城百姓解锁全球美食的一个钥匙啊，也让呢这场国际盛会呢多了几分烟火气与趣味。而且很多的市民呢也在这个展会现场呢，哎，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进行了试吃并且扫货。
1: 嗯，那今天呢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伊春展区内的一款丁香红茶混合着丁香的清香和茶香，展位前丁香红茶、蒲公英根茶等产品静静陈列，工作人员呢现场冲泡茶饮，为逛展的市民递上试饮杯，入口顺滑，有着丁香的淡淡的香气。一位老者捧着茶杯反复端详着产品的包装，不少客商和市民循着茶香驻足，一边品鉴一边咨询产品的信息。那这是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有限公司的系列林下代用茶，企业呢是以生态原料和创新工艺让小西安岭的森林味道香飘展会的现场。
0: 哎，各位您听说过什么叫做寻黄鱼吗？这个鱼跟各位说哈，真的说是美食佳品，而且个头也不小。那就在本届的展会上呢，刚刚成立不久的天地寻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也是携核心的寻黄鱼产品亮相了，而且企业呢也带来了8年以及15年龄的这个高端的寻黄鱼子酱产品，而且凭借了国家的地理标志呢认定的这个产地的优势与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制作工艺进行加持，优质的产品呢也一经展出呢吸引了众多的客商以及驻足进行咨询和深入的洽谈。
1: 在今年的中俄博览会的银发经济展区，一台看似普通的竖屏屏幕前呢始终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依次站定面对镜头，等待屏幕上跳出自己的呼吸、心率、血糖、血压、血氧、肌肤年龄、长期压力值、机能活性度、血管硬化风险，全程没有任何的接触，不破皮儿，无需等待抽血化验。
0: 哎，真是一个高科技啊。那其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基于一个成熟的一个生物科学工程，而且系统通过呢 4K 的高清摄像头采集人脸识别的微表情，包括呼吸节奏以及血流速度，再结合远红外的无损检测技术，而且呢进行捕捉肉脸无法观察的一些生物信号。那这些信号呢被上传至天脑云平台系统，经过后台的数据 AI 来进行分析之后呢，最终生成了涵盖了17项的这个指标的健康风险报告。
1: 嗯，那今天呢是本届哈洽会的最后一天，各大展厅促销声此起彼伏。在大庆市生命常青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青月食用仙人掌展位前，一抹清新的绿色可以说是格外的吸睛。不少市民呢举着透明的水杯，抿着淡绿色的仙人掌茶饮。一旁的展台上，像仙人掌牙膏啊，还有杂粮煎饼、仙人掌酒等产品一字排开，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活了大半辈子，哎，头一回看这仙人掌还能这么用呢啊！大家都比较吃惊。从仙人掌酒、仙人掌精华素到富硒仙人掌鲜片，10多款衍生产品让人目不暇接。而展台上最硬核的是醒目的有机认证证书，公司0.83公顷种植基地的李果仙人掌，全程无农残、无化肥，也是名副其实的黑土地有机好物。
0: 嗯，那另外呢，再跟大家说说啊，可以跳舞、还会握手、还能摆 pose 的机器人，您见过吗？本届的中俄博览会上，全球的这个名企呢，可以说大放异彩，聚集起来呢，共同同场竞技，紧扣着向心、向实、向智的发展方向，那一场非凡的互动 PK 赛呢，也在悄然上演。厂家们呢，在推出自己的品牌、彰显硬核实力的同时，也让这场国际盛会呢，充满了灵动与烟火气。那行走在展台上的各类展台前面的机器人呢，各位选手呢，也是展示着自己的这个常态，在摁下快门的同时呢，还有欢呼声以及机器人的有规律的律动，而且交织成了一片让大家看起来呢非常动人的景象。
1: 嗯，大家在这届展会有没有发现一些好玩的或者好吃的东西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925高速路况。
1: 好了，晚上的5:18，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各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黑大公路93站五常至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赣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咨询，也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晚上5:20啦，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哎，今天大家如果想团购我们的罐子奶香小柿子，真的是晚上最后的时间了。
4: 哎，怎么这么说呢？
1: 因为现在您想团购的这个小柿子目前还挂在枝头上呢，明天清晨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要在现场给我们采摘了啊。
4: 哎，
1: 所以今天是最后的时间，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之后呢，这个小柿子订单它就结单了啊！您再想订就订不上了，数量
4: 没有了，
1: 就卡到这儿了哈。之前跟我们团过925奶香小柿子的朋友们，可能有好多之前都跟我们联系了，说想再团点这个小柿子，为什么呢？特别好吃，脆甜饱满的小柿子让人念念不忘。那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的奶香小柿子复购活动来了，而且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看到罐子柿子园的样子。你看每一颗成熟的小柿子都像小太阳一样挂在枝头上等着您品尝呢。

0: 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团购的价格和它的数量啊。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它不催熟的嘛，所以我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给大家做到的是三斤一份儿，这一份儿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两盒，一盒里面有一斤半，所以呢，一份儿是三斤，只要58块钱，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您拍三斤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也就是58块钱，我们再送你一盒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多买多送。您买6斤的话，我们就送您2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
1: 哎，对了，
0: 相当于58块钱，您到手是4斤小柿子。无论是罐子奶香小柿子，还是赠送给大家的这个红花生小柿子，都是非常好吃的，都是保证大家不催熟不打药的，所以放心给孩子吃啊。但是唯一要提示大家的是，您现在订购我们是明天清晨给您采摘，中午的时候您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来取了。从明天中午11点到下午5点之间，如果您报名了团购了，都可以直接到我们华山路1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门市来取，非常好找，你就定位到华山路1号，然后我们那个门市有一个红底儿的牌匾，上面写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看不多衬，
1: 哎，
0: 还有门市呢，
1: 哎，这我们就是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跟各位说，就这个小柿子啊，真的就是特别的好吃。你看刚才就是周阿姨在说的时候，泽南就跟大家在视频里边，我就这个一咬啊，整个屋里边都有那个草莓啊，这个柿子香的那个味道啊。因为之前跟大家团过，有吃过咱草莓的，有吃过这个罐子的小柿子的，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波了。如果说您说这波您没赶上，下波还想买的话，不定啥时候了。所以说呢，趁着这个时候，大家赶快尝尝，直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有不少朋友打电话以后说占线，占线您多等会儿，因为导播老师呢，大家都是这个陆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电话来，咱们抓紧时间赶快订。还是啊，买3斤咱们赠1斤，是不是？买3斤跟各位说，我们赠您1斤，那个
0: 赠的是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啊，
1: 不一样的品种啊，就是这个赠您1整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你也尝尝这个，两个东西它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大家都感受一下。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赶快订购咱们的罐子奶香小柿子吧。
0: 哎，今天除了小柿子，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个鞋子
1: 鞋来了，
0: 跟大家说是博肯鞋。我们请这个泽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鞋啊。
1: 哎，是啊，来周阿姨，这个再通过视频号给我们大家看一看。您现在呢就可以走入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周阿姨呢正为大家来进行展示啊。要不周阿姨鞋脱了，咱穿下试试。
2: 行。
1: 不行，
2: 怕有味儿我就脱了。
1: 不是，穿完以后我怕到时候人家讹咱们，你知道吗？因为人家都是拿出去销售的，给大家展示啊，看一看。跟各位说，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大家都非常了解，博肯鞋。很多朋友之前说您在这个各个的平台上啊也都看过，而且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超多的明星还有这个博主、时尚博主啊，大家在线下实体店呢都穿着过的这么一双鞋。而且他家出名的不只是这个雪地靴，因为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过这个博肯鞋啊，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朋友都说对这个品牌呢特别的认可。无论您说周末搭配那个牛仔裤啊，搭配这个休闲裤啊，它都很合适。短裤穿着它呢，看起来也特别的这个舒适。
2: 是的。
1: 而且说，大家平时您说这个百搭风啊，穿着它看起来就是不错。而且呢，它不分您平时什么场合都可以大胆放心穿。关键咋呀？你要记住，这露半个脚踝呢，所以说清爽又透气。
2: 是的。
1: 对于夏天，很多朋友都说啊，穿着这个鞋热呀，难受啊。您穿上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抓紧把镜头再给你拉近点。
2: 好的，好的。
1: 大家看一看这个柔韧度啊，懂鞋的朋友。
0: 鞋底儿非常。非常的软，我就喜欢穿这样鞋，就是现在岁数大了穿不了高跟鞋，
1: 不是，对不对，
0: 就喜欢穿平底鞋
1: 脚不能受委屈，是不是？大家如果想试的话一定抓紧时间。还有好多疑问啊，说请问一下视频里的是周阿姨吗？
0: 对，
1: 正是本人，正是本人啊。
0: 对，
1: 大家看一看，
0: 这个是男士的。
1: 哎，对了啊，
0: 哎，但大家看这个博肯鞋，它不是说一个拖鞋的，你可以当拖鞋穿。
1: 怎么呢？
0: 就你把这个袋收去的话，它就是一个拖鞋。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开车是不可以穿拖鞋的，
1: 不可以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开车的男士，您在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袋落下来，
1: 哎，
0: 正好脚后跟搭在这块，
1: 带后跟的，
0: 就不会存在开车的一些驾驶的隐患了。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这个鞋跟各位说，它也有这个全包款。你看女士鞋全包款吗？大家也可以走入到商城当中看一下，男士找着自己合适的款式，女士呢也找一找自己喜欢哪款，大胆放心穿着，都是很时尚的。而且跟各位说，这样一双博肯鞋，你知道得多少钱吗？1200到1300是正常销售价格。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不要1000了，而且这个 价格呢，直接给您对半还拐弯，只要299元起，而且呢多种款式多种样式，有这种沙色的，哎，特别温和知性，上班一族的首选，还有呢栗色的

0: 复古经典，耐看又不过时，还有这个卡其色的，穿着起来呢是高端慵懒啊，妥妥的老前锋。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大家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咱们今天带来这款波肯鞋，你没看说样子好看，大家喜欢，但是只有100双，
1: 哎，
0: 只有100双，尺码目前还算齐全啊，咱们这正常按照您的尺码穿着就可以了。马上去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因为尺码如果说大家马上来进行挑选的话，我担心尺码会不足，所以说您现在赶快的。而且建议各位怎么着呢，我们这个抓一根泽南，我俩主持节目的时候都会建议各位您直接拍两双，
1: 对，
0: 分两单，
1: 但是一定记住是分两单拍，因为每单你加客服微信之后都能减5块钱。另外如果说你这个尺码不对呀，或者是需要调换的，每单它都是有那个
0: 运费险
1: 的，险，
0: 哎，
1: 您千万别一单拍好几双啊，如果想拍多双的话就分单下，分单下，
0: 哎，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这个鞋的这个材质
0: 啊，
1: 它的那个商品材质是牛皮和其他真皮，就是全都是皮的，
0: 哎呦，
1: 尤其是女士哈，我不知道就是开车的女士是不是车上都要备一双平底鞋，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大家看，这款鞋它的底儿是非常非常的软的，
0: 嘿，
1: 但是男士这款博肯鞋呢，它的这个底儿是掰不动的，
0: 哎，
1: 就是它底下是防滑的，这个是硬底儿的，但是女士那款它是软底儿的啊，
0: 哎，
1: 软底儿的。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您去看一看，有很多款式和颜色，您可以去挑一款适合您自己穿的。而且这款其实男士穿很好，因为开车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落下来，
0: 哎，
1: 脚跟能够勾住，不会有这开车的隐患，啊。
0: 男士这双鞋有设计，抓爷，
1: 对，
0: 它咋它增高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早上有辆往不往脚上试，我还搁这个脸跟前看呢。
0: 我跟你说，他不能哈，啊。但是就这个鞋，各位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双鞋，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啊。
1: 是，
0: 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郝云的一首歌啊，在晚高峰的时候送给大家。刚才这个博肯鞋，我刚才上去看了一下，这个平台当中一共有12款鞋的样子呢，
1: 不一样的
0: 我们直播间只给大家展示了两款，一款呢是适合女士穿的，一款呢是适合男士穿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平台上去看一看啊，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那款。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平时开车比较多啊，想买一个舒服一点的鞋，就是尽量要选带脚后跟的啊，要不带脚后跟的话，开车就不太方便了，
1: 一险啊。
0: 对对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好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随着东北超比赛进入到倒计时，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从组建战队排练口号的资深球迷，到用镜头记录变化的摄影爱好者，从治理环境排查隐患的社区网格员，到贴心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团队，辖区民众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为家门口这场赛事呐喊助威，展示我们家乡的形象，助力城市发展。
1: 哎，说到东北超啊，咱们得温馨提示大家，大家热情高涨，但同时呢，现场啊也是非常这个森严的。因为首先来讲呢，进入到东北超现场观看比赛的朋友，大家一定切记有一些这个禁限的这个携带的物品，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禁止哪些物品呢？如果说啊，在这个东北超比赛现场比赛场馆内一经发现，将依法呢予以收缴，并且呢对持有人要进行相关的处理。那有哪些不能带呢？首先，枪支、弹药以及爆炸物品，还有呢就是仿真枪以及弓弩以及这个弹弓啊、匕首等管制刀具，而且还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内容大家都不能携带。详细内容的话呢，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早晨8:28发的信息推送里边还有相对的很多内容，大家呢一定切记观看东北超千万不要带啊。
0: 嗯，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呢您去金拱门了吗？麦当劳中国呢最近和泡泡玛特人气 IP 星星人联名，引发了冲击波。我发现这个星星人最近好像比喇布布还火、啊、
1: 挺火的。
0: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9号，麦当劳中国和泡泡玛特人气 IP 星星人联名，消费者除了可以在全国超过7900家麦当劳餐厅品尝到节日限定的新品食品之外，还可以任意消费加上59.9元得到新

0: 星星人合唱团盲盒，一共呢是四款带音乐和跳舞的功能。据了解，在6月1号起还将推出星星人答案机，一款互动电子答案书玩法，加购价格为39.9元。
1: 哎，周阿姨，多多少少就是我先问问你啊，这毕竟咱可能都80后啊、就这话咱俩说别跟别人说，
0: 那你小点声。
1: 你喜欢那个，就是你看完以后你是觉得它很可爱是不是？
0: 我喜欢啊，星星人我觉得和喇布布一样很可爱。
1: 那我理解了，因为
0: 看了之后挺解压的。
1: 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有点纳闷，喜欢喇布布喜欢，当然了可能是我这审美在这儿，因为我看身边很多的小男孩小女孩对他们都特别感兴趣，但是自己看完以后觉得，哎，他们喜欢的点是什么，
0: 多可爱呀。
1: 哎，那就在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查看相关得物 APP 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走势图，在昨天呢开始发售的星星人合唱团系列的周边市场价成交价呢已经达到了多少，从59.9元上涨到了199元，涨了将近2.3倍哈，所以这也是大家一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0: 嗯，生活嘛，不论咱们年龄多大，都要给自己找一些让自己兴趣能够提起来的开心一点的东西，是吧？
1: 让自己开心。
0: 哎，除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物件，我们其实也可以走出去，走出家门，到外面去走走运。这个运是什么呀？一个云加一个走字儿，你得走它才能出来运呢。
1: 哎，要想走运就得旅游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出去的话，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在5月底，也就是5月30号，有一个特别好的行程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湖南张家界的全景游，而且呢这个也是我们独家定制的真正的纯玩团，一共最多我们就招19位听友啊，目前大概可能最后也就是七八个名额可以报名
1: 了、啊、
0: 对，您身边就是跟咱们一个车出去玩的全都是925的听众朋友，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就是行程当中所有的这个交通包括景区内的小交通行程当中都包含，不用您再额外花钱。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3999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电台听友的小团，咱们慢慢逛，全程给大家升级的是4钻酒店，比我清明期间带队那个团要舒服。
1: 哎，
0: 我们那会儿是3钻酒店啊，这次给大家全程升级的是4钻酒店，而且这个行程咱们是长沙张家界双城打卡，长沙那必去的一定是橘子洲了啊，这个呢是江心圣地，我们乘着小火车打卡伟人的青年塑像。另外我们最后一天在长沙还给大家大半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在长沙城市当中您去自由行逛一逛啊。另外呢去到张家界，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另外呢去逛一逛这个凤凰古城，这个凤凰古城在夜间灯光亮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1: 好，
0: 而且整个行程当中呢还有沉浸式的民俗体验啊，尤其是男士。我们上次是几桌，我想想，我们应该是3桌，也不是2桌
1: 啊，咋的了？
0: 应该是两桌啊。然后我们那桌呢有一个刚考上研究生的小弟弟啊，去喝那个叫高山流水醉欢颜嘛，就是那个酒是从上面倒下来的
1: 啊，不，这个大酒碗摞起
0: 来，这个小孩真能喝，
1: 喝了多少，
0: 把人酒喝没了，
1: 呦我的天哪！
0: 哎，
1: 啊，解渴来了！
0: 哎，给人家那个阿妹，这个喝的都服了。你小哥哥真能喝，
1: 好家伙，真不错呀，小伙子。
0: 而且那个酒是米酒，就他喝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桌子上还有大半壶的那个米酒，我们每个人都尝了一下，
1: 哎，
0: 这是很好喝哈。这个体验呢都会送给大家，而且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这个表演。全程我们都带大家走的是5A、4A级的景点，不去那种无效的景点啊。哈尔滨直飞南航航班，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非常好，每个人特惠价只要3999元，这不到4000块钱的这个费用里面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你5天住宿的费用，还有景区景点的门票交通费全都在里面啊。5月30号出发，6天5晚，只有最后几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微信来咨询啊，15146002602。
1: 哎，如果您说啊这个长途游您说不太适合，就周末有空的话呢，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省内的短途游，也值得大家呢来进行咨询啊。而且这次跟大家带来的呢是宝庆一年一次的赏樱花的一个独特时光，而且呢就在6月5号，是今年呢唯一的一次最佳的观赏团期。那么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宝庆3天2晚游啊只需要多少钱，888元，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 9002-8799-7337。那这次呢，会带着大家呢去一览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而且呢，这里足

0: 组啊，有50公顷漫山遍野的都是栀樱花，有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种不一样的梦幻栀樱花搭成的一片栀樱花海，值得大家呢反复打卡拍照了。另外呢，还跟大家带来的呢，除了栀樱花海，以及登上黄鹤楼还原的这个盛景，就叫文昌阁，登高望远，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小镇，还有呢，咱们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都会在大家呢，在这个宝清当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的掰瓜子基地，让大家呢了解富硒硒的农副产品，购买助农产品，以及美食呢也一个不能少，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啊，以及呢这个年代感十足的国民这个民营饭店，还有呢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铁锅烤大鹅，以及于掌柜的江鱼，都会有美味呢献给大家。这次跟各位说，之前咱们的前一个团是泽南带团，这次呢还会有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呢到当地来进行旅游，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也是由宝清县政府加宝清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的，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做导游，全程无自费不消费，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咱们强制消费的这个工作啊。同时提醒大家，咱们价格呢也没涨，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啊，宝清也正是热闹的时候嘛，宝马嘛，宝清马拉松嘛，
1: 对，
0: 价格还是888，还是原来那个价啊。一晚入住到的是高端洲际酒店，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6月5号出发，6月7号晚上回到哈尔滨，每位仅需888元。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哎呀，这正是丁香花开香满城，欲赏美景换亲朋，花钱拍照留身影，定格初夏成永恒。
1: 说真好啊，
0: 怎么回事呢？
1: 就有一个地方呢，有容易有点歧义啊。
0: 哎，这是
1: 花钱拍照留身影，不用你花钱啊。
0: 哎，对了，
1: 花钱拍照留身影，
0: 他人家钱就是站到花的前面这个意思啊。
1: 不用您花钱去拍、啊。
0: 低头西游蔷薇说了，说我跟你说这词儿，我憋了好几天整出来的。
1: 啊，
0: 谢谢吧。
1: 在厕所蹲多长时间整出来的？
0: 我勒个天哪！好，感谢您的啊，这是个异不一样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首好诗啊。
1: 什么时候回到哈尔滨来闻闻正在盛放的丁香啊？啊，好啦，接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天热的时候你就往那个梦幻冰雪馆里一扎，
0: 哎，对，
1: 多凉快，是不是
0: 啊？
1: 哎，从这个卡呢，是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今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像保暖服啊、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观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当中，大家赶紧抢购吧。
2: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
3: 好好好，
2: 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3: 好好好，
4: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气器具选正规，3无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然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5: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0: 来看看这个好多鱼柳岩问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抓鱼问问那个买乳胶枕这事儿怎么买呀？还能买着了？
1: 原来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那款乳胶枕，就是跟我们合作的，现在没有了，
0: 没现货。跟各位说啊，这是没来得及抢得上哈、所以说呢，大家一看咱们925为大家带来啥好东西，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成绝版了。
1: 实在抱歉，现在那款乳胶枕没有了。
0: 对，是没着急，耐心等一等，我们再联系一个我们认为合适的商家，再为大家带来新款乳胶枕啊。
1: 感谢您的支持啊！
0: 哎，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51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0: 再来关注网络食品销售的营销者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那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2.04%，深证成指跌2.07%，创业板指跌2.35%。
0: 再来关注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的第二批的接续的采购，20号呢在天津开标，那27个产品获拟中奖资格，同时呢在临床用的国内外企业的主流的产品普遍中选。
1: 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

0: 业社会开展管理的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再来关注，针对于媒体反映的炮药扬眉事件呢，在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那追回了问题扬眉540公斤，刑拘5人。
0: 五月份以来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的调价行情，市面上多款主流的新能源车型陆续上调售价或者收紧了购车权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轮调价涉及到市面上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包括长安起源 Q07、广汽埃安旗下的埃安 Y Younger， 还有埃安 S Plus， 蔚来旗下三款车型，比亚迪旗下六款车型，大众 ID 系列部分车型，比如说像 ID3、ID4X、ID6X 等等，以及丰田 BZ4 等近20款车型。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亚足联的 U17 亚洲杯决赛。那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时，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一款博肯鞋啊，刚刚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鞋，这个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而且最近也比较流行，很多年轻人吧一穿这个鞋就感觉到特别的松弛。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每天上班通勤都要走好多的路，平时要久站的朋友呢？如果说普通的这个平底鞋鞋底呢是又硬又板脚，没走多久这个脚掌就开始发酸了，有的鞋子太软没有足弓支撑，站久了之后呢脚底发麻还挤脚趾，一整天下来啊，这个腿脚是又酸又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立马想脱鞋放松双脚。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澳洲 TOD 的UGG 博肯鞋，是专门为久站暴走人群设计的，主打的就是舒适轻便，久穿不累，自带人体工学这个足弓支撑，能够稳稳地托住咱们的脚心，均匀地分散全身的压力，不压前掌，不磨后跟，不挤脚趾。鞋底呢是软弹有缓冲，上脚特别的舒服。日常上班通勤呐、接送孩子呀、逛街遛弯啊，穿一整天脚都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是懒人一脚蹬的这个版型，不用你系鞋带啊，出门着急你穿上就走。老人年轻人都好穿，不用磨合期，轻便又舒适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在他们的官网上，一双这个博肯鞋日常售价一般呢是在1300到1200左右，平时想买一双啊1000多块钱，总觉得这个有点舍不得
1: 心疼。
0: 今天咱们跳过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限时破价秒杀，一双只要309，多种颜色可选，鞋码齐全。除了超火的博肯鞋，我们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都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大概只有不到100双啊！所以大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您回复一个字“鞋”，点开那个链接会发现，上面一共有12款这个博肯鞋的这个样子呢，有什么豆豆鞋呀？有什么这个侧面有一个小扣的呀？都有啊，而且都是一脚蹬的款式，不用您自己去弯腰去提，基本上脚上一蹬咱们就可以走了啊。另外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想买回来2款或者3款的样子，您回来看一看，哎，哪个我喜欢或者哪个我穿着更舒服一点，建议大家一定分单下啊，因为每单它都是有运费险的，每单都是有运费险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颜色呀或者这个鞋型啊，这个大小款式我喜不喜欢，您可以多拍2双回去看一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好，节目最后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哈药路由建国街往新阳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梁春阳说哈东路由化工路往新一头道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137。
0: 好啦，那今天1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看到了这个罗秀娟来了，后面呢还有王文友问鞋在哪儿买啊？您不能在这个视频号里边留言，您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咱们视频号的上方，哎，您点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私信回复一个字鞋，然后呢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啊。回复一个字鞋，触发咱们关键词的链接，在里边呢直接哎点链接或者是扫它图片里边的二维码都是可以的。啊，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今天是小满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来问候一下所有来到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流泪的冰淇淋啊，这冰淇淋流泪了，那不就化了吗？那不就啊，还有王文友也是来了，后面呢还有百合，再有易也是来了，还有易江南以及唐随心等一系列好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咱们视频号里边。哈士毛哥问个问题，他说啊，小区门口啊，他这个挡车杆不放，小区里边呢，哎，都改了停车场了，外边的车呢停里边老多了，居民回家没地儿停车，小区用地锁地桩啊，这个四处呢，哎，这个都有这个停车的啊，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一下？好，您这样啊，这个毛哥，您抓紧时间呢再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信息，然后呢把您的这个姓名还有联系电话留下来，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在之后跟您来详细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小区里边啊有车，但是呢全都是地锁地桩给你占上，真的是啊蛮讨厌的这个。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又到了今天的热点聊聊，新鲜事简单报，泽南带大家一起来听速报。最近这网络上的哈热事儿特别多，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您身边又发生哪些有意思好玩的事儿了。话说5月18号，在山东青岛啊，一男子嫌自己家的狗狗啊整日太过粘人了，于是呢决定啊严格打击，把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必须完完全全的还给自己啊。打算军训这条狗子，想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就感觉这个小狗啊，你说你这个在家一待啊，往床上一躺，等到你自己想玩的时候就折腾我，我这上一天班我多累呀。男子想一个办法，索性呢就花钱把这狗子呀就送到了这个宠物啊专治界粘人的这种夏令营，专门呢改掉了这狗子粘人的毛病啊，花费了不少啊这个钱财，对，让这个狗子呢学会了独立。那这件事情呢在宠物圈里迅速惹火啊，引得众的爱狗人士呢表现了抗议。大家都说，你要不想让这个小狗这么养粘你，你养它干什么呢？不是，你要知道啊，人家表达方式的唯一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哎跟你贴贴，跟你这个亲亲。

抱抱举高高，而且呢你这种行为还把要把这个爱给人家戒掉，这不纯属于让孩子受委屈吗？毛孩子受委屈吗？再来关注发生在浙江杭州啊，当地一女子呢网购，在网上买了一款啊空气抱枕，看宣传图呢是又大又软又舒服呀，于是果断下单，结果呢满心欢喜的拆开包装打开一看，傻眼了，这里边啊空空荡荡的，真就是一团空气，没有任何填充物啊。找到商家维权，结果呢还被敷衍搪塞，白白花了这个冤枉钱呢，真的是感觉十分的闹心呢，正所谓冤种就是我呀。这事儿您分怎么说啊，这广告法有明确的规定，这如果说图片不符实，那当然可以告他了，但是呢人家卖的什么空气抱枕，而且呢分明是正光大，是这个正大光明的在卖空气吗？纯纯属于智商税收割呀。再来看看河南周口啊，街头出现趣味一幕，一退休老大爷啊，为了节省日常开销，放弃了各类代步交通工具，每日呢只以逛街遛弯为主，而且呢直接骑着自己家的鸵鸟出行。高大的鸵鸟走在街上格外的显眼啊，但愿你走的不是一到二类街道，不然走到路上的话一定会以抓拍或者违停，至少交警抓你一敬礼。大爷，你交车船使用税了吗？再来关注四川成都一小伙子啊，这个年纪轻轻的半夜熬夜在家追剧，三餐不定，作息紊乱，最终呢因为过度饥饿，哎，当场透支，晕昏昏迷迷在了自己家的床上。缓缓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呢，哎，已经呢睡到了邻居家的门口啊。自己想，难道我有梦游的习惯？这真的是饿得不行了。没想到啊，在如今啊，这个新社会竟然还能把自己饿死在自家门口。正所谓啊，熬夜伤身呢，还迷糊，追剧啊，咱也得好好吃饭呢。再来关注啊，在江苏的苏州，一对情侣啊，两个人呢生活日常琐事啊让他们呢不太满意，于是呢发生了口角，大打出手，打了一架，情绪上头啊，相互拉黑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晚上回到家呢，突然想起来了，要不然低头认个错呢？可是两个人呢全都咬牙切齿，谁也不愿低头，最终两个人索性呢一起去了派出所，恳请民警帮助自己调解矛盾的。奇葩操作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你要知道啊，那派出所是为你调解这事儿吗？吵架吵到派出所，两个情侣啊实属把这个仪式感给你拉满了。好，北京时间的18:11，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说，大方里街由东直路往上坎街方向，一台厢式货车抛锚的，这个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大方里街由东直路往上坎街方向，一台厢式货车抛锚了，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来看看，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视频号里啊，自由自在也是来了，欢迎各位。在这里提醒各位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灌滋奶香小柿子，到今天晚上的18:30，就是半点就停止发售了，停止发售了。如果您想下单这个灌滋奶香小柿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明天早晨呢啊，您订购的这个灌滋奶香小柿子呢就会啊从枝头上为大家采摘下来，明天中午呢会以最最新鲜的方式呢，哎，直接放到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门市。地址在哪儿呢？在华山路的1号啊。大家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先拨打电话啊。有朋友说是，那我明天现场买行不行？不是，明天是直接交货的日子啊。如果说您想订购的话，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马上拨打电话，然后呢，这个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啊。提醒各位，咱们每一份呢是两盒，这两盒里边呢，一盒是1.5斤，两盒是3斤，3斤的灌滋奶香小柿子只要58元，而且现在您订购3斤的朋友，
友加送给您一斤的灌滋红花生小柿子，加送给您一斤灌滋的红花生小柿子，等于说您58块钱带走4斤的灌滋柿子，而且这里边有3斤的奶香小柿子，还有1斤的红花生小柿子。想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订几份，哎，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清楚了。而且呢，我们现在是只要您下单3斤的朋友，都赠给您1斤的灌滋红花生小柿子。机会不多，预购从速啊！18:13，您还有17分钟的订购时间。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马上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灌滋奶香小柿子等大家来订购吧。另外啊，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想报名宝清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了，咱们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晚上返回，全家放松出行的好机会给您带来了。而且正好呢跨一个周六日啊，就是说周五那天呢咱们请天假，哎，周六周日2天不需要您单独请假了，周一上班什么都不耽误。这次宝清游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的亮点呢，就是宝清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呢，已经争相开放了。而且就在今年的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团期，而且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要等一整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来进行这个抢订名额，0451-8211-9002-8799-7337。除了能够看到栀樱花以外呢，还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影视特色小镇，咱们去重温旧时光，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另外呢还有彩云岭，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另外呢也可以到白瓜子交易市场呢去购买当地的农副产品，而且呢都是富硒的助农产品，另外呢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顿顿不重样，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以及呢这个铁锅炖大鹅，还有呢就是这个地道的江鱼，道道都美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提醒各位，每次到宝清游啊，大家都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吃得好住得好，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团购价格啊，每位仅需888元一个人，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都为大家安排好了，您只需要一通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说好几个人，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了，跟大家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省内游，还有一条路线省外游，其实正常是4条路线的，但是呢3条路线已经爆满了，现在呢还有个把名额，湖南长沙张家界双城打卡游，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一定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添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那这次的湖南全景游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不一样的行程啊，而且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5月30号出发，听友特惠价每位仅收3999元，电台听友专属福利，升级全程4钻酒店，而且呢咱们是舒适入住，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游，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这次的这个湖南游啊，真的可以说是不一样的景色，你像是天门山呢，橘子洲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凤凰古城啊，哪儿都有不一样的景色，值得大家哎流连忘返的一探再探。而且像是魅力湘西的7重水幕灯光这个光影秀啊，咱们也是赠送给大家的啊，由冯小刚导演进行指导的，每一帧画面呢都堪称摄影大片儿。还有凤凰古城呢也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环节，所以如果您想报名去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哎呦，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体呢，也已经全年的迈向了中年行列。再也没有年轻的80后了，我们的青春呢，真的彻底绝版了。说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朋友啊，可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哎，在你蹲下跟孩子游玩的时候呢，冷不丁一站起来，整个世界啊充满了金子。本来想跟孩子啊一起来玩一场这个 CS 的友谊狙击赛，结果呢，一个转身过来，头晕眼又花，膝盖习惯性的嘎巴一声。很多人对于36岁没有任何概念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听到这儿的话呢，我给大家详细的形容一下，刚刚我说的那些内容呢，全部啊都是过了中年36岁以后的男人会出现的情况。那如果说您觉得还是不够清晰，那么一组数据呢就能告诉您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组关于怀旧的数据，你就懂了。那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呢，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没有这种无限流量，我们的快乐也很简单，很单纯，甚至说很便宜。全网怀旧数据统计，80后年轻最爱的什么啊？就是动画片啊。对于我们来说呢，童年呢就是看着动画片成长的。当年还有一个格外好听的名词叫卡通片。我曾经记得有一个特别 low 的这么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卡通片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小同学相互之间问啊。我本来以为呢，这个答案说出来以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拍手称赞、哄堂大笑，就是把卡的地方给通开。没想到收获的是另外一场沉默。不光我沉默，连幼儿园的窦老师跟我一块沉默了。说这孩子怎么回事？这孩子脑子有问题？这孩子啊。可以说啊，每一部经典的童年的动画呀，都是刻在我们 DNA 里边的记忆。放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写作业，是守在那部老式的彩色电视机前，然后呢掐着点等待播放动画片。当年的顶流动画呢，那绝对啊就是像是葫芦娃。哎，这很多朋友都说那葫芦娃看什么呀，您要搜索葫芦兄弟。七彩不同的葫芦娃各有自己的本事。那我们小时候最崇拜的呢，就是这个大娃。那大娃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大娃是力大无穷，二娃千里眼顺风耳，最怕的呢就是蛇精的如意宝贝。这那个时候啊，没有反派洗白的剧情，而且呢都是善恶分明，人物呢刻板印象非常重，开始是好的，结尾它一定是好的，开始是坏的，结尾它必须是坏的，不然的话看到中间我就弃剧。看完当天天的动画片以后呢，哎，摸索着玩具呀，模仿着这个葫芦娃救爷爷，总觉得自己呢就是拯救这个世界的主宰呀。还有呢就是像是黑猫警长，短短的十几集，愣是看出了伸张正义，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前奏一响啊，瞬间回到童年。那各位啊，有谁小的时候没像黑猫警长一样举起手里边这个手枪呢？啊，这个面啊 ，piu piu 啊，抓着什么？哎，我要去找我舅舅，还去找那一只耳呢。还有更为经典的童年的记忆，像是数码宝贝啊，可能无数的80后啊都被那段熟悉的旋律呢，哎，所深深的吸引。数据显示啊，像是 Butterfly 当年霸榜怀旧动漫音乐 BGM 榜单，榜前只要音乐一响啊，瞬间呢80后就破防了。当年不懂啊什么是离别啊，只懂得呢就是说这个哎太一呀、大和呀，他们打起架来呢多么样的热血，如何经历了冒险。长大以后才明白，数码宝贝的大结局呀、那不仅仅是动画的结束，那更是属于我们无忧无虑童年的结束啊。除了那个，大家曾经还看过一部啊，可以说呢让一代人啊痴迷于打篮球的一部动漫作品，叫做灌篮高手，更是一代人青春的信仰。那句教练我想打篮球，也是治愈了无数年轻人的迷茫啊。当年追动画片的少年，现在呢已经褪去了青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那除了动画以外啊，80后的青春歌单那也是久久难以忘怀的，而且说是口口都封神呢，基本上没有网红口水歌。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了，现在一个音乐怀旧榜单还是他们几个。但是我永远无法接受，当我看到周杰伦、林俊杰、张韶涵这些人出现在老歌榜单那一瞬间，我真的老了。
现在啊，嘴里边曾经哼唱着那个时候的旋律啊，想起我不想长大，长大以后世界就没童话，少年不懂其歌词啊，等听懂已是歌中人呢。小

的时候拼命想打仗啊，这个长大想摆脱作业，而且呢想离开父母的管束。长大以后呢确实可以随心所欲了，但是长大以后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是想回到过去呀。80后记忆里边的老物件啊，现在基本上呢都已经绝迹了。小的时候的大白兔奶糖、大大泡泡糖、成盒装的那个，还有呢粘手玩具啊、四驱车、溜溜球，当年风靡全校啊，你要没有这个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当年的老式录音机、随身听，还有磁带、CD 机，这些承载着青春的物件啊，现在也只是在怀旧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了。那我们小时候夏天没有空调，一部老式的风扇啊，滋嘎滋嘎的响一晚上，吃着五毛一根的冰棍，就能够感受到整个夏天的快乐了。我们没有手机游戏，跳皮筋啊，当然了，多数跳皮筋都是女孩玩的，想跟女孩混好了，陪她跳皮筋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啊。丢沙包、拍洋画，就是咱们东北俗称的拍啪叽、滚铁环，一帮孩子们啊，蹦蹦跳跳的，在夕阳之下玩的是汗不流水的，还是恋恋不舍的想回家了。那那个时候的快乐呀，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哎，不用刷屏，也没有什么三五好友啊，只需要简简单单的爸爸妈妈，我下楼玩一会儿，这一句话就可以瞬间回到童年的快乐当中。以前总觉得呀，36岁是一个很遥远的年龄，而且呢是成熟稳重的大人才需要了解的，是大人扛起了这一切。现在回头看看啊，仿佛昨天我们还背着书包奔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还在电视机前等待着动画片的开播，还在耳机里边循环着青春的老歌。一转眼最小的80后都已经36岁了，我们呀也不再肆意的哭闹了，也不再随心所欲的奔跑了，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扛事儿，上有老下有小，也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啊。我们开始熬夜失眠，开始怀念旧时光，开始懂得听老歌里边的遗憾，开始明白青春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它只有一次且永不回头啊。那现在的我们呢，刷着自己童年的动画，听着老歌，看着熟悉的画面和旋律，笑着笑着呢可能就想哭了啊！不是剧情有多好，不是歌曲有多绝，而是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动画还有歌曲本身，而是那个无忧无虑热烈鲜活的自己。80后最小的一位也已经36岁了，那这意味着我们的青春呢也正式成为了时代的绝版记忆。但我想啊，青春从来不是用年龄作为限定的，而是心态的滚烫，是我们虽然告别了年轻的时光，褪去了稚气，但是依然扛起了责任，守住了温柔。愿所有80后都能够看尽沧海桑田，都能够历经生活风雨，依然能够心怀热爱，永不负过往，同时也不负余生。愿永远沉浸在自己心里边的一份意气风发的专属少年儿郎啊。

呢，现在这个情况跟我去年两年整个现状差不多，就是非常的窘迫。因为去年我创业了，我在西安开了一家脱口秀俱乐部，叫喜欢脱口秀。开业以后就摇摇晃晃了两年，发现也没那么喜欢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就去网上查，我试图从一些优秀的女企业家身上找到一些成功的秘诀。我这是查了以后才知道，某仔码头的老板是在跟老公离婚后才把水饺从路边摊卖向全球。某电器董事长老公离开后事业腾飞，越看越害怕了，难道我离成功就多了一个老公？当我发现这个规律之后啊，那两天在家横竖看他都不顺眼，他拖个地我都能来气。我心想，你只是做了点家务，你知道我为你放弃了多少吗？当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一个好朋友后，他说，嗨，我看你是想离婚了。我现在离婚有什么意义啊？啊，除非是让我去综艺节目里离婚，增加点流量，再挣点钱，那还行。我真的，我越想越心。

冲动。我仔细去看了那下那个离婚综艺哦，我看完以后很难受，发现我根本就不配上。怎么大家都是两口子，他们的矛盾就那么体面呢？一对对夫妻从不探讨房贷谁还，孩子谁带，天天不是看海就是野餐，离个婚比我结婚都浪漫。

0: 我要能过上这种天天度假还挣钱的日子，我还离婚，我都怕又爱上他。大家仔细去看那个节目，每一对夫妻感情出问题啊，其实伤害最大的人是观察员。人家离了哭，和好也哭，一边哭还有一边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坐那儿。我觉得对不起。有时候相爱和分开不一定是相悖的。我说啊，我都听不懂。当我发现那些节目的嘉宾里来来回回只为爱情争吵的时候，我都羡慕死了。哦，他们就没有经济压力、婆媳矛盾、教育分歧这些事儿吗？别人痛苦的状态竟是我奋斗的目标。我说实话，我自从创业之后啊，满脑子就是挣钱，两年没为爱情流过泪了。我不瞒大家，去年我生意最差的时候，我真的我想过我把离婚当成一个项目来干。有一天我回家发邪火，哎，最近卖票太难了，咱俩参加离婚综艺吧。他憋了半天说，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吗？万一真离了呢？他一说完我更心动了。但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俩去参加这个节目还挺难的，因为首先这个节目录制需要18天，每一天都会发一张表格问今天的你还想离吗。但到了第9天我俩就得收拾走了，因为他单位年假最多10天。再说我也不敢多待了，我怕21天养成轻松好习惯。到了当众读信的环节我就难了，首先我这个人不会写情书，其次我不会给要掰的人还写情书。但这个环节很唯美啊，双方站在沙滩上放着轻音乐，我站他面前还得拿个话筒问。这么多年了，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圈放下来？他说你又来了。我说怎么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镜头一切，观察员又哭了。他们家太难了，马桶都不是智能的。到了晚上围着篝火，嘉宾们敞开心扉，有人说好像我们真的找不到了最初的快乐。我立马插话对着镜头，朋友们来西安喜欢脱口秀保你快乐。导演也懵了，啊，这是投资方要求加的广告吗？我在节目里只会格格不入，就算参加也都会被剪掉。所以深思熟虑之后，我还是决定来给大家表演脱口秀。我说真的，我想挣钱也是想让大家看见我笑，而不是看我的笑话。再说婚姻真的很难说对错，但好好挣钱准没错。有句话说，前途比爱情重要，爱情比前途难得，但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我悟了啊，如果离婚算错的人，但错的人可以激发对方成为企业家的话，那某种程度也叫对的人啊。比起参加再见对的人，我更想参加民营企业家峰会。好，谢谢你们，我是喜欢脱口秀的不救援，谢谢你们。
1: 喜人奇妙夜下一个作品是 年终大奖。
2: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3: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
2: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竟然就是您本人呢。
3: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2: 特别巧。
3: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2: 小鱼。
3: 谁呀？
2: 我呀。
3: 你叫小鱼啊？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2: 啊，我说你怎么一路上都在跟小田儿打电话呢？
3: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太像了。
2: 是像。老板，您坐吧。
3: 好，你也随意。哎，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2: 啊，我第一次来。
3: 这里气候还适应？
2: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3: 有点紧张。
2: 哦，我有点紧张。
3: 没事儿，放松。
2: 谢谢老板。
4: 哎，叫老板。
3: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2: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3: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2: 我叫您美美呢。
3: 美美好，显着年轻。
2: 年轻。
3: 那我就叫你莎莎。哎，
2: 美美。
3: 莎莎。
2: 美美。
3: 莎莎。莎莎，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
2: 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
3: 好，你说。
2: 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3: 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2: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
3: 好。
2: 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3: 爱好工作。
2: 啊，那你讨厌什么？
3: 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2: 哦，记。哎，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3: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2: 没有没有。
3: 我跟你道歉啊，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2: 老板您严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3: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2: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3: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2: 老板，我是小鱼。
3: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你俩这姓确实太像了。
2: 是像。
3: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第一项，馈赠礼物。啊
2: 呀，那我没准备呀。
3: 别紧张，我准备了。
2: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
3: 好，转过来吧。哎，白色和粉色喜欢哪一个？
2: 粉色。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3: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
2: 是我做取舍呀。
3: 逗你呢，打开看看。
2: 谢谢美美。
3: 不客气。
2: 美，我还是要白的吧。 要属于我的呀。
3: 怎么可能呢，我精心准备的。小美小田儿忘掉这一趴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咱们直接从第二趴开始啊。
2: 哎哎
3: 像朋友一样自拍
2: 拍照。
3: 哎对，哎呀
2: 拍照好呀。
3: 好，哎，
2: 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3: 别这么想。好，你站。你别动。哎呀，哎呀，
2: 不好意思，我
3: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啊、来，
2: 那我先给您拍吧。
3: 好啊，
2: 来。您可以换个姿势啊。您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
3: 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
2: 好好好，来，一二三。美美，你这张跳的好好权威呀、啊！
3: 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
2: 哦，重金设计的，
3: 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
2: 哦，好好好。
3: 莎莎，哎，跳起来啊，灵动一点，好不好？哎，看镜头啊，一、二、三，普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好不好？来看镜头啊，一、二、三。你自己看好不好看？你自己看。
2: 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3: 好，你发。你发了吗？
2: 发完了。
3: 我怎么没刷到啊？
2: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您下拉一下呀，
3: 出来了。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哎，点个赞。沙发
2: 沙发啊，
3: 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
2: 啊。对，沙发沙发是我 out 了。
3: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2: 哦，是吗？
3: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2: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3: 公司要裁员、啊、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啊、你调到其他部门。别、啊、跟别人说啊，
2: 你把我憋不住。
3: 别，我再给咱劲爆了。我离过婚。
2: 这我知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大家都知道。
3: 我离过两次啊。两次同一个人啊。财务部的贾冰
2: 都知道。
3: 我就不信了啊。
2: 老板
3: 你别走啊。
2: 我不走，
3: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哎，
2: 不至于吧。
3: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2: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3: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啊，这我真不知道啊。
3: 我也是刚决定的。
2: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
3: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您别因为跟我较劲。
3: 是把我看扁了？
2: 我没有，
3: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2: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好了。咱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拉着我们部门的人出去喝酒啊，一喝就是后半宿。 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得起不来床，上班老迟到。
3: 这么多怨言，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2: 我们哪敢告诉你啊！
3: 你受委屈都不知道说吗？
2: 你下回我一定跟你说。
3: 你就说美美这把怎么样？
2: 美美这把真棒啊！
3: 干一个吧！
2: 来呀、啊！
3: 你说那刘琦老迟到，他怎么得的全勤奖呢？
2: 哎呀，我给他打的卡呀！
3: 你怎么不帮我打卡呀？
2: 您是老板，您。
5: 哎呦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2: 佳
5: 莎莎、哎、你咋来三亚了？
2: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5: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啊
2: 啊哎、有道理。
6: 对对对对对。
7: 哎莎莎啊，这是你朋友啊？
2: 哦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闺蜜佳佳，佳佳这个是我
3: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5: 哎呀，娘，哎，你俩一块来的
3: 啊？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我很幸运的就跟她一起来了。
5: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2: 我们老板可大方了。
5: 那拉倒吧，就你们公司那老板。
3: 他老板怎么了？
5: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2: 佳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5: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2: 你看一眼嘛。哎，
5: 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8: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20点到21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书香哈尔滨，继续由泽南为大家播讲朱元璋传奇第5、第6回。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晚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时间跟大家继续聊车说车。这两天大家买车的热情还是有的，当然更多买二手车的人昨天晚上是最多的，尤其关于买车的事情也决断不了的。我们说呢，在我们节目里呢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更注重这微信呢视频号啊，我们现在更加来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打电话我们就直接告诉你，因为现在选择买车的方式太多了，燃油车、新能源、油电混，是二手车呀，还是我们新车呀，还是我们的经销商啊，还是品牌呀，各种复杂程度特别高啊。我看陆羊毛在上午节目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的还算是可以吧，电车不能买杂牌子，杂牌子都是后面我也没念啊，反正他说的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觉得啊，买车时候现在也挺困难。虽然说手里钱在我们兜里，钱在我们兜里头放着，但是我们这个花出去也挺难啊。这个价格啊，这个优惠啊，这品质啊，现在有时候看还要考虑经销商的能力啊。好，我们随时可以打电话，最方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啊。今天只有智浪一人。其实我们平时都有两位嘉宾，今天只有一个人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无论是路上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点呢，我估计晚高峰啊已经过去了，因为天气特别好。现在呢，大家晚高峰都过去了，行车也比较方便，所以说呢，还是打电话呢，82119002。明天好像今天晚上凌晨油价又再次上调啊，这次调的不是特别大，我没看是调一毛还是一毛多，但是呢，总在上涨，对燃油车来说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五月到五月十七号的统计数据。在中汽协的已经出来了啊，说下降仍然环比下降了，和同比下降了近三成。你说说，现在是燃油车没个干啊，就不光是燃油车，连新能源卖的都不是特别好，现在燃油车更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说现在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但是我们呢买车呢还是要擦亮眼睛，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问题。82119002啊，尤其一些买车的问题抉择不了的话，我们觉得打车或者打电话是最方便的。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听众快结束的时候我没有回答，就是说中汽贸有一个13-14万块钱的迈腾吧，是的，现在还剩个一台两台啊，它置换完才13万多啊，没有置换的情况下应该14万多，迈腾 B8 豪华版，你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
2: 价格真便宜啊！
1: 啊啊，嗯，这原来都是你的贡献出来的是吧？
2: 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是你的贡献、啊，
2: 有一部分
1: 啊、嗯。大家可能没听明白，反正你也别听明白了，
2: 不用听明白了，
1: 就你就买就行啊。这个价格很好的，而且很优惠的，很放心的。而我们在电台里呢也会做保障的，只不过是一些其他的渠道过来的车型啊，其实品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从其他4S店转过来的，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因为车辆并不是特别多，是吧？
2: 对，车辆不多。
1: 到这车卖完之后呢，还是到了 B8 还是在16万左右能下来，是不是？
2: 必然的，
1: 嗯，
2: 因为现在 B8 价格已经跌到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1: 嗯，
2: 这个月为止最低的一个档。
1: 嗯，
2: 有听众说有不可能再低呢？
1: 啊、
2: 嗯，我认为
1: 有，
2: 一定会有、嗯，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1: 现在听众说了，昨天你们来，前天啊，第一天上回来第一天上节目说啊，是不是谭老师可以撸羊毛了？是吧？我说。可以了，你再撸就撸汗毛了啊，是吧？那羊都没叫你撸没了，就剩汗毛了，
2: 那
1: 有啥撸的了？再撸的话，这车没个开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二手车新能源啊，或者是燃油车82119002，或车辆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也跟大家说了，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我们很直接，直接说行和不行啊。也不像以前的啊，发个视频号上或者发个微信号上，我发的和你说的总是不能同步。我说了半天呢，你还没回答，等你想过来再看听的时候啊，又忘了什么样。反正最后呢，总是这种有这种错觉的感觉啊。最后自己呢还想总是说服我，那我们打电话就很方便了，我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因为现在选择的方式啊和看问题的角度啊，还有各种。各种信息量太大了，因为你要从各种信息量来，无论是电台啊、公众号啊，还有短视频来的，什么小红书来的太多了。我们就很简单的告诉你买行和行，不行就不行。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让质量来说说空调的事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是每天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做二手车了，但是他以前呢还是做销售服务的啊，是吧？所以说你给大家说说 到这个季节啊，现在温度升的确实挺快，等白天都二十几度了。现在汽车在阳光的照射下啊，其实里面很闷热，空调是必然使用了啊。大家有时候说，我就开窗是为了省那点油啊，有时候那个风阻啊，可能比那油耗还要高，是吧？
2: 对，这个时候确实外界温度比较高了，这也在二十六七度了，高温的时候可能在三十度左右了。

0: 大家一定得开车的时候得舒适温度，是不是？
1: 嗯
0: 啊，得使用空调了。当你的车辆呢打开空调的时候，有一股这个土味儿、灰味儿、发霉的味道，这个就需要你特别注意了啊，需要对空调系统进一步的去检修了啊。有可能你的空调滤芯脏了，也有可能你的空调管路和蒸发箱呢出现了这种杂质啊、霉菌。都会对驾驶员的身心健康，包括车内人的驾驶这个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空调管路和蒸发箱做清洗了。
1: 嗯
0: 啊，再有一个的话呢，得凉不凉啊，是不是？
1: 嗯
0: 啊，风量小或者不凉，哎，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着重看一下你的氟梁啊，包括压缩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1: 嗯，
0: 如果说它的压力过高或过低，都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咱们就得需要排查。啊，有漏点的需要排查检查漏点之后。修完之后再重新的冲冷冲氟梁就可以了。一般的车型啊，按照咱们这个一般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在这个水箱框架上，或者是这个压缩机附近，或者是在这个 A 柱附近啊，都有相应的提示标识啊。看这个氟梁的填充量一般都是500加减多少多少啊，一般的氟梁的标准都是250毫克的啊，两罐即可。有的呢修理店可能给你冲3罐冲4罐冲5罐，
1: 那多要你钱了。
0: 嗯，慎重一下，
1: 那罐里没有东西啊。
0: 对，实际没有那么足量的，就是2罐啊，
1: 够了，其实足够了啊，冲不了那么多，能吃也那么多，别心冲多了使得多。氟梁是循环用的啊，不漏根本就用不上，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一般就是2罐足以啊，前提就是排查有没有漏点。
1: 好，
0: 没有漏点就 OK。
1: 82119002啊，我们热线啊，他说唐老师 B8到底年底能还便宜多少？你还想咋便宜？再便宜，我估计它都变成1.0T 的了啊。这两天呢，在中汽贸有一批车几台了，好像昨天是剩1台2台了。可能是由于其他店不做了啊，他现在把价格呢置换完13万多就能提车了，不置换14万多提车了，正常价格现在还是16万左右，一个 B8 全办下来要16万多，已经相当便宜了。你知道豪华版就是在5-6年前，昨天有个听众评估了一下，在5-6年前的时候他还卖到21万多，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嗯，它分为豪华版，还有什么版来着？
0: 30豪华、领先、
1: 领先啊，领先
0: 380的豪华
1: 啊，就当时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真是啊天壤之别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说唐老师好，刚才说的13万多的迈腾是1.4T 还是2.0T 的？
0: 2.0T
1: 低功的。
0: 对，
1: 哎呦，你还啥1.4T 2.3，但是手里很少了啊，我不知道手里还有没有。昨天来上节目，今天手里都卖掉，因为价格特别便宜，没有任何瑕疵的车型，只是为了急于周转资金把其他店的车卖掉啊，没有任何瑕疵。82119002啊，这个价格很便宜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即使是我们不买到这个，过两天能买到15-6万的，15万好像不能吧？这个迈腾，昨天那个小怪紧着问国宾啊，这紧着把国宾都逼到墙角了，紧着问这个大众车型的价格啊。这个玩意儿他说我天天专营大众啊，这大众天天的。价格不稳啊，大众比股票还难受是吧？
0: 太不稳定了，因为手里有好多个大众车，因为新车一旦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二手车的价格，
1: 不说这两年车不受影响吗？
0: 关键是咱们这个库存车基本上都是21、22、23、24、25的，还有26的，那你想想这年限近的3年或2年之内的车，跟新车价格影响很大，当时因为买的时候呢，我们买的就比较贵一些，收了。车就比较贵，
1: 嗯，
0: 你想想，
1: 那能一把一把不掉头发吗？是吧？
0: 那肯定掉头啊！
1: 晚上起夜尿黄尿，早起来一把一把掉头发嘛，这是二手车人的状态。但也行，我刚才劝了，想想几年前，啪，天天没啥事把点钞机都点坏好几台，那时候是吧？
0: 那30年河北，30年河南，
1: 是吧？河北河南，你现在兜里价钱你也去不了。
0: 对，
1: 行啊，现在啊。啥行业都挺难做，是吧？你看上个饭店，你全点套餐，一整68块钱，还加2盘虾呢，是吧？
0: 嗯，
1: 现在啥都有套餐啊。那天我看一卖烤鸭的，才要100多块钱。说现在啥都行，难做都难做，那难做你得做呀，是吧？
0: 没有办法呀，得深耕啊，
1: 得
0: 一点点挺着呀。
1: 没事儿，是吧？得想想前两年的欢乐，就再想想现在的痛苦，均衡均衡就好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
0: 退吧，慢慢往后退吧。
1: 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2.0T 低功330，有问题我们接着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迈腾，也说到了空调的事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问题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昨天真是很多听众评估二手车，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都想好了啊，一个是要买那个什么什么，我想想啊，
1: 新能源
0: 威谁买新能源的？
1: 啊
0: 威士110哈，
1: 啊，路虎威士幺零，
0: 啊，对啊，就那个评估一下吧，
1: 那
0: 都是去年年底的。
1: 还有钱呢，关键是。
0: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有钱是有钱，你现在了不做投资了，开车就是溜达。这玩意儿上阿里地区，上青甘大环线，上独库公路开玩呗。另一个听众呢，要买探险者，也要去探险去啊，要买个2122的啊。说买22以后的探险者，价格有点下不来，得20多是吧？
1: 22的得
0: 1亿左右，
1: 21左右，
0: 对，
1: 24、25的
0: 啊，
1: 得24万多
0: 这玩意儿
1: 左右。
0: 保值率挺好啊，你知道，是不是？
1: 那当然
0: 其实
1: 了。
0: 你想想好了啊，你这玩意儿投资喝个酒，抽根烟喝个酒啥的啊，一瓶茅台是吧？值多少钱？这玩意儿加一罐油多少钱？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散散心是吧？
1: 对呀，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昨天哎，我一发现。真是不错啊，很有听众，很多人都要买一个好点的近年限的二手车，就是这么出去跑一跑、溜达溜达，是吧？
1: 转一转，
0: 转一转啊，这玩意儿祖国辽阔，幅员辽阔，大好河山，尤其到西部去，到我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是吧？大
1: 需
0: 家有
1: 要。
0: 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或者是维修问题啊，真是维修。我每天有一个嘉宾都会做维修的，无论小高啊、质量啊，还是老赵，老赵典型的做维修的服务总监，我们都会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啊。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说这两天收了一个新能源啊？
1: 新能源
0: 卖了，
1: 昨天啊，今天卖的啊，
0: 挺好，
1: 昨天卖，
0: 这还不好，
1: 昨天卖，
0: 这一天卖一个，一天挣好几千块钱。
1: 那你也看出赔钱的时候？
0: 他啥时候赔钱？天天赚是吧？
1: 希望如此。
0: 你应该跟刘刚差不多少是吧？刘刚毕竟是打工的，你这玩意儿自己说的算，而且还天天赚钱是吧？
1: 我希望天天赚钱，那就是希望，我得向刘刚看齐。
0: 你别向他看齐，你别向他看齐，你向他看齐啥呀？他是工资有顶格的，你是无限上涨的是吧？
1: 我是带负数的，能一样吗？
0: 那行了，那就新能源没有了，那你有啥车呀？给说说。
1: 新能源没有了，新能源确实
0: 新能源卖
1: 得
0: 这么快吗？
1: 新能源因为这个车年限比较近，所以大家需求量比较高它是这个80公里支架版本的 7L，而且是25年的5000公里，比较
0: 卖多少钱？
1: 价格的话6万多啊，六万多，
0: 差不多。
1: 对，因为新车价格便宜，8万多。
0: 那天王菲来了，说他收了一个啊，
1: 嗯，
0: 是海豚吗？海什么？海鸥？
1: 海鸥是纯电的，301。
0: 不不，海鸥，海什么玩意儿？
1: 海豚，
0: 海豚，
1: 小的，8万多那个，
0: 跟秦 Plus 一样那个，55公里的
1: 啊，
0: 说也卖到5万多了，比去年
1: 涨。海豚不是
0: 海豹
1: 06吧？
0: 海豹06是纯电的，我也整不清楚了啊。
1: 哎，跟他同级别的一下懵住了，跟那个秦 PLUS 55公里续航同级别的是海洋网的那个，一下懵住这上面，对，海豹
0: 零五是吧？
1: 对，海豹05，
0: 海豹05是吧？
1: 一样价格，
0: 一样价格啊，也是啊，现在也能说唯一涨价了嘛，卖到55000了是吧？差不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能卖到你是80公里的秦是吧？级别更高一些。
1: 对，7L，
0: 比
1: 它指导价998的，完现在优惠完是8万多块钱，落地了，
0: 现在真行啊，这种车型卖得好是吧？
1: 现在看的话，新能源需求量还是比传统的燃油车5万块钱以下的车要高一些，因为大家可能都认知提升了很多，省油才是硬道理，价格便宜才是硬道理。
0: 明天之后更是硬道理，价格又涨了是吧？
1: 对，
0: 现在这油价天

0: 值，价格比较便宜。
1: 哎、多少公里？
0: 99,800多公里，一手车。
1: 那基本没咋开啊。嗯、跟我
0: 检
1: 车
0: 对检车保险的话呢，到明年的2月份，全车是原版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啊，唯独缺陷的话就是喷漆多点，大概是全车13件，它得占一半的喷漆以上啊。但是大顶、离口和机盖都是原漆，其他
2: 咋开的？
0: 就是有个小划痕。
2: 新手啊？
0: 对。有个小划痕，
2: 是新手，
0: 男士啊，因为男士的第一台车
2: 啊，
0: 2015年买的，
2: 嗯，那当时还花个这么贵价，
0: 20多万
2: 啊，
0: 落地20多万，
2: 嗯
0: 四驱的，
2: 嗯
0: 有点小划痕，看着不舒服，哎，喷掉，
2: 嗯，
0: 有一点呢就喷掉，
2: 还有洁癖啊，
0: 对，
1: 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你喷啥，越喷越不值钱啊，
0: 没有办法呀，啊，那只能是。该喷，但是其实它是原版原漆的状态，现在的价格也不高，也是3万左右块钱的车，
2: 嗯，
0: 也这样，
2: 这挺好，翼虎挺不错的。当年大家的翼虎啊，是福特的主打车型，
0: 对，
2: 福特说翼虎不行了，
0: 停产
2: 了 ，CRV
0: 了，嗯，
2: 翼虎后没停产，
0: 嗯，
2: 那个变成谁了？变成锐界了，是吧？
0: 嗯、对，
2: 锐
0: 界
2: 当时卖30多万，又挣了几年钱。哎，锐界不行，小了，卖探险者是吧？
0: 大探，
2: 对，就是现在的福特一层一层的。现在我去看福特把那个
0: GL8。啊，不是
2: 不
0: 是那个，
2: 再整个大的该啥了？我福特了，我再想起福特再大车型叫啥了，我也记不住了啊。
0: 没有了，现在最大就探险者了，福特。
2: 探险者之后再整个大的啊，但是现在燃油车越大越不值钱了啊，连 BBA 都不值钱了，它不能再出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车挺不错的啊，挺好。如果出去玩去的话，车没有问题的话，开着应该可以的，是6000速的吧？
0: 6速的，6AT
2: 的
0: 变速箱，对
2: ，AT 的变速箱
0: 还
2: 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嗯。
2: 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买车二手车啊，还有什么推荐吗？新能源现在好像收了就卖，收了就卖是吧？
0: 新能源大家比较抢手啊，
2: 嗯、
0: 卖的就比较好一些。
2: 嗯嗯，
0: 老生常谈吧，推荐咱们这款22年的探戈吧。这
2: 我
0: 这个车
2: 你要推荐你的雪佛兰了，
0: 雪佛兰放着放着吧，我就寻思没事，谭哥你要钓鱼啥的，
2: 你别来，我
0: 咱们就放后边多整点那啥，
2: 我怕上你圈套成租金了，
0: 不是
2: 成租车了，
0: 咱免费就完了，
2: 成租车了啊，
0: 咱免费就完了，
2: 回来说免费，回来加箱油就行，
0: 不是必须加满，必须加满，
2: 嗯嗯嗯，
0: 22年的探戈啊，280的进取啊，1.4T 280的高功，全车原版，只有一件左前叶子板喷漆，一手车64000公里，实表，检车保险到明年的2月末，目前的价格的话呢，特价啊，7万大，
2: 哪年的车？
0: 22年的
2: 啊，
0: 大众探戈，
2: 大二年，7万大，1.4T 高功的吧？
0: 1.4T 280高功的，配置非常非常高，
2: 行，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看一眼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聊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我们请进于先生啊，我们来看一下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我现在想换一台6座的车，然后最好是有这个，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个100公里的这种。
2: 现在纯电都能干到200公里以上，于先生，你放心。
5: 不是纯电，是增程的这种。
2: 我就说它有增程，大部分不也是靠纯电先行驶吗？你还没搞清技术呢，就是他们之前都是在不断的使用纯电的这个，你要天天能有充电的地方，天天。都是靠纯电的形式。那您看好啥车了？
5: 我就看了几款，有一个，魏的那叫什么来着？
0: 预算多少？
5: 蓝山，
0: 魏派蓝山，
5: 15以里吧，20年以后的。我现在有一台魏的车，我
2: 20年以后你要买二手的。
5: 啊，对啊，
2: 二
5: 手的
2: 很难买到，现在新能源没，因为他们太不基本不卖呀、啊。
0: 你就是同样的想法，
1: 嗯，
0: 一定是有的，市场一定是有。

0: 这样车，但是你比如说您当时买的时候花三十多万买的，
1: 对呀、
0: 啊，刚过了两年到三年，你卖15，就是油会有，但是不太容易，一般都是南方回来的车比较多。
1: 对，于先生，现在市场就这样，它亏太大了，你咱想占便宜，人家还怕亏呢。
2: 那这个预算得提高到多少？
1: 您一年开多少公里吧？
2: 我现在很少，我现在不怎么就出去，我就是偶尔出去玩，可能今年不动了，一动一下子就是2万左右吧，不动的话就是1万以下。
1: 那你就使一个油车不就得了吗？这样出去玩，什么尤其你去什么祖国最需要的西部地区，那地方那都是油车的天下。
0: 再有一个就是你没发现吗？
1: 你省不了几个子儿。
0: 你跑高速的时候，如果出去玩，这种增程的插混的，它的油耗反而不如这个纯油的要低，
1: 而且你还咱主要讲个安全嘛。
2: 我现在这个车太费了，一公里得12个油。
1: 你肯定得在室内开都这样，油车现在就是费。但是你要说公里数少，它把价格降下来，油钱不给你找上来，咱不能啥便宜都占吧？人价格给你优惠了，你说我还要省？现在油车的价格，
2: 油车我这个需求6座宽敞点的，家里人多，
1: 15-16万买个。
0: 妈，15-16万买个别克啥的，这种喜欢吗？
2: 不太喜。
0: 因为15-16万哦，就是6座的，你就只能看看啥呢 ？MPV 中看看 GL8，比如说23年的652，啊，这个价格能买得到，车况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再看看22年的大众揽巡，你看揽境看没看到过？
2: 我看到过，就后排都是二郎腿的。
0: 对，它有6座有7座的。当然了，你买6座7座的话没有太大影响，可以买得到。2122的这个价格15左右，随便买，
1: 或者
0: 车况非常精品的，
1: 谁能达到呢？你再加点预算，唐 L。
0: 对，
2: 唐 L。
1: 唐 L 油电混的，这个行，买新的。
2: 啊，那个车新的就能下来了。
1: 新的不到应该在20左右，唐呢在17左右，但唐 L 更好，你加几万块钱，那个品质绝对上得去。
0: 空间够用啊，新的，
1: 嗯、
0: 毕竟是新车。
2: 它对标的是哪个车呀、
1: 啊？什么？
2: 我说它这个唐 L 对标的是这个是哪个车？我这个车没太了解过。
1: 唐 L 对标的，大家都跟它现在目前对标的都是那种，应该是。怎么说呢？
0: 它都是这种超大型 SUV，
1: 对，都超过5米左右的，
0: 都超过5米左右的了。
1: 嗯，
2: 像跟 M5啥的，能不能对比？
0: 问界 M5
1: 啊，我觉得问界好。
0: 我个人觉得它俩的理念不一样，增程和插混的方式不一样。
1: 嗯，
0: 因为问界的产品，华为的产品基本上靠的就是支架和增程。
2: 对，我也是现在比较喜欢，但是预算有点不太足。
1: 那就华境。那华境刚上来，你这么吧，明天我给你打个电话，你算算，你回去想想，是不是？你看看这唐 L， 因为它保有量比较大，而且呢，比亚迪在做新能源方面做的确实好。
2: 我第一台车就是比亚迪的，开了几年之后我就换了，那好找了，20几年前了。
1: 那时候的现在和现在的比亚迪已经是绝对不是同日而语了啊，是吧？
2: 对，
1: 那时候的车就跟人还小白丁了，现在一看都领导干部了，高级领导了都，那都领导潮流了。我觉得买6座的它是最划算的。
2: 行
1: 啊，我明天让他们给你打个电话，你试试行不行？
2: 好，
1: 好嘞，就二手车买油电混的，坚决是买不到的，很难买到。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12加600公里处，因车辆遭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华境 S 现在目前的价格呢只有14万多啊，刚刚上市的50。我今天也问了啊，他们说华境呢销量刚上的时候还可以，但原因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它的品牌知名度不够，50上到10几万、16-17万、15-16万卖这种大型 SUV 的话，不好干。现在呢，50分为50低端、中端宝骏、高端华境。但华境 S 现在目前呢，遇到的就是品牌知名度问题。但价确实很便宜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就让我们很 很好解决的。于先生吧，他现在在犹豫，他可能这车还要室内开，他觉得油耗高，他也不像他说的似的，他说我要天天出去玩，其实我更觉得出去玩啊，买油车更好，是吧？
0: 相对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但
1: 二
0: 是
1: 一年二十年揽境能值多少钱？现在
0: 就十五六呗，
1: 十六七是吧？
0: 对，十五六、十六七，随便看，随便买了。
1: 以前小高搞了一个揽境是吧？
0: 现在还有一个白的呢，
1: 380。
0: 380四驱，
1: 嗯，
0: 嘉境坡嘉境，
1: 嗯
0: 啊，
1: 多少钱现在？
0: 现在17万多，
1: 对呀，啊，是
0: 嗯，
1: 吧？
0: 对呀，啊，
1: 现在你要真是出去玩啊，我觉得还得那玩意儿，是吧？
0: 这玩意儿没说嘛，高速巡航的时候纯油的，
1: 嗯，
0: 120，很省。
1: 咱不能光是省油，咱得安全。
0: 对，
1: 我觉得安全最主要啊。
0: 突发情况、应急情况，
1: 对，
0: 它够用。
1: 尤其啊，谁天天在什么是往海南开呀，啊？往旁边的什么京哈高速开啊？咱不得上西部吗？我们上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到西部去看去，那才是真正祖国最辽阔的地方啊！能看到祖国的山，什么山、雪山呐、啊、湖泊呀，不是说到西藏开吗？一错就错嘛。好，我们一错再错啊！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我们接着看买车二手车，为啥不买吉利 M9 啊？为啥要一定买吉利 M9 啊？是不是啊？嗯，我对吉利 M9 了解不多啊，为啥一定要去买吉利呢？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到你。嗯，我们先把歌曲放一放，我们先请进赵先生，2017年的马自达斯。
1: 西塔克斯。
0: 好，赵先生
2: 好。你
0: 好。
2: 你好主持人。小明老师。
0: CX 杠四是不是一汽马自达的？
2: 对。对。
1: 哪个配置？
2: 活力版的应该是。
1: 啊，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2: 157,000。
1: 颜色呢？
2: 白色。
1: 车况怎么样？就是有没有
2: 车况？小刮肯定有，只有保险杠换过，其他地方都是原版原漆。
1: 那挺好，车况比较不错啊。白车的话呢，也比较难得。对，检测保险到什么时候？
2: 检测保险到8月份吧。
1: 检测保险快到期了，还有几个月，还有2个多月，是不是？你是想卖这个车？
2: 对。
1: 想
2: 评估一下看看。
1: 已经询过价了，是不是？
2: 没有，第一个电话，
1: 。这个如果按照您描述这种情况，目前终端的市场价格的话，应该在4万多点。
2: 4万。
1: 对。
2: 能4万大多吗？
1: 不会。
2: 不会。
1: 因为年限呢，年限主要是年限和里程数偏大一些。
0: 可以了，小先生。你想换个什么车吧？你先跟我说说。
2: 想过新能源，因为就新能源的话，品牌的话侧重于比亚迪，但是。没看过。
0: 那您让我看比亚迪什么车吧，你别再告诉我你买个秦 L 或秦 Plus 什么的，那玩意儿你咱就拉倒了，那玩意儿都网约车。
2: 想看一个小型的 SUV，
0: 原 Plus。
2: 然后有听说过这个车。
0: 您家有充电桩吗？
2: 没有。
0: 那不行，你得有纯电的，得有充电桩，因为我们毕竟是哈尔滨。我们高纬
2: 得要一个混动的，
0: 其实不用一定混动，纯电的也行，只要你有充电桩，非常方便。我更希望去买纯电的。
2: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出差或者是去南方的这样的机会，是吧？所以，买纯电还有顾虑。
0: 对，纯电方便，你只要别说晚冬天大冬天我去佳木斯去什么抚远的，那倒没问题。
1: 但是我在想一个事儿，陶老师，他这个马自达的车已经非常好了。

0: 为啥还要换这种？这个就是因为单纯的省油吗？想省点费用吗？
1: 是这个，有这方面的考虑。
2: 但是你卖了之后啊，
0: 你买不回来这样
2: 赵
0: 的
2: 先生，我
0: 车
2: 直接
0: 了。
2: 说实话啊，我们听众都说啊，那纯是卖了孩子买个猴，一点不划算，
1: 不划算是吧？
2: 相当不划算，那你会亏得更多的。
1: 所以说打个电话咨询一下专家
2: 对，
1: 嘛。
2: 你就想吧，你要实在想买比亚迪的时候，或者买更大的比亚迪唐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再说到时候告诉你，行吗？
1: 大概应该就是唐，基本上应该在15万以上是吧？
0: 十五到二十加左右，
2: 唐是15、16万，但
0: 对，
2: 是唐现在已经过时了，就不如买唐
0: 唐
2: L 了。
0: L，
1: 差不多这样是吧？
2: 嗯，
1: 好，了解了，是
2: 行，
1: 吧？谢谢，
2: 好啊，自己回家想好，好吧？
1: 好嘞，好嘞，
2: 好嘞，
1: 谢谢。
2: 好嘞，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很简单吧？你看看，我不说现在行和不行这些，赵先生不行你就拉倒吧，你就换还是马自达，马自达这玩意儿操控性挺好的，而且节油程度现在就油耗高点，剩下其实有啥油耗高点呢？就现在涨嘛，这哎呀少开点行了。其实从各方面来说，它比换新能源还要更划算。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问题啊，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 K112 加600公里处因车辆造势占用了应急车辆，现已设定了警示标志。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老师问一下 B勾30燃油版怎么样？
0: 哎，上段时间这个车很火，是不是？
2: 我不知道
0: 你记不
2: 你，
0: 记得这个大军是当时退车啊，因为都抢不到补贴啊，库存比较紧张。
2: 买不到坦克300的人，大部分都买这玩意儿。
0: 对，买不到坦克三百，基本上都干这个了。
2: 这玩意儿便宜，反正做工还行吧，越野车是吧？
0: 比之前，我感觉之前的做工呢，确实不怎么太理想啊，但是现在还是从起码从外观呢、视觉啊，包括这个内饰的做工工艺来讲，照之前强太多了。
2: 你说的也对，买燃油版啊，我觉得这玩意儿增程版的没有任何意义啊，就买燃油版，这玩意儿玩纯粹的。要是就买个真正 SUV 啊，不越野，买它干啥？它一点不舒服，而品牌知名度也不高。如果你去越野的话，我兜里还没多少钱，就买它是吧？非承载式车身的吧，是不是？
0: 对呀，这玩意儿越野能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值得推荐。
2: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刚才被打断了，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
4: 谈风
3: 看车事。

0: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谭峰看车市啊，8211902，我们说打电话最方便的嘛，行和不行，看我这闭关三零说了半天，人家没动静。但陆羊毛反应挺快，说电车主要是全新的高科技体验啊，确实，它高科技体验确实让很舒服啊。这个智能座舱的流畅性和交换度，然后这个 NOA 可以在市区啊，在高速上啊，这都很自然，很流畅，怎么很顺畅的啊？尤其这种辅助驾驶功能，确实让人开起来有点，就是比亚迪使用了天山之眼 5.0 之后啊，就有点像人开车的那种感觉，是变道啊、超车啊，比咱自己都反应的快。确实，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很大优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啊。8211902打电话是最方便，我不说打电话最方便吗？直接告诉你，有时候你发一微信，发一短信啊，我说了半天你也没反应，是吧？
2: 没过来，
1: 没过来啊。
2: 对，
1: 等我再不说的时候你又问了，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我们接着说82119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有些买新能源，像刚才，哎，你给接着说，为什么新能源的高30万、25万、30万以上的新能源不是特别好买，是吧？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买新能源的话呢，大部分在20万加以上的车呢，大家都是花高价去买的啊，没有特殊情况或者是极少数情况的话，
1: 咱想
2: 占便宜，一般不会出手。
1: 嗯，
2: 你想想，开两年赔10万。
1: 那哪是赔10万？赔3年赔、赔一半多，
2: 赔一半没了15。
1: 嗯，
2: 那你还，我也想买这样新能源，那同样花15万，我买个这个原值30来万的新能源，而且是年限近的、里程数小的、全车车况还好的，那不相当于掉个馅饼吗？那对俺了，是不是？谁都想买这样。
1: 我再开两年也赔不到哪儿去，是吧？
2: 我再赔也赔不太多了，因为第一任车主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费用赔的基本上快没了，
1: 把兜都掏干净了。
2: 对，再一个，这个年限近的一些小排量的新能源就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从事这个下线下来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原车主开了几年、一年两年的，平台车辆，哎，公里数大一些了啊，钱挣的也差不多了，哎，我就卖掉啊，变现，啊，这种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而且买这种车的人呢，大部分也都是这种心理，
1: 林肯冒险家航海家怎么样啊？当然是冒险家还航海家，有降价吗？现在降的都不能再降了，是吧？航海家连飞行家都降到40多万，航海家好像现在才不到30，冒险家连
2: 20出头，
1: 20好像他们说都够呛了啊。

0: 哦，冒险家的插电混，冒险家有插电混吗？是油电混的吧？
1: 我真没太注意，冒险家这个。
0: 冒险家哪有插电混的？全是油电混的，是吧？
1: 哎
0: 我
1: 呀。
0: 真没不知道啊，但我可能想象有限了，好长时间没接触了。我记得冒险家就是油电混
1: 哈尔滨就这一家店了，关键是不咋去呀。
0: 啊，就油电混，它基本就是油电混的啊，是吧？
1: 嗯，
0: 就跟那个碳，就是锐界似
1: 锐
0: 的，
1: GL，它俩发动机都是200T 的那个油电混
0: 油
1: 动，
0: 电混的车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冒险家呢，你不是买锐界就得了，航海家我觉得挺值得购买的，虽然说现在油耗会高一点，2.3T 的吧。
1: 二对，
0: 2.1、
1: 二点零 T，二点
0: 二点，
1: 七 T，二点零 T，
0: 对，现在反正是现在，但是价格让的已经很厉害
1: 太
0: 了，
1: 便宜了，
0: 油钱呢已经给你让出来了。其
1: 对，
0: 实现在整个卖豪车是这么分层次的，二三十万的豪车现在挺不住了，但是50万以上、70万以上越高的豪车卖的一点都不差。说现在林肯啊，不是林肯了，我说就是那个什么来着，路虎啊，现
1: 卫
0: 在路
1: 士，
0: 虎就卖2种车型
1: 啊。
0: 啊。我们小皮不在那工作吗？
1: 嗯，
0: 观察了一个月啊，好不容易才卖了一个那个，
1: 揽运，
0: 不是，
1: 大的，
0: 不，你这老打断我，哎呦，我也懵住了，是那叫神行者，还有什么来着？
1: 那个50来万的原值
0: 二
1: 五十的，
0: 手十几万那个，
1: 发现神行，
0: 法神行啊，是吧？神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1: 发现运动，
0: 不是法新运动，
1: 揽，一下懵住了，
0: 是吧？对呀、啊。
1: 就是那个星脉。
0: 把什么
1: 五十
0: 星
1: 多，
0: 脉？
1: 五十多
0: 星脉现在不止50多万了啊，
1: 万，
0: 就卖个十几万那个，好像是神行，是神行吧？好像我不知道神行，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带奇瑞标那个，反正是大部分卖到了都是110和揽胜是
1: 揽
0: 吧？
1: 胜，
0: 揽胜加长是卖的最
1: 对，
0: 好，就是现在买豪车的人呢，更有钱的人会买更高端的，但就二三十万那种，以前像大家能买得起豪车那种那些品牌呀，基本上很难挺住了，就是他们卖的不是特别好。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听众说对了，激光啊，我就懵住了，激光啊，这车现在真没人看了。现在以前买路虎买个牌子激光挺好的。现在呢，他们说这店里一个月也就能卖一个极光，但是一个店里到底啥卖的好呢？那就是110和揽胜啊，这还得长轴距版的啊，短这标轴呢，国人不看啊，中国人不看标轴的，必须长轴的，长轴里面大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反正是你有了新能源有了，它差不多也都有了，但是没新能源全啊，但是新能源价格也便宜，还真是这玩意儿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想法。反倒那种普通豪华的啊，什么奥迪的 Q5L、Q6L 啊，什么 A4 啊、X3 呐、啊，奔驰的 C 级啊，哎，这奔驰的 E 级啊，哎，卖的真不行了，就这种以前的假大款是吧？假大款，
1: 贾大哥，
0: 假大款倒是真不行了，现在，
1: 对，
0: 但是真大款还是很有实力的啊。这现在整个市场就这么区分了，高端的依然会买高端的，低端的大家都转向新能源了。最低端的几万块钱以上，大家很多时候买那种插混的啊，全干网约车了。
1: 对。
0: 是不是有部电话打进来了？8799-7337和8211-9002啊，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2啊，是我们的参与热线。还有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直接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买燃油车的人，哎，问的也不是特别少啊，也不是少，是吧？
1: 对，
0: 大家可能燃油车现在价格确实很吸引人，吸引人到了基本上啊，这以前我望尘
1: 不敢想，
0: 望尘莫及，我啥时候能加入那个队伍啊？啥时候得先弄块儿啊，是吧？
1: 啥时候
0: 先坐头一排啊？现在没想到呢，现在呢触手可及啊，其实有很多人是有这个实力的啊，就可以去买到。现在就想想。他就怕再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更差，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价格现在呢，谁也说不准，但是一路再降之后，这车的品质啊，也确实没法保证了。现在我觉得出手还可以啊，像刚才说那个冒险价已经跌在20左右了，都那个航海价更便宜。我在哈尔滨车展上，哈，
1: 不到
0: 车展上飞行家都卖到40多个了，那以前都60-70的，是不是啊？
1: 那啥品控啊？
0: 嗯嗯嗯，
1: 那车身结构，
0: 嗯，
1: 用做工用料、
0: 嗯、
1: 全铝啊。
0: 那他二手车保值呢？
1: 不保值啊，
0: 二手车保值呢？刚才你说了一个什么来？12年的啥车来的？才卖10000块钱那个？
1: 啊，那个15年的福特翼虎。
0: 翼虎啊，
1: 对，
0: 你说才卖到
1: 2万多块钱。
0: 3万来块钱，
1: 那可不，当年也20多万呢。
0: 20多万提车的四驱呢，其实开的也可以，挺舒服的，是吧？
1: 相当不错了。
0: 嗯嗯，好，我们接着说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抓紧时间，8211-9002和8799-7337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想法啊，可以跟我私下沟通一下，或者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可以到某音上加我啊，TF8211-9002， 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啊，就直接 T 谭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TF8211-9002， 直接加我，我们可以私聊一下，然后呢你们有买车的想法我们可以聊聊啊，可以也直接，我会更方便的告诉你。其实每天打电话也很行的啊，你看有几位听众，我不知道是我们他们在收听的问题啊，还是这个视频号这个传输慢的问题啊，我每次回答完呢就没有动静了。其实不如直接打电话啊，直接打电话很方便，你看听众行，我直接告诉你个价，你能不能接受，然后你到底换不换。我们看刚才那马自达，我们就直接告诉他没有必要换，车完全开得住，而且那时候的车的造车品质啊，它还是一个跨界车型呢，是吧？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后边有点溜背，前边鼻子、
0: 嗯、
1: 大鼻子挺大的，
0: 马自达的操控性还不错的。其实我们也是有时候直接告诉他，你不要叫周围的人影响，说现在换新能源，或者发现换新能源之后啊，更惨淡，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更惨淡啊，
1: 还不如这个呢，
0: 你赔的会更多的啊。今儿我们就先到这吧，行不行？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曼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五集，朱元璋定睛一看，只见两片小碑竟然都是反面，正是阴碑。他的心中不禁一沉，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再次拿起小杯，重新默念了一遍刚才的话语，又将小杯抛了出去。然而这一次结果依旧是阴杯，朱元璋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他的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开始怀疑，难道是自己的诚意不够，所以神明才不愿给予他指引。他思索片刻，决定换一种方式，他起身走到一旁，拿起了铅筒，准备求一支签。铅筒中的竹签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朱元璋轻轻晃动着铅筒，心中默默祈祷着。不一会儿，一支竹签从铅筒中掉落出来，他俯身捡起竹签，只见上面写着一个编号，他按照编号从一旁的柜子中取出了对应的签文，展开签文，只见上面写着：此去前路多凶险，去留两难心难安，若欲逆天改乾坤，须有大勇气魄丹。朱元璋反复读着这几句话，心中愈发迷茫，这签文模棱两可，既没有明确表示他应该去投奔红巾军，也没有说他不能去，他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找不到出口。无奈之下，朱元璋再次回到佛像前跪下，这一次他不再使用小杯和铅筒，而是闭上眼睛，静静地在心中与神明对话。 他将自己心中的困惑、担忧、渴望一股脑地倾诉了出来。他说：神明啊，弟子自幼父母双亡，历经无数磨难才得以苟活至今。弟子深知这世间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也渴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如今汤和邀我投身红巾军，这或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一个解救百姓的机会。然而弟子害怕自己一旦踏上这条路会连累身边的人，也害怕自己无法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弟子恳请神明给弟子一个明确的指示，弟子到底该何去何从。不知过了多久，朱元璋缓缓睁开眼睛，此时佛堂内依旧香烟缭绕，一片寂静。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迷茫，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深渊之中，找不到一丝光明。就在这时，佛堂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朱元璋心中一惊，他急忙将汤和的书信藏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装，站起身来，只见几个僧众匆匆走进佛堂，神色慌张。其中一个僧众说道：朱师兄，不好了，外面传来消息说官府正在四处抓捕与红巾军有牵连的人，我们黄觉寺也被怀疑了。朱元璋听后心中一紧，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变得愈发危险，如果继续留在黄觉寺，很可能会被官府当作红巾军的同党抓起来，而如果去投奔红巾军，又不知前途如何，且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心中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元璋整日心神不宁，他一边小心翼翼地留意着黄觉寺内外的动静，生怕官府突然前来搜查，一边又在心中反复思考着汤和的那封信以及自己该如何抉择。他时而觉得投身红巾军为百姓谋福祉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时而又担心自己这一去不仅无法改变现状，反而会白白丢了性命。夜晚，朱元璋躺在自己的僧房里，望着窗外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自己在托钵化缘途中遇到的那些善良的百姓，他们那充满期待的眼神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又想起了红巾军那英勇无畏的身影，他们为了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的心中渐渐涌起一股坚定的信念，他告诉自己，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险阻，无论神明是否给予他指引，他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他要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要为天下百姓的幸福而努力。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悄悄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将汤和的那封信贴身藏好。他轻轻推开僧房的门，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僧众，然后转身朝着黄觉寺的大门走去。他知道自己即将踏上一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道路，但他已经不再害怕，因为他心中有了信念，有了目标。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当朱元璋走出黄觉寺的那一刻，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他那坚毅的身影。他抬头望了望天空，深吸一口气，然后大步朝着钟离的方向走去。他的身后是渐渐远去的黄觉寺，而他的前方是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未来。在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道路上，朱元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人生也将从此翻开新的篇章。在前往钟离的路上，朱元璋的心中依然忐忑不安，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硬着头皮向前。他想起了临行前自己在佛堂中对神明的倾诉，他相信神明一定会在暗中保佑着他。一路上，朱元璋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官兵的搜查，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是官府通缉的对象，如果被抓住必将性命不保。他白天尽量选择偏僻的小路行走，晚上则找一些废弃的房屋或者山洞休息。 虽然旅途十分艰辛，但他的心中却始终燃烧着一团希望的火焰。当他终于抵达钟离时，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里将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他即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他四处打听汤和的下落，终于在红巾军的军营中找到了他。汤和见到朱元璋欣喜若狂，他紧紧地握住朱元璋的手说道，元璋兄，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朱元璋看着汤和那充满喜悦的眼神，心中的不安也渐渐消散，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从这一刻起，他将正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面临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和兄弟们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0: 濠州投军，朱元璋怀揣着心中那股决绝与期待，一路风尘仆仆朝着钟离方向奔赴。这一路山高水长，他风餐露宿，躲避着元朝官兵的盘查，那对未知前路的忐忑如影随形。但汤和来信中描绘的红巾军壮举，以及自己渴望改变命运、拯救百姓于水火的信念，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不断前行。终于，他踏入了钟离地界，一座弥漫着紧张与激昂气息的城池出现在眼前。钟离城内，到处可见红巾军士兵的身影，他们身着简陋，却透着一股精气神的衣衫，有的在街头巡逻，有的在整理兵器。百姓们的眼神里少了几分往日在元朝统治下的惶恐，多了一丝对未来的憧憬。朱元璋在城中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汤和所在的军营。当汤和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两人先是一愣，旋即快步走向对方，紧紧相拥。元璋兄，可把你盼来了。汤和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军中兄弟们得知我邀你来，都盼着见识下我常念叨的兄长是何等人物。朱元璋笑着拍了拍汤和的肩膀，眼中满是感慨。
1: 何弟，没想到今日能在这军中与你重逢，这世道变化太快呢。
0: 在汤和的引领下，朱元璋见到了郭子兴。郭子兴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眼神中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豪迈与威严。他上下打量着朱元璋，见其虽衣着朴素，但身姿挺拔，眼神坚定，不禁微微点头。听闻汤和多次提及你，说你心怀大志，且有勇有谋，如今这乱世正是用人之际，你既来了，可有决心随我等一同推翻那腐朽的元朝？朱元璋向前一步，单膝跪地，朗声道：大帅。元璋自幼历经磨难，深知百姓疾苦，元朝残暴，致使天下生灵涂炭，今幸得汤和兄弟相邀，又蒙大帅不弃，元璋

愿效犬马之劳，为推翻元朝，还百姓太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郭子兴哈哈大笑，伸手扶起朱元璋。好，好一个有志之士，从今日起，你便在我军中效力。初入军营，朱元璋便被分配到了一支队伍中，负责一些日常的杂物与巡逻任务，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每日天未亮便起身跟随队伍训练。无论是体能的锻炼还是兵器的使用，他都学得格外认真。他深知要在这军中立足，要实现心中抱负，就必须从最基础的做起。日子一天天过去，朱元璋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聪慧，逐渐崭露头角。在一次巡逻任务中，队伍遭遇了一小股元朝军队的突袭，众人一时间有些慌乱，而朱元璋却镇定自若。他迅速观察地形，指挥着同伴们利用周围的地形进行防御。他拿起一杆长枪，率先冲向敌军，那勇猛无畏的气势让同伴们备受鼓舞。一番激战过后，他们成功击退了元朝军队，还缴获了一些兵器和物资。此次战斗让朱元璋在军中名声大噪，郭子兴也对他愈发看重。随着在军中的时间增长，朱元璋越发渴望能在更广阔的战场上一展身手。他常常与汤和等军中兄弟探讨战术，研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元朝军队。汤和对朱元璋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元璋兄，你这进步可真是惊人呐！如今军中上下都对你刮目相看。朱元璋谦逊地一笑。何弟，这都多亏了在军中的历练，还有兄弟们的帮助。若想推翻元朝，我们还需不断努力。一日，郭子兴将朱元璋叫到帐中。元璋啊，如今我军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攻打濠州周边的一座元朝重镇。我看你平日表现出色，有意让你参与此次行动，且委以重任，你可敢接？郭子兴目光炯炯地看着朱元璋。朱元璋心中一喜，当即跪地：大帅放心，元璋定不辜负大帅信任。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全身心投入到战前准备中，他与将领们一同勘察地形，制定作战计划，仔细研究敌军的布防情况，同时他还亲自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兄弟们，此次出征是为了推翻元朝，为天下百姓谋福祉，我们要勇往直前，让那些元朝的狗贼知道我们红巾军的厉害。在他的激励下，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终于出征的日子来临，军营中旗帜飘扬，士兵们整齐列队，铠甲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朱元璋身披一副黑色的铠甲，头戴铁盔，腰间悬挂着一柄长剑，手持一杆锋利的长枪。他跨上一匹高大的战马，那战马嘶鸣着，前蹄扬起，仿佛也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战斗的热血。出发！随着郭子兴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目标进发。一路上，马蹄声、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扬起漫天尘土。朱元璋骑在马上，眼神坚定地望着前方，心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他深知这一战不仅关乎着红巾军的荣誉，更关乎着无数百姓的未来。当大军抵达元朝重镇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城墙上布满了元朝的士兵，他们严阵以待，弓弩手们张弓搭箭，随时准备攻击。朱元璋望着城墙，心中迅速盘算着攻城的策略。兄弟们，不要畏惧，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这座城。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六集，朱元璋望着城墙，心中迅速盘算着攻城的策略。兄弟们，不要畏惧，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这座城。他大声呼喊着，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战斗打响。红巾军士兵们呐喊着冲向城门，他们手持盾牌，试图靠近城门，用攻城器械将其攻破。元朝军队则从城墙上不断扔下石块、箭矢，一时间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朱元璋一马当先，带领着一支精锐部队朝着城墙的一侧冲去。他挥舞着长枪，将射来的箭矢纷纷拨开。士兵们紧紧跟随在他身后，在激烈的战斗中，朱元璋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他观察到城墙上有一处防守较为薄弱，便指挥士兵们集中火力攻击此处，他自己则率先爬上云梯，向着城墙上冲去。城墙上的元朝士兵见状，纷纷围了过来，试图将他击退，但朱元璋毫无惧色，他手中的长枪舞动如飞，刺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在他的带领下，红巾军士兵们成功登上了城墙，与元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近身搏斗。随着战斗的持续，红巾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元朝军队的防线开始崩溃，他们纷纷逃窜。朱元璋乘胜追击，带领着士兵们打开了城门，城外的大军一拥而入，城中的百姓们看到红巾军胜利，纷纷欢呼雀跃，他们涌上街头，为红巾军送来食物和水，眼中满是感激之情。濠州周边重镇的这场胜利，让红巾军的士气达到了顶点。朱元璋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更是让他成为军中的英雄。他背甲跃马、冲锋陷阵的身影，深深印在了每一个士兵和百姓的心中。回到军营后，郭子兴亲自为朱元璋庆功：“元璋，此次你立下大功，为我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决定提升你为军中将领，望你今后能继续为我军效力，为推翻元朝而努力。”朱元璋跪地谢恩，心中满是感慨。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化缘僧人，到如今红巾军的将领，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亲兵九夫长朱元璋凭借在之前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郭子兴提拔为军中将领。这一身份的转变，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机遇落在了他的肩头。他深知，要想在这乱世中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军事策略与风格。而机会很快便悄然降临。一日，军中探马来报，援军在距离濠州城不远处囤积了大量粮草，准备以此为支撑，对红巾军展开新一轮的攻势。郭子兴得知此消息后，召集众将领商议对策。诸位，援军粮草乃其命脉所在，若能将其截断，必能挫其锐气，打乱他们的部署。但此次行动危险重重，援军必定在粮草驻地周围布下重兵防守，不知哪位将军愿领兵前往？郭子兴目光扫过众人，神色凝重，营帐内一时陷入沉默。众人皆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稍有不慎便可能全军覆没。朱元璋见状起身抱拳说道：“大帅，末将愿领兵前往，末将定当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截断援军粮道。”郭子兴看着朱元璋坚定的

眼神，微微点头。好，元璋，我便命你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前去夜袭援军粮道。此次行动关乎我军生死存亡，切不可掉以轻心。领命之后，朱元璋便全身心投入到准备工作之中。他深知此次夜袭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周密的计划与精细的安排。他先是仔细研究了援军粮草驻地的地形，从军中挑选出最为精锐的士兵，组成了一支百人左右的队伍。这些士兵皆是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对朱元璋也极为信服。在装备方面，朱元璋特意为士兵们配备了黑色的铠甲，他认为黑色在夜间具有极佳的隐蔽性，能让士兵们更好地融入夜色之中，不易被敌军发现。同时他又让人制作了一面巨大的赤色旗帜，旗帜上绣着一个大大的珠子，他打算在战斗打响之时将这面旗帜竖起，以此来鼓舞士气，让士兵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便于指挥。这便是他黑甲赤帜军事风格的初步尝试。出发前，朱元璋将士兵们召集在一起，进行了一番战前动员。兄弟们，此次我们前去夜袭援军粮道，任务艰巨，但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着我们红巾军的生死存亡，更关乎着天下百姓的未来。我们身后是无数期盼着我们胜利的百姓，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援军残暴，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今晚我们便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让他们知道我们红巾军不是好惹的。朱元璋的话语激昂有力，士兵们听后个个热血沸腾，纷纷握紧手中的兵器，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夜幕降临，天空中没有一丝月光，整个大地被黑暗笼罩，仿佛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朱元璋带领着士兵们趁着夜色悄然出发，他们如同黑夜中的幽灵，沿着山间小路小心翼翼地朝着援军粮草驻地进发。一路上士兵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脚步轻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当距离援军粮草驻地还有一段距离时，朱元璋命令队伍停下，他派出几个侦察兵前去打探援军的布防情况。不一会儿，侦察兵回来报告，援军在粮草驻地周围设置了多层防线，有巡逻的士兵，还有陷阱和巨马等障碍物，而且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烽火台，一旦发现敌军来袭便会点燃烽火通知周边的援军。朱元璋听完报告，心中迅速盘算着对策。他深知此次行动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粮草驻地的一侧有一条河流，河流的对岸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他心中一动，计上心来，他决定先派出一小部分士兵从正面吸引援军的注意力，制造出进攻的假象，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绕到河流的上游悄悄渡河，从树林中潜入援军粮草驻地的后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计划制定好后，朱元璋迅速开始行动。他将士兵们分成两队，一队由一名得力的将领带领，从正面缓缓靠近援军防线。当这队士兵距离援军防线还有一定距离时，他们突然点燃了手中的火把，大声呐喊着朝着援军冲了过去。援军见状顿时惊慌失措，急忙吹响号角召集士兵进行防御。一时间援军营地内灯火通明，喊杀声震天，而朱元璋则带领着主力部队趁着援军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的时机，迅速绕到河流的上游。他们小心翼翼地渡过河流，然后猫着腰快速穿过树林，朝着援军粮草驻地的后方摸去。一路上他们避开了援军设置的陷阱和巡逻的士兵，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援军粮草驻地的后方。此时援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了正面防线，后方的防守相对薄弱。朱元璋看准时机，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冲向援军粮草驻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兵器与援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朱元璋身先士卒，他身披黑色铠甲，手持长枪冲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他的长枪舞动起来，虎虎生风，所到之处，元军士兵纷纷倒下。在战斗中，朱元璋将那面赤色旗帜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兄弟们，为了百姓，为了胜利，冲啊！士兵们看到旗帜，听到朱元璋的呼喊，士气大振，个个奋勇杀敌。他们身着黑色铠甲，在夜色的掩护下，犹如一群黑色的恶魔，向元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元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随着战斗的进行，元军的防线逐渐被突破。朱元璋带领着士兵们一边杀敌，一边朝着粮草堆放的地方冲去。他们来到粮草堆放处，发现这里有大量的粮草和辎重。朱元璋心中大喜，他命令士兵们将带来的火把点燃，将粮草点燃，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元军的粮草瞬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正面防线的元军看到后方起火，知道粮草被袭，顿时军心大乱，他们无心再战，纷纷开始逃窜。朱元璋见状，带领着士兵们乘胜追击，将元军打得落花流水。此次夜袭，红巾军大获全胜，不仅成功截断了元军的粮道，还缴获了大量的兵器和物资。当朱元璋带领着士兵们凯旋而归时，濠州城内一片欢腾，郭子兴亲自出城迎接，对朱元璋的此次行动赞不绝口：元璋，你此次立下大功，真是我红巾军的福将啊！你带领士兵们夜袭元军粮道，以少胜多，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你那黑甲赤帜的作战方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为我军今后的作战提供了新的思路。朱元璋谦逊地说道：大帅过奖了，这都是兄弟们奋勇杀敌的功劳，末将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此次行动能够成功，全靠大帅的英明领导以及兄弟们的齐心协力，末将今后定当更加努力，为我红巾军的壮大，为推翻元朝统治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此次夜袭元军粮道的成功，让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威望进一步提升，他的黑甲赤帜军事风格雏形也开始在军中流传开来，士兵们对他更加敬佩，纷纷以他为榜样，刻苦训练，奋勇杀敌。而朱元璋也在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开国皇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并没有因为此次的胜利而骄傲自满，他深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在等着他。他继续深入研究兵法，总结战斗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黑甲赤帜军事风格。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关心他们的生活，赢得了士兵们的忠心拥护。在他的带领下，他所率领的部队逐渐成为红巾军中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为红巾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赫赫战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5月21号，星期四，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人生小满，生万全，愿大家小满如意，快乐。继续来聚焦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在历经了107天的外训之后呢，前天5月19号即将代表槟城征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哈尔滨队也来到了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了返回家乡之后的首场场地适应的适应赛。球队教练组和球员纷纷表示，时隔3个多月之后返回哈尔滨也让他们充满了亲切感，他们也将盛赞这场足球场地的条件，那并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球队将会按照计划进行赛前备战，力争在揭幕战当中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东北超赛事有免费的接驳车，向您介绍一下具体的乘车指南。比赛场地呢，就是在哈尔滨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去程的时候呢，就是接驳比赛当天开通了四条接驳专线，都是15点到18点运行的。那么如果您持东北超联赛的门票，那电子观赛凭证可以免费的乘车。线路之一呢，就是乐松广场的接驳点呢，一直到体育中心车程呢是60分钟啊。如果是人民广场接驳点呢，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那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那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车程是90分钟。去程的时候呢，接驳车是坐满就发车了，单向直发，中途是不停的。赛后返程比赛结束之后呢，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就立即的启动运行。那观赛的球迷呢就可以免费的乘车了。返程的乘车地点呢，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返程的路线呢有几个站点，就是从体育中心出发，然后到乐松广场、红博广场，就是华荣饭店那儿，还有哈尔滨站南广场、人民广场、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返程全长是120分钟。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日呢，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的现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为八方宾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就是2026年哈尔滨文旅消费券。2026年哈尔滨计划呢，分三个季度投放总价值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为政策红利，助力哈尔滨市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的第一批4000万元的消费券已经在春节假期之前上线了，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那第二批呢，在5月1号之前的假期之前也上线了。这两批呢，合计是6000万元，富海干了景区的门票啊、酒店住宿啊等等。那优惠的幅度呢，统一是20%，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享受到切实的福利。大家呢，领取非常的简单，就是不用下载新的 APP， 直接打开你常用的平台就可以参与了。比如说在美团、携程、抖音还有京东四大平台，分别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啊，就这几个输入哪个都行，都能够直达活动页面，一键领取。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何家沟印象画，作者刘彩华。我是在姥姥家度过童年生活的，姥姥家住在道里区故乡西边的东河沟。小时候那个地方都是平房，每家都有小院子。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经常在姥姥家的木门门框上拴上绳子荡秋千，吹着微风，迎着暖阳，悠啊悠，满心的惬意开怀。姥姥家西面不远处有一条不太宽的河沟，叫何家沟。记忆中的何家沟水很浑，平时水流很平缓，下雨以后有些湍流，夏天有时候发臭，气味很难闻，有呛嗓子的感觉。何家沟西岸是一大片荒滩，

松花江不涨水的年头，夏天有开荒种庄稼的，荒滩上长满野草，开着各种野花，蜻蜓蝴蝶在花草间飞舞。何家沟两岸是一排排大柳树，柳枝垂在河面上，微风吹过，水面映出的白云和柳丝追逐嬉戏，浪漫而有趣。何家沟是孩子们的乐园，当年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孩子们的娱乐就是在这儿撒欢、捉蝴蝶、逮蜻蜓、抓蚂蚱、撵蛤蟆。童年快乐的笑声在河畔上传得很远很远。河沟里有许多小鱼，拿罐头瓶子就可以捞到。我经常是没抓到几条小鱼，脚上的塑料凉鞋却陷到淤泥里拔不出来，常常是光着脚跑回家，然后让大人来找鞋。当年故乡地区是城乡结合部，没有中央大街和秋林百货公司等地方繁华，但也有独特的商圈和娱乐圈。何家沟的东边有故乡电影院、故乡百货商店、浴池、照相馆、豆腐房、面粉房、修鞋店，还有黑白铁加工作坊、五路汽车终点站等等。西面有24中、15中学、消防队、织布厂、印刷机厂、二砖厂等学校和企业。故乡电影院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1毛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可以观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都是看了好多遍的。过春节，故乡这个地方更是热闹，年味儿比市中心区要浓很多。那年月没有花鸟鱼市场，人们买不到鲜花，各家都买颜色鲜艳亮丽的纸花放在花瓶里来增添节日气氛。年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童男童女抱着鱼，骑着大鲤鱼，金银满贯，每家都买回去几张，把小屋子装扮得亮亮堂堂的。爸爸妈妈为我和弟弟准备了鞭炮灯笼，我们一块儿去何家沟玩。灯笼罩子是用玻璃做的，把玻璃罩子掀开，用里面的烛火点燃鞭炮，有的时候手慢，鞭炮在玻璃罩子里炸开花，玻璃罩子都崩碎了，最后哭着跑回家，可惜了玲珑精致的玻璃灯笼了。岁月变迁，春风吹来一幅画，何家沟在我脑海里的旧画变化了，已经越来越淡。随着改革开放，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何家沟进行改造，何家沟东岸改造成了故乡公园、清河湾公园，西岸的野甸子建成了高楼林立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前的故乡地区只有故乡大街、城乡路、工农大街几条有名的街路，现在的群力新区、群力大道从第一大道一直排到第七大道，还有丽江路、景江路、友谊西路、四方台大道等等，街区纵横，道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这里还建设了丁香公园、体育公园、音乐公园、湿地公园、雨阳公园、金河湾公园等等各具特色的公园。园中亭廊水榭、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美不胜收，人们在这里观光休闲娱乐，享受幸福的生活。何家沟西侧的音乐公园的长廊宏伟壮观，把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形象展现在游人的面前。夏有音乐喷泉，冬有大雪人，在这里散步可以观赏到错落有致的堤岸花圃，以及松花江北岸哈尔滨新区的盛景。长廊上红红的大火炬特别醒目，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雕塑是幸福的节拍，在哈尔滨人民心中在跳动。今年金秋时节，何家沟这个地方又沸腾了，家有美景不远游，向阳葵花金灿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金秋的美丽图画，爆红了网络。如今姥姥家动迁搬走了，我对故土有感情，每年都要到何家沟这里走一走，回忆儿时的趣事，
心里涌起无名的快乐。看见何家沟这些年梦幻般的新变化，欣喜万分。哈尔滨的美丽，让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倍感自豪。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The Drop Event，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为反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出兵东北，即张作霖暴政，全国各大城市寻即掀起了反日反张运动，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东三省公民团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提交了强硬的抗议书，东北留日学生停学回国进行反抗活动，发宣言、撒传单，号召父老奋起一致救国，慷慨疾呼：“我们宁愿救国而死，不愿亡国而生。”张作霖恼羞成怒，以防止暴乱为名，派出军警四处搜查，并张贴布告，为其勾结日帝竭力辩护，说什么日本出兵西岸常例换法，告诫青年学生勿被好乱私逞之徒谣言所惑，应努力求学，继续深造。却说有理财能手之称的奉天文治派首领王永江，见张作霖如此蛮干，后患无穷，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东三省势必不堪收拾，到头来大家都得同归于尽。他忧心忡忡，几度与奉天教育厅、东北交通委员会几位文治派人士计议，终于忠君爱国之诚向张作霖提出了四大条陈：一、停止内战，裁减军备，压缩军费，整顿经济，兴办实业，恢复民力；二、兴办交通事业，自建铁路，开发生产；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力图自强；四、将兵工厂军火生产暂行减产四成，张尚将军机密费1000万元暂行停拨，节约开支，以纾民困。张作霖对王永江一向器重，当年王接任财政厅厅长之后，清账地亩，改革捐税，扶助实业，却使奉天经济一度呈现小康局面。提升王永江当省长的时候，张作霖曾和反对派的绿林老伙计闹红过脸，他指着汤二虎的鼻子大喊：“你给人王永江牵马坠镫都不配呀！”张作霖认为王永江有学问有能耐，是自己的诸葛亮，应该以礼相待。王永江在公事上没有建议，即使不太符合老张的心意，也每每容让三分。这一回王永江联合文治派上的四大条陈，主要是建议停止内战，裁减军备，张作霖却万难应允了。原来郭松龄败死之后，吴佩孚正重整旗鼓，兵发河南，张吴密使频频往还，现已达成奉直联合反斥讨冯的军事协定。两大军阀又化敌为友，双方都表示奉直战争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一旦同心合力，便无敌于天下了。张作霖婉言拒绝了王永江的四大条陈，王见势无可挽回，躺在恋战处境艰险，乃上书张尚将军请求辞职，略为自民国六年以财政重任免结于臣，不必劳怨，得以财政日愈，乃足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又复牵动不已，则一切希望将难达到，民生日促， 复何以固根本而图繁荣？勿请开本兼职，另兼贤能。张作霖当然百般未留，王永江去意已决，只说积劳成疾，心脏漏血，无力为羽帅效劳了。1926年3月，王永江卸职退归家乡金州。莫德惠接任奉天省长不久，又强制发行维持金融公债现洋6000万元，勒令摊派压杀囚游，残存的一点民脂民膏也被搜刮净了。就是这个莫德惠，东北抑制而颇受蒋介石赏识。93胜利，国民党侵占沈阳时，此公被尊为莫刘老，以东北元老身份一度来沈探望家乡父老，实则为虎作伥，别有图谋，这是后话。令表冯玉祥，郭军反奉后并未遵约予以支援，却乘奉军失利良机，调动他的国民军重入京津，又夺取了河北、热河，进攻山东。张作霖见自己在东北冀东的势力范围将被老冯吞并，决定入关再战。3月间，以讨伐郭军残部为名，动员奉军一举攻克九门口、山海关，进占滦州、唐山，势如破竹。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从侧面发动夹击，占领马场，逼近天津。同时，吴佩孚出兵进攻河南，相继占领了开封、郑州，直取石家庄。冯玉祥的国民军节节败退，陷于奉直两军三面包围之中。冯玉祥真是脑瓜最活，见大事不妙，立即来了个金蝉脱壳，通电宣布下野，把他的国民军改成西北军，暂交心腹张元江指挥，把津浦、京奉线上的队伍全部撤往南口至大同这一线。不久，南口又被奉直鲁军及山西阎锡山部围攻，几经苦战，冯军向西北撤去。冯军祭败，张作霖首先罢免了李景林直隶督军，以山东二号军阀楚于普继任，报复了复国反张之恨。李景林骨头不硬啊，当年复国也是举棋不定，不久又倒戈复张，下场如此，好不伤心，连叫羽帅寡恩，无奈故作好语，以箭术遨游四方去也。战事暂停，前敌总指挥张宗昌率直鲁联军首先开进北京。段祺瑞为拉拢这个最凶恶的军阀，授张为义威上将军。张宗昌自报陆林大学毕业，老子天都不怕，因天旱无雨曾演过炮轰青天的惨剧。他统治山东期间，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地主豪绅残酷地压榨百姓，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征收的田赋每地丁银一两，至少8元，多至20元，按正额累计，竟探头征到民国28年。其他军事特捐及各项科税名目多至20余种，滥发各种毫无基金的纸币、军用票、金库票不计其数，把搜刮来的大批金银存入大连日本银行。他生活极端痴迷腐朽，姨太太有数十人之多，还任意抢劫蹂躏妇女，酗酒赌博一掷千金，手下大小爪牙也无恶不作呀。 闹得济南城乌烟瘴气。他到处招兵，又常不发饷，一任其贩毒抢劫，胡作非为。山东百姓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张宗昌为了镇压群众反抗，以反斥为名，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封闭进步报刊，杀害公民报记者胡信之等多人，公开声称谁敢说我张某坏话，就休想出报，休想活命。他到处散布恐怖气氛，动辄狂呼把他们切开亮亮，意思就是砍头，让他们听听电话，意思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子上。张宗昌一手造成的青岛惨案更骇人听闻。当时青岛日本沙场工人30,000余人，为反对日本财阀的剥削压迫，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张调集3000多军队血腥镇压，开枪打死打伤工人数十人，全国震动，万众声讨。山东百姓对张宗昌切齿痛恨，背地编成民谣：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上张督办；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是张宗昌。就是这个张宗昌率军进入北京之后，立即把他在山东的暴政搬来照用。他委派各级税官大肆搜刮，强迫商号居民使用不丁钱用的俸票和山东军用票，相继封闭了进步报馆，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京报主笔邵飘平。北京百姓横遭非祸，西直门一带民房商号全被大兵驻满，奸淫掠夺无所不为。张宗昌的白俄部队更形同野兽，成群结伙横行街上，酗酒行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已不由惊呼：直鲁联军暴行，有甚于庚子八国联军之蹂躏北京。张宗昌如此安排妥当之后，电请张吴二帅进京共议国事，以完大局。张作霖首先来到北京，为迎接大帅，北京城内一片森严景象。从前门车站到大帅行辕顺城王府，全线戒严，岗哨密布，路段行人。为防御外，只有张学良、张宗昌和北京警备司令王怀远进入车站月台迎接。张作霖下了钢甲专车，首先亲热地拉着张宗昌的手说：
0: 小坤，你真是文武全才，干得好，干得漂亮。
3: 张宗昌哈哈大笑地说：
0: 哎呀，夸奖了，俺还不是打打捞捞、搜搜罗罗的这么一套嘛，没啥新鲜玩意儿。
3: 第二天，一度被冯玉祥赶下台去的段祺瑞，在执政府大花厅设宴为张作霖接风洗尘。张学良、张宗昌、楚玉璞也收到请帖，在京文武高官应邀作陪，场面隆重。华宴既开，老段举杯祝酒：
0: 首先为庆贺张宇帅讨冯胜利干杯。
3: 大家彬彬有礼，面向张作霖干杯，然后是一阵掌声，夹杂着听不甚清楚的恭维话。张作霖含笑点头，连声地说着：
0: 谢谢执政，谢谢各位。
3: 段祺瑞又敬张作霖一杯，满面含笑地说：
4: 玉婷此番入关，声威远震，北京政府逐世待兴， 还望鼎力相助啊。原来段祺瑞见张作霖再度得势，还打算靠着老交情拉他给自己保驾，岂知张作霖对这位一味恋战的执政已无兴趣，无兵无权还有何用？目前时机大好，取而代之的打算早就按捺不住了。张作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敢当，便顾左右而言，目前战事是暂时停止，局面还未稳定，本军便驻京津一带，虚用很大，免不了麻烦地方，还请在座各位多多帮忙。
3: 大家自然表示理当效劳，你言我语应酬一番。段祺瑞见张作霖的态度冷淡，心里立刻没了底，预感到执政宝座再也坐不稳当了。吴佩孚相继来到北京，张作霖、张宗昌等亲到车站欢迎，然后是双方互拜，彼此宴请，不必细表。吴佩孚对段祺瑞夙愿未消，又真知他有连章拒吴之意，哪还容得？入京后，即命随行直军严密监视段祺瑞，并逮捕了一批皖系党羽。段祺瑞自知已临穷途末路，只好狼狈下台，回到天津，自号正道居士，从此结束政治生涯，永做租界狱工了。紧接着，张吴对北京政府继承问题展开了明争暗斗。张作霖自恃武力强大，气焰甚盛，吴佩孚二次奉职战后元气未复，已非虎踞洛阳之时，只得做些让步，结果只让曹锟手下的颜惠庆出面凑合个临时内阁，枯守着古老的执政府，大总统宝座虚悬，张作霖跃跃欲试。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广大群众爱国学生踊跃参军，英勇战斗，10月攻下武汉，11月平定江西。盘踞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势难支持，只有北方的张作霖仍拥兵近40万，成为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成了北伐军中的唯一强敌。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再奉仓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以援吴为名夺取华中地盘，然后对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奉军立即沿京汉路南下，进占了吴佩孚控制下的保定、大名。11月间，张作霖到天津，在行辕菜园召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召集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并邀请吴佩孚、孙传芳即闽陕晋等省派代表参加，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北伐军进攻问题。会议进行期间，从江西前线败下来的孙传芳于深夜逃至天津，要求会晤张作霖，大家颇为惊讶。张作霖却暗喜，来得正好，立即会见。孙传芳身穿便服，满面风尘，狼狈不堪。他先向张作霖深鞠一躬说，去年苏皖之战，兄弟受人蛊惑，以致两家发生冲突，很对不起羽帅啊。张作霖忙起身拱手，笑吟吟地挽孙上座说，新帅不要客气，奉军过江也怪我莽撞，
5: 多有冒犯，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4: 兄弟失利来归，还望羽帅多多关照。
5: 哪里，新帅来得正好，我很欢迎啊。咱们原是一条线上的人，应该不计前仇，共同对敌。现在正开军事会议，讨论怎么对付蒋介石这个杂种，明天务请参加。我借用老兄之处还很多呢嘛，啊！
4: 第二天，孙传芳参加会议，各将领鼓掌欢迎，大家客气一番。会上决定，以奉军为主，联合长江南北各省区反对北伐势力，组织起来分头对抗国民革命军。孙传芳看着张作霖说，联合作战不能群龙无首啊。说着话又以目向张宗昌示意，张宗昌说，对呀，俺看就请张大帅为首吧，还有北京政府还没个正头，打起仗来不好办，咱们一勺会也请大帅来主持吧。张作霖正中下怀，却觉得张宗昌提的为时尚早，故作谦虚说，
5: 哎呀，我可从来没有当总统之政的意思，目前还是团结北洋各派与孙吴二帅合作要紧，至于联合对付蒋介石必须有个首领，那这个问题却很要紧。请大家再仔细琢磨琢磨，我一定听从各位的主张就是了。
4: 大家心照不宣，又故意讨论了一天，最后由孙传芳、张宗昌二人带头劝进，以直、鲁、苏、皖、豫、浙、闽、陕、晋、察、热、绥、冀、黑十五省区名义，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免不了又推辞一番，才欣然接受了。三日之后，准备停当，张作霖以帝王登基的架势，在鼓乐声中身着大礼服跪拜祭天，在菜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相继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杨雨婷为总参议。十二月末，张作霖仿佛帝王临幸一般，在黄土铺地的仪式下再度进入北京。他本打算入京以后顺着张宗昌在菜园提出的话茬，再派人鼓动吹嘘一番，造造舆论，就来个复查民意，以临时大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与元旦主政。张作霖几度与谋士杨雨婷商量此事，杨雨婷终于来个范言直谏，此事必须慎重，大敌当前，我们在军事上尚无把握，倘若因此引起内部分歧，则对大帅十分不利，我看还是容缓图之方为上策。张作霖眨巴半天眼睛，
5: 也有道理，不过我心里总不服气，曹锟、段祺瑞能干的事情我怎么不能干。
4: 杨雨婷笑着说，大帅不要着急，等打败了北伐军之后，时机自然成熟，那时大帅在主持北京政府自然顺理成章了。张作霖急于求成，于1927年春命奉军进攻包头五原之冯军，命直鲁联军从河南往江南打去，不料军备击退，闹得张作霖一筹莫展，进退维谷。正当此时，蒋介石在沪宁等地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群众，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首次北伐随告终止。不久，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利用陈独秀投降主义，也发动了7·1反革命政变，把已经攻入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张作霖见蒋汪已公开反共，
3: 立刻精神抖擞，觉得南北合作

共牵线搭桥。蒋介石虽也有所心许，但慑于共产党之监督，岂未公开成交。图穷匕首现，蒋介石终于露出狰狞面目，却与张作霖是反对赤化一脉相承。无怪支那通、左分立早已指出，蒋张并无绝对七义之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张作霖豁然开朗，原来五道不孤，于是遥相呼应。北京城里黑风阵阵，越刮越紧，京师警察厅到处张贴告示，谣言惑众，危害治安者严惩不贷，撰写讲言诽谤政府者严惩不贷，秘密结社宣传赤化首要分子格杀勿论，罢工罢课制造暴乱首要分子格杀勿论。紧接着安国军总司令部传谕军警县严加搜捕赤党首犯李大钊，限期归案。原来北伐之后，中共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不顾白色恐怖，积极发动北方群众，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军阀政府惊慌失措。1926年3月，日本军舰为掩护奉军，挑起了炮击天津大沽口炮台的事件。日方反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云集大沽口，张牙舞爪，仿佛要重演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故事。帝国主义极端蛮横的挑衅行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李大钊亲自领导下，北京30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次日就是3月18日，11万学生、工人、市民及200多个社会团体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派出代表团冲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在李大钊亲自领导下，北京30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在3月18日，11万学生、工人、市民及200多个社会团体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派出代表团冲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立即调动大批军警，用排枪、大刀对示威群众展开了大屠杀，死伤群众数百人，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鲜血满地，造成了举国惊震的318大惨案。鲁迅在当天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指出了，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就在这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为了开脱罪责，立即发表了一道颠倒黑白的指令。反诬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西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袭击军警，以致互有伤亡。随即下令通缉祸首李大钊等人。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转入了更艰苦的地下斗争。他和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一起秘密搬到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旧址工作，在那里坚持斗争一年有余。京师警察厅虽然派出大批暗探四下搜索，始终也没有查清李大钊等人的下落。

0: 张作霖进入北京之后，听说赤胆要犯李大钊等人尚未逮捕归案，不由大发雷霆，把京师警察厅长找来以后严加训斥：“你们是管干什么的？人家蒋介石能成千上万的杀共产党，你们连李大钊这么几个人都抓不着，我看你们是不想吃这碗饭了吧？”他啪地一拍桌子：“我限期一个月破案。”北京城更为紧张起来，荷枪实弹的军警穿梭般的在巡逻，身穿灰布大褂、把帽檐压到眉毛上的特务四处游荡，听风闻味儿。东交民巷附近的茶馆、酒肆布满了蹲坑的暗探，成天监视来往外国使馆的一带的行人，闹得街上行人寥寥，天还没黑，家家都关门闭户。未出半月，这帮鹰犬终于摸到了李大钊等人的下落。张作霖下令：“军警线联合行动，必须将北京赤党给我一网打尽。”话说，李大钊领导北京党团组织，以及以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党部，在东交民巷兵营旧址内坚持地下斗争，周围已是鹰犬环伺，处境十分危险。党外的朋友几次化妆车夫、邮差前来报警说，敌人就要下毒手了，劝他暂时离开北京。李大钊都婉言谢绝，他说：“我走开并不难，可是在此紧要关头，工作更不能撒手，我怎能一走了之呢？”敌人果然下手了。一天，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联络的小王一早出去送信，天黑还没回来，从此失踪了。紧接着，伙夫黄三出去买菜，也一去不复返。这个伙夫上工还不到半个月，开头老老实实闷头干活，没过几天便显得有些异样，成人不备，他就贼眉鼠眼的在旧兵营东张西望，还点头哈腰的对这里的人故作亲热，问名问姓。李大钊发现黄三可疑，正想把他辞退，不料竟偷偷跑了。李大钊感到事态严重，让大家提高警惕，做好应急准备，焚毁文件。原来这个黄三是侦缉队一直放在外线的老特务，从不出头露面，以备大用。这回他费了许多心计，钻到旧兵营当伙夫，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十有六七，便跑回京师警察厅报功去了。张作霖得到报告，马上要派兵到旧兵营去捉人。杨雨婷忙劝阻他：“雨帅不可过急，我看还是办得稳妥一些为好，因为旧兵营属于苏俄大使馆范围，我们贸然派军进去捉人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如果因此引起公使团的反对，那事情就不好办了。”张作霖听到要引起外国人干涉，心中顿时没底，他眨巴着眼睛说：“哦，还有这么一条国际公法，可我们也不能再让李大钊躲在那兴风作浪闹赤化呀，那你看怎么办才好？”杨雨婷轻轻地拍着额头，想了半晌才说：“我想日英美等国都反对苏俄，如果先跟他们通融妥当，请公使团不要过问此事，剩下苏俄就孤掌难鸣了。”张作霖说：“
1: 说得对，你跟日本公使方泽常打交道，就先跟他通融一下吧。”
0: 杨雨婷赴日本公使馆拜访方泽，寒暄之后婉转地说出：“ 敝国政府为了预防暴乱，要进使馆区逮捕通缉的逃犯李大钊等归案法办，希望阁下支持，并请各国公使予以谅解。方泽颇感兴趣，摸了摸小胡，他说：“
1: 就是那个倡导反帝反军阀的李大钊吧？我们的有情报，他的早已潜伏在苏联的大使馆里。
0: 实际是躲到苏联大使馆了。赤党一贯受到苏联支持，助长了他们的暴乱活动。
1: 是这样。我们的对北京政府的防止赤化的采取的任何的措施，一向的深表同情的呢。不过，要进使馆的不认，是违反国际公法的。
0: 杨雨婷说：“所以来请阁下大力支持。”
1: 好吧。为了中日友好，我可以出面的向公使团的斡旋，建议不介入此事。不过，阁下的必须保证的严肃秘密。当然了，我们的对此也毫无所闻，你得明白。
0: 张作霖得到日英等国公使默许，有恃无恐，派出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特务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们不顾苏联大使的抗议，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旧兵营、中东路办事处，严加搜索，悍然逮捕了李大钊及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数人。李大钊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早已做好准备，面对无数凶恶的鹰犬，沉着冷静，毫无惧色。在敌人法庭上，他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说：“我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正义事业，再无别的可讲。”首次堂审毫无所得，张作霖大骂法官饭桶，传下命令：“一定要让李范供出赤党全部组织和他们的暴乱计划。”法官唯恐再问不出口供，自己乌纱难保，决定用严刑逼供。他不敢公开开庭，改用秘密审讯。当夜，李大钊被押到一个灯光灰暗、鬼气森森的房间，法官杀气满面地大声地吼叫：“李大钊，今夜要不供出赤党全部机密，你不死也要扒层皮！”他使劲地连拍着惊堂木，啪啪山响：“招，你快给我招！”李大钊横眉冷对，毫不理睬。法官面色铁青，连声地喊着：“用刑，用重刑！”法警们饿狼一般扑了上来，把李大钊摁倒在地上，架棍。敌人鬼哭狼嚎地齐喊：“快招，快招！”李大钊目瞪欲裂，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法警们改用飞行，把十根竹签钉入李大钊的指甲缝里，连用木锤敲打。李大钊昏过去又醒过来，始终斩钉截铁地说：“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员，别的一概不知。”张作霖接到的报告还是李范仍无确供，各地报纸已陆续登出李大钊被捕、坚强不屈等消息。张作霖气急败坏，对杨雨婷说：“这不是他妈的双手捧着个刺猬猬吗？我看了，年不登的把这小子枪毙算。”杨雨婷缓缓踱步，轻轻地摇头说：“李大钊社会影响不小，此番被捕，舆论多表同情。

如果将他秘密处死，各报纸再给捅了出去，对羽帅的威望不利。我看目前应该改用劝降办法，以功名利禄来打动他，他如肯就范，目前这场风波便可掩饰过去。以后嘛，我们可以随时找个借口把他……杨雨婷说着话，局长狠狠地向下一砍。张作霖皱着眉头说：“哎呀，比他妈打一场仗还麻烦，那就请你去试试吧。”典狱长把杨雨婷领到隔离监牢，哗啦啦打开大锁，推开铁门，躬身把杨雨婷让进牢内，大声地说：“李大钊，杨总参议亲自来找你问话，你可要规矩点。”杨雨婷一挥手，典狱长退了出去。他暂不开口，背起双手，左瞧右看，见这间牢房潮湿发霉，浊气熏人，连个通风的地方都没有。李大钊身穿一件半旧灰布长衫，被撕得五裂八瓣，血迹斑斑，坐在一堆烂草之上，目光如火，怒视来人。杨雨婷似未理会，又慢慢地移动两步，自言自语着：“这个监狱太不像样子啊，应当很好的改善了。”李大钊禁不住冷笑一声，把头扭了过去。杨雨婷又往前移动了两步，用关切的语调说：“李先生受委屈了，听说下边人对您很不客气，我们颇觉过意不去。我今天到这里来，一者表示慰问，二者嘛，咱们不妨开诚布公地谈谈，不知李先生有没有兴趣？学问，享受学者荣誉，过过悠闲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吧。再者说……”李大钊手提料绳，哗啷啷挺身站起，虚弱地晃了两晃，指点着杨雨婷说：“你不要再说了，大丈夫生在今世，宁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升官发财就出卖灵魂，向卖国的军阀讨点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杨雨婷面红耳赤，恼羞成怒，抖得瞪起眼睛说：“李大钊，你自寻死路，日后可休要后悔呀。”李大钊说：“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他哗楞楞一跺脚镣：“这里没有交易，你给我走开吧。”却说李大钊被捕之后，同志朋友们都万分焦虑，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北京铁路工人主张硬干，要劫牢反狱，他们组织了劫狱队，做好了行动计划，准备相机动手，事先派出代表买通看守，秘密探监，向李大钊报告了劫狱计划。李大钊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行动，他说：“绝不可为我个人再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啊。”北京的大学生、教师、社会名流等基于义愤，纷纷奔走，呼吁营救李大钊。九所大学的校长召集会议，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交涉。接着25所大专院校校长又发表声明，要求将此案交给法庭公开审判。另一方面，从阴暗的角落里不断传来新老军阀对革命者咬牙切齿之声。蒋介石给张作霖发来密电，请速杀李大钊等共党要犯，

0: 绝后患。张宗昌也发来电报，社会舆论同情赤党，显系阴谋暴乱，必要时仍可出兵镇压，请速将李大钊枪毙，杀一儆猛。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政客曾琦向张作霖献计，李大钊颇有影响啊，社会上营救呼吁与日俱增，羽帅倘不当机立断，唯恐酿成巨变。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终于下毒手，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犯下滔天罪行。天刚亮，敌人偷偷摸摸的把李大钊等人押进了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在这个所谓特别法厅上，突然秘密宣判他们的死刑，然后由全副武装的宪兵押送，分成汽车疾驶到京师看守所。敌人做贼心虚，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连交通都断绝了。汽车驶进看守所，立即将各门紧闭。在一个新从外国进口的绞架上，慌慌张张地进行了屠杀。与李大钊同时殉难的有共产党员范洪杰、谢伯余、谭祖尧、杨景山及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义兰等20位革命烈士。李大钊牺牲的时候年仅38岁，临行态度从容，悲愤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却永远绞不死共产主义。我仍深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光荣的胜利。李大钊挺立绞刑架前，目扫群凶，刽子手们不敢仰视。李大钊等壮烈牺牲的地方在北京正阳门内，与600年前民族英雄文天祥引经就义的柴市口相距不远。因此1957年陈毅元帅在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0周年的诗中赞道：就义从容甚，大节领不辱，人民柴市口，浩气贯长虹。却说张作霖在北京大刮一阵反赤妖风之后，不久蒋介石便向他提出南北议和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就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山西军阀阎锡山受蒋介石之托，也派代表进京会见张作霖，希望奉方改挂国民党旗。磋商缔结宁奉晋三角同盟问题。张作霖对这些条件十分气恼，向阎锡山的代表说：
1: 这他妈的叫什么南北议和，简直是叫我归降嘛！张某手里还有大兵几十万，哪能这么受人摆弄呢？要想议和，先得南北地位平等，好生商议，咱张作霖绝不能比人矮半截子。
0: 张作霖大不甘心屈从于蒋介石，他要先行统一北方局面，提高政治地位，造成平等资格，再与南方谈判。与众谋士仔细的策划之后，决定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然后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宝座，实现其多年梦想。张作霖在顺城王府召集孙传芳、张宗昌及奉军将领举行重要会议，讨论了核战问题。3月

后，孙传芳按张作霖意图，首先提议，推选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张宗昌等一致赞成。这一回，张作霖连推辞的虚套都免去了，他高兴地连声说着：“好，好，好。”既蒙诸位抬举，我一定按大家的主意来办就是了。他又眨巴了下眼睛，望着众人，看看还有啥过场要走啊。好个枭雄，到节骨眼上真是细如毫发。当天就由孙传芳等七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略为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已在半途，因于此计推戴张作霖上将军为大元帅，收拾时局。同时，张作霖也发出讨赤通电，军阀通电多属奇闻，张作霖首先涂脂抹粉，说什么作霖与孙中山前大元帅系多年好友，谬蒙推戴，实欲继中山之志，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代之敌，将来亦可为友。弦外之音暗示愿与蒋言合作呀。五日后，中南海怀仁堂悬灯结彩，五色国旗飘扬，军阀政客挤挤一堂。军乐队奏完《青云蓝溪》国歌，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宣读了就职誓词。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推戴者位列首班，向张作霖行了三鞠躬礼。愚者礼拜如意。次日，将北方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任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林春、张作相、吴俊升、楚余朴为第一至第七军团长，任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张景惠、刘尚卿、沈瑞麟等九个部的总长名单，相继发布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帅全国陆海军，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实际上，这个大元帅就是大总统了。张作霖终于夙愿客随，坐上了大元帅，成立了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令表日本国内于1927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被视为软弱的内阁下台，以征服中国派的闻名的田中义一相继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不久，为阻止蒋介石北伐，出兵山东进行威胁。不久又召开了东方会议，日本外务省次官森阁出原、亚洲局局长木村、驻华公使方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及军部等方面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着重讨论了对张作霖的策略及进一步侵略东北等问题。田中在会议上指出，满蒙与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对张作霖的控制十分重要。中国的混战一旦波及满蒙，日本将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当措施。会上对所讨论的问题出现两种意见，关东厅和满铁代表主张用外交经济的方法保持并扩张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
军部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则主张用军事行动霸占满蒙。田中采取了折中方针，决定兼用外交军事两种办法。因为田中和张作霖是在赵尔巽任奉天总督时候的老相识，他侧重于保持张作霖在东三省的地位，而进一步使之傀儡化。东方会议之后，日本乘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机，立即采取措施。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4: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4: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4: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4: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啊，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4: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4: 是的，
3: 对不对？
4: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4: 嗯。
3: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4: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4: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4: 哦，
3: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4: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3: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0: 嗯，
1: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0: 嗯，
1: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1: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0: 嗯，
1: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0: 嗯，
1: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1: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1: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0: 嗯、
1: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哦、
1: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1: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0: 嗯嗯，
1: 而每

0: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儿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呀，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
1: 呵呵，
0: 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

0: 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腔斑节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腔斑节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就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腔斑节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腔斑节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三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腔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

0: 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2: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2: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2: 没错，
0: 嗯，
2: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2: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2: 只能管一边，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2: 对，首先说多青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2: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2: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低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2: 对，
0: 嗯，
2: 多青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只有尿在膀胱里留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 杜绝病变，

0: 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
3: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2: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3: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2: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3: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2: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3: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这样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2: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3: 是
2: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呀不反复。
3: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2: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3: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2: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3: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2: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3: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2: 嗯，
3: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4: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4: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4: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4: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4: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4: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4: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4: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哦，
4: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4: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4: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嘛。
0: 嗯，
4: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0: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嗯、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4: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 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4: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4: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4: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5: 这款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5: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5: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5: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到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5: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5: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5: 能不能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 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5: 后来呢，我

0: 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青山芽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陈敏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奇迹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去面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3: 从的吧，我都多不下。

0: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0: 看个盆下盘池我都坐不住。
1: 啊，
0: 疼的吧怎么办？
1: 嗯，
0: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0: 那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0: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加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0: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0: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1: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
0: 嗯、
1: 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0: 那谢谢主任。
1: 哎，
0: 你帮我订12瓶吧。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3: 你好。
1: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1: 嗯。
3: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嗯，
3: 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1: 估计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
1: 的
0: 表现。
1: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神汤。香港四神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
1: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
0: 了。
1: 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涝了吗？一个叫四神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是再举是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儿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

0: 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3: 没错。
2: 嗯，
3: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2: 是的，
3: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2: 嗯，
3: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2: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3: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3: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2: 嗯。
3: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嗯，
3: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2: 嗯，
3: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2: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3: 多氢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氢番茄红素。
2: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3: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2: 嗯，
3: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2: 哦，
3: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2: 嗯，
3: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2: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3: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2: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3: 对， 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2: 对，
3: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2: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3: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2: 嗯，
3: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2: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3: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2: 对，
3: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2: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3: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2: 嗯，
3: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2: 嗯，
3: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2: 需要就越大，
3: 越要啊及时补充。
2: 嗯，
3: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2: 嗯，
3: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2: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2: 是的，
3: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2: 嗯，
3: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2: 嗯，
3: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2: 对，这差距可大了。
3: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2: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3: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2: 是，
3: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2: 嗯，
3: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2: 嗯，
3: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2: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3: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2: 嗯，
3: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2: 是的，
3: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2: 嗯，
3: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2: 嗯，
3: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2: 非常低，
3: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2: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3: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2: 嗯，
3: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2: 哦，
3: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2: 是的，
3: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2: 嗯嗯。
3: 而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 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2: 够用了。
3: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2: 对，
3: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3: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2: 哎呦，
3: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2: 怕来不及啊，
3: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2: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3: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2: 太低了。
3: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2: 远远不够，
3: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晶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2: 哎，不一样了，
3: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2: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3: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2: 放松了，
3: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2: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3: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2: 对，
3: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2: 对，
3: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2: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3: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2: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吃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的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2: 是的，
3: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 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2: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

0: 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氏多腺半截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腺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

0: 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
0: 嗯，
1: 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痢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

0: 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2: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2: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2: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2: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2: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2: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2: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登场了啊。
2: 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2: 对，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2: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2: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2: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2: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2: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啊、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啊、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啊、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

0: 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2: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1: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2: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1: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2: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2: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得坚持用。
1: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2: 是
1: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股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2: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2: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2: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2: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2: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36。

0: 4367678 400363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2: 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2: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2: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清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一定把多清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2: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 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2: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2: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你，
2: 哎，
3: 谢谢您了，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2: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
2: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4: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2: 嗯，
4: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2: 嗯，
4: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2: 嗯，
4: 经常的啊会尿到外面，肚便是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憋得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2: 嗯，
4: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2: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了，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4: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2: 嗯，
4: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2: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 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微视多清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清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4: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2: 嗯。
4: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2: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4: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2: 啊，不
4: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2: 啊、
4: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2: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2: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hey, 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哎，
5: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5: 去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5: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主任，
2: 嗯，
5: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5: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2: 啊、
5: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5: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5: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5: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啊，
5: 疼的吧怎么办？
2: 嗯，
5: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
2: 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 实在不行了，有的人饿

0: 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的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 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

0: 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2: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2: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2: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2: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2: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2: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0: 嗯，
2: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五，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2: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0: 嗯，
2: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0: 嗯，
2: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0: 嗯，
2: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2: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2: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啊、
2: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2: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0: 嗯嗯。
2: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2: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2: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2: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2: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0: 嗯嗯，
2: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2: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2: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0: 嗯，
2: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2: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0: 嗯，
2: 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2: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0: 嗯，
2: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0: 嗯嗯。
2: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0: 嗯，
2: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哎，不一样了。
2: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 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2: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2: 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2: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2: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2: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2: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2: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2: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2: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2: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2: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2: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2: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对，
2: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2: 这样解决问题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2: 没错，前列腺问题

0: 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氢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1+1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 一个

0: 对，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弧线。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庭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
0: 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 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3: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啊、姑爷呀、啊、一起、啊、也都配上。
3: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3: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3: 多氢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溢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3: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氢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啊、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3: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啊、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3: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啊、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我自己啊也想啊

0: 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 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
3: 啊、
1: 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
3: 啊、
1: 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嗯、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
1: 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
3: 嗯、
1: 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就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
1: 嗯、
3: 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
3: 嗯、
1: 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
1: 嗯、
3: 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
1: 嗯、
3: 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3: 行行、
1: 哎、
3: 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3: 嗯、
1: 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4: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哦、
1: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4: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4: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4: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嗯，
4: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4: 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4: 能不能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

0: 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点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1: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士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也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清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哎呦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4: 我在外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4: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0: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 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

0: 个对账同，会因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总天不是又对又账又同，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疼的吧我都坐不下，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疼的吧怎么办？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账痛嘛全消失了，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0: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事，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1: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0: 那谢谢主任，
1: 哎，
0: 你能帮我订十二瓶吧。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3: 你好。
1: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儿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 也买那个山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1: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的。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啊。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1: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3: 好，
1: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
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 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

0: 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0: 胰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三四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1: 他这点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该哪

0: 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
1: 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就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 一晚上起夜三五次，
1: 嗯，
0: 出门总。

0: 公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六瓶。
1: 嗯嗯，
0: 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就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1: 嗯、
0: 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 不低的。
1: 嗯。

0: 寒流，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吗？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

0: 现场问诊。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3: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4: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3: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也常备坚持用。
4: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3: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4: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3: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4: 是
3: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4: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3: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4: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3: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 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送菌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4: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啊、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3: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4: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3: 啊，
4: 真的太感谢您了。
3: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4: 哦。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啊。
5: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3: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3: 嗯。
5: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3: 嗯。
5: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3: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5: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3: 嗯，
5: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3: 好、
5: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3: 嗯，
5: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3: 嗯，
5: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3: 啊、哦，
5: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3: 嗯，
5: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3: 嗯，
5: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
3: 嗯。
5: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3: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 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

0: 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
1: 对
0: 人
1: 对。
0: 做个手术啊，危险都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
1: 哇，
0: 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
1: 对
0: 他应
1: 对，
0: 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
1: 啊，
0: 个都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
1: 啊，
0: 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
1: 嗯。
0: 加多青番茄红素对它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它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
0: 嗯，
1: 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
0: 嗯。
1: 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
0: 嗯，
1: 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
0: 哎，
1: 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
0: 啊，
1: 任，
0: 不
1: 赶紧
0: 客
1: 给
0: 气
1: 登
0: 啊，
1: 记
0: 好，
1: 上。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
3: 哎，
0: 好，
3: 主任你
0: 哎哎，
3: 好，
0: 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正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 整体都还这么好。

0: 厕所了，尿了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比较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真真起觉，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斯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纪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也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这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

0: 五，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2: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2: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2: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2: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2: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2: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2: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2: 哎，
3: 你帮我订12瓶吧。
2: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66。

0: 678-4067-678-40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2: 哎，是我啊。
3: 你好。
2: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2: 嗯，
3: 一位农民，心碎，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2: 嗯。
3: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2: 啊。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2: 啊。
3: 第二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
2: 嗯、
3: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2: 啊、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
2: 嗯、
3: 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介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
3: 表现、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
3: 啊、
2: 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流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
2: 嗯、
3: 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啊、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3: 啊、
2: 因为你承受不了、
3: 啊、
2: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3: 啊、
2: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3: 哦。哦哦
2: 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2: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3: 哦好。
2: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92.5
5: FM92.5
6: FM92.5
7: FM92.5
6: 听城市声音 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

0: 己的交通广播。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4: 没错，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5: 是的，
4: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5: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

0: 降到了两次了。
1: 他这件事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1: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1: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0: 嗯，
1: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 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

0: 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五，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三四粒五六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 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1: 嗯，
0: 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
1: 嗯，
0: 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
1: 嗯嗯，
0: 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 尿不干净、尿滴力这些问题就开始改

0: 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
0: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1: 嗯，
0: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1: 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
1: 哎
0: 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 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

0: 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中老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

0: 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4: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4: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也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4: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4: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4: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青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4: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 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

0: 醉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1: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0: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1: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泛碘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0: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1: 啊，
0: 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1: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1: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1: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1: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1: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们说，
1: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3: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
1: 嗯，
3: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 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3: 哎呀，主任，你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1: 哎，
3: 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4: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4: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4: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4: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到。

0: 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0: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啊，
0: 正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了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比较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真真起觉，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0: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斯多清三峡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纪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也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星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星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0: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奇迹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

0: 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2: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坠又胀又疼。
2: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嗯。
3: 疼的吧，这么快？
2: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的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2: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2: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2: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2: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2: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2: 哎，
3: 你帮我定12瓶吧。
2: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

0: 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2: 哎，是我啊。
3: 你好
2: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2: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2: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呀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3: 啊、
2: 因为你承受不了、
3: 啊、
2: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肾虚是吧？
2: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3: 好。
2: 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
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市的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0: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0: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5: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5: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2: 没错。
0: 嗯，
2: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2: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2: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2: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 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企业从3-4次直接降

0: 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1: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1: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1: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1: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葱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1: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

0: 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果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

0: 功夫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1: 没错，
0: 嗯，
1: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0: 嗯，
1: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1: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1: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1: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嗯，
1: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1: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0: 嗯，
1: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0: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1: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0: 嗯，
1: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0: 哎，登场了啊。
1: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嗯，
1: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0: 嗯，
1: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0: 嗯，
1: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0: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0: 嗯，
1: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0: 各干各的活，
1: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0: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0: 不会呀，冲走了呀。
1: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0: 嗯，
1: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0: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1: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0: 嗯，
1: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0: 不会的，
1: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0: 是，
1: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0: 嗯，
1: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0: 是的，
1: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 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

0: 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呢、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呢、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0: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呀、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 长期吃没有经济

0: 易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报名啊。
2: 啊啊，你老伴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2: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2: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吃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3: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2: 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 清除

0: 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他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3: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0: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的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1: 嗯，
0: 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0: 嗯，
1: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面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0: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
0: 嗯。
3: 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 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不尿频不尿急了，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0: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0: 哎，
3: 你帮我订12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4: 你好
0: 啊。
4: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4: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4: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4: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4: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4: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的表现。
4: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青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 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

0: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1: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
1: 啊、
0: 因为你承受不了、
1: 啊、
0: 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
1: 啊、
0: 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1: 哦哦、
0: 哎、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 啊,
1: 啊。哦，好，
0: 嗯，
1: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1: 哎、
0: 啊，好，再见。
1: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降低细胞病变风险，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响。

0: 够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了6: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那我们今天925交通广播也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欢迎各位。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本周最后的一个工作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那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星期啊，终于到了周五了。周五周五敲锣打鼓，是不是很多人都期盼着周五早点来临呢？他今天终于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当中，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个周末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开工乐给到莫文蔚，阴天。

听到了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莫文蔚，叫做阴天啊，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淡淡的，很适合早上来听。就是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的精神，非常适合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启你的一个全新的一天。莫文蔚的阴天，真的是我觉得越长大越能够听懂的歌。这首歌是由李宗盛承包了词曲的创作。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呢最初的 demo 小样是写给辛晓琪的。那辛晓琪唱完觉得调子有点太沉重了，太戳破爱情的真相了，所以就婉拒了啊。后来呢转手到了莫文蔚的这里，他也用那种半慵懒半清醒的嗓音一唱，反而成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那每次在开车阴天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循环这首歌，就是它不会让你更难过，反而会让你觉得哦，原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爱情哪能够永远都是艳阳天呢？总会有阴天，会有沉默，会有热情慢慢褪去的时候。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不完美的片段，才能够让感情变得真实。所以希望今天的你，哪怕遇到阴天，心里也能够留下一盏灯为你点亮。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简单爱。其实到现在为止呢，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对于初恋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才22岁啊，还带着刚刚出道的青涩，写的爱情呢没有任何的杂质，就是想和你一起骑单车，一起看棒球，一起手牵手逛遍整条街，所以不用考虑未来，不用计较得失，只是单纯的喜欢，单纯的想和对方待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还是小学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学生，那个时候什么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啊，情情爱爱呀，只是觉得旋律特别的好听。现在再听才明白那种什么都不用想的喜欢多么的珍贵啊。所以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起那个和你一起分享过一副耳机、一起走过放学路的人呢？
1: 请让我给你安慰。
0: 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全新的一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龙墨小狗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爷爷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五快乐，早安。醒醒说天文早安，快乐星期五。哇，看来到了周五大家都很兴奋哎。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说天文早安，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呀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希望由音乐和天文陪你一起度过。张信哲，爱如潮水。

张信哲呢，爱如潮水。我觉得张信哲的爱呢，就像是成年人的义无反顾一样。那这首《爱如潮水》同样出自李宗盛之手。当年李宗盛写完这首歌，觉得里面那种掏心掏肺的深情啊，只有张信哲的嗓音能够驾驭。那个时候的张信哲也刚刚出道不久，公司还担心这种苦情歌啊，可能不够火。结果呢，一经推出就横扫了各大榜单，也让他情歌王子的称号深入人心。所以现在再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会觉得有一点傻，说怎么会有人爱得那么不计后果呢？但仔细想一想，可能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一次或者几次，爱如潮水般的汹涌，奋不顾身的奔赴吧。所以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希望大家也不要后悔。6: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啦，说这个天文小哥早上好呀，周末快乐。马上就要过周末了，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油条豆腐脑，你准备问我准备吃什么？哎，我也很想吃豆腐脑，哎，但是豆腐脑我更喜欢配烧饼吃。看来我一会儿也要去吃一碗豆腐脑，或者馄饨，我觉得也不错，汤汤水水的。这首歌《快乐指南》来自孙悦。

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大家都听过呢？孙悦的歌，1999年发行的《快乐指南》，当年可以说火遍了大街小巷啊，商场、超市，包括学校都在放这样的一首歌。现在其实还记得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些像音像店呀，可能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全部都在放这首歌，特别的有活力。好了，早上的6:24，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视频号当中秋月来问候啦，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今天醒得早，晨练回来了。哇，这么早就已经晨练回来啦，说刚进屋就已经把收音机打开了，赶紧来打卡报道，就去做饭了。哇，今天真的是天气也非常的不错，阳光也非常的不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阳光的一天当中感受得到快乐。还有安迪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五快乐，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各位。王一博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朋友问是24小时直播吗？不是，做不到24小时直播。包括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还有朋友来问候啦，看一看杨洋洋说了，说这个走呀哥，周末去看这个东北超啊，啥啥城，很想去啊，很想现场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魅力啊，但是没有票啊，这个票真的太难买了。大家有买到票的吗？有没有要去看东北超的？是哈尔滨对阵大连，对不对？王菲，萧敬腾的歌。

来自萧敬腾2009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王妃》，是由李思松为他来量身打造的。那李思松、李伟松可以说是孙燕姿的恩师，大家听过的像孙燕姿的很多的歌曲都是由这两位老师、这位兄弟们一起来创作的。萧敬腾用他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摇滚嗓音唱出了这种霸道又偏执的爱，所以这种爱呢就很像是火焰一样，非常的炽热耀眼，就哪怕会被灼伤也愿意奋不顾身。直到今天，王菲这样一首歌呢依然是很多人 KTV 当中必点曲目，每次有人点这首歌，全场都会跟着一起大合唱，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燃。早上的6:28，你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征服者来了，说来了，天文欢迎啊，早上好。包括我们的好朋友 A58IDV 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安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当中，问候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925交通广播的音乐早餐。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邓紫棋《光年之外》。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云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

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祝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终于来到了本周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但是现在看来啊，外面是晴天的，目前还没有多云，还没有雨。所以无论怎样，让我们来享受一下，哪怕只有上午的阳光，或者哪怕只有几个小时的阳光，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路上出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得到一点点的温暖，一点点的快乐。那最近呢，这样的一个春夏交替的季节，非常容易这个过敏，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树啊已经发芽，然后会长出很多的这个小絮状的物，所以大家，哎呀，如果要是有这种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护了，戴好口罩。像现在我就是在路上看到随风飘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就会有一个生理性的反应，就会想打喷嚏，觉得鼻子一直都痒痒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早晚的温度温差是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好增减衣物了。好了，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哈尔滨的阳光已经铺满了整条街道了。也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吧。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快乐崇拜。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你现在在早上出门的哪一个步骤，刚刚起床，或者说闹钟刚响，正在洗漱做早餐，还是在吃早餐，亦或者是已经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

这首歌来自2004年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快乐崇拜》。当年这两个人呢，都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新人，用最新鲜的声音唱出了最纯粹的快乐。

0: 其实现在还记得小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啊，然后这首歌一放，整个操场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一起跳，就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真太让人怀念了。像在这个学校啊，从小学还好吧，从初中、高中吧，这两个学校的这个运动会呢，我也不参加什么项目，完全就是带上很多的零食，然后在这个看台，一边给这个参加比赛的同学加油，一边和同学们互相换零食吃。这种感觉真的还是蛮不错的。最近这个5月份，是不是有很多的学校会开春季运动会呢？很怀念啊。
1: Let's go，我认罪，我认栽，快说给我当你的头发头几发，你是犯，你是爱。
0: 其实，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会感叹说："这个男人的花期真的好短啊！"你看，同样是这个04年的歌曲，现在呢，同样是20多年过去了，张韶涵依然会很漂亮，但是潘帅、潘玮柏呢，现在已经发福变得不成样子了。哇，岁月是把杀猪刀。这首歌来自 MP 魔幻力量，叫做《感觉饭》。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魔幻力量，叫做感觉饭。6:4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在黑龙江省内的一些旅游团的情况。现在呢还剩报名的就是我们6月5日出发去宝京的这样一个行程了。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解锁限于微旅行宝京的知鹰专属团，上世界上最大的知鹰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天错峰出游，观赏知鹰花，全年只有这一班行程了。如果错过的话，可惜就是要再等一年了。6月5日出发，3天2晚，6月7日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宝京有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鹰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那只有在宝京才能够看到像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花海，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刷爆朋友圈的大片。那更有宝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旅拍服务，帮大家定格最美的出夏瞬间。那这片知鹰花海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6月5日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的团期，花期真的是非常短，转瞬即逝。如果错过呢，就要再等一整年的时间了，之后也不会再发赏花团了。所以如果你想亲眼看到这片粉色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出行机会。那除了绝美的知鹰花海，我们也会把宝京的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包括打卡藏在龙江的大地之眼翡翠湖，漫步夏日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包括还有像宝京县博物馆、白瓜子交易基地，带大家解锁阜西农产品的魅力。那这次的美食也是非常的不错，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特色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福铁锅靠大鹅，包括鱼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更要吃得好。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全面升级到了住宿，一晚是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呢是宝京做当地重物接待的宝京县宾馆。6月5日出发，3天2晚的行程，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自费。3天2晚，我们是6月5日出发，这次的行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知鹰花海了，可以足足逛一下午的时间。如果你想去逛一逛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行程。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6月5日出发，成人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

0: 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22号星期五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路况内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看到微信视频号上啊，我行我素说了，说这个美女早上好啊，这歌真好听。你仔细听她的歌词，歌词写的特别的朴实无华啊，特别的好听。

0: 啊，这首歌呢叫《岁月情长》啊，这首歌叫《岁月情长》，是杰哥飞扬组合演唱的啊，叫《岁月情长》。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哎，终于又到了周末了啊，大家的心情是不是都不一样了？哎，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哎呀，还有那么长时间才能休息呢，
1: 嗯，
0: 啊，到了星期五，哎呀，明天要休息了，太好了。
1: 就是一般周四周五的时候就得规划一下周末怎么过了，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大家今天的心情肯定跟星期一上班的时候不太一样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1: 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留言啊，因为特别是我感觉这两天哈尔滨市的一些文旅文体活动也特别的
0: 多了。
1: 对，
0: 啊，
1: 是的，一下子天气好了，大家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哎，对了，今天别忘了来取那个柿子
0: 啊。对，
1: 今天别忘了来取小柿子啊。
0: 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啊。
1: 对，一会儿中午11点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一会儿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7点到我们这个华山路1号去领取啊。我们的这个对接的负责人都已经给大家发了一下具体的领取的时间和地址了。
0: 嗯，好，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其中22号傍晚主城区呼兰、阿城、双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22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木兰北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全市有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则地铁出行的消息内容。最近呢，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为了进一步优化地铁一号线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呢将会继续对于其余的站点的出入口开展无障碍等设施的升级工作。跟大家公布一下，首先呢就是施工的安排，2026年5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1到2院地铁站的1号口、黑龙江大学站的2号口、理工大学站4号口、学府路站的3A、3B号口以及铁路局站的2、4号口、烟厂站的1号口及桦树街的4号口将会陆续的封闭。各出入口具体封闭开启的时间呢以车站的公告为准。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封闭出入口呢

0: 将会暂停使用，请广大市民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避免耽误行程。如果乘车过程当中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拨打哈尔滨地铁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415-1598-6000 5198-6000。Kiki 说，我上完今天的班就要开始休假了啊！
1: 我的天哪，
0: 下周休一周简直不要太开心，去哪玩啊，Kiki？
1: 对呀，
0: 就这段时间其实是好多的朋友
1: 愿意休假的时候，
0: 休假的时候，因为本身也错开了五一十一，然后还错开了相应的这个学生的寒暑假流，最关键的是，比如说这个季节要是想出去玩，无论是咱们省内游还是省外的这个往南方走，基本上天气都是挺好的。
1: 对，但是呢，你要是再过一段时间，南方可能就有点热了啊，
0: 对，
1: 北方呢，
0: 就是可能、
1: 这个、朋友可能就有点不适应了。
0: 对，你可能在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你就会有选择性了，要不然。出去就稍微有一点遭罪啊。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KK 看来是有五天的这个年假啊，
0: 上班多少年你就能推算出来，是吧？
1: 对，是不是？你这一算五天，你不到十年，
0: 人 KK 说了，我有30天年假，我就先休五天，不行吗？
1: 那不可能，最长就是15天。
0: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为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啊。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是正常通行。
2: 一份晴朗，相伴的时光

0: 就这首歌跟咱接下来要连线这人的气质
1: 不搭嘎呀，
0: 特别符合。
1: 哎呦，我就忘了一件事儿呢。你记得上次咱俩上早班的时候说，我说得给那个新警官啊准备一首歌，就那个。我是一个小警察，什么了？噔噔噔噔噔！
0: 你可别 PU， 你可别 PU 他 A 他了、
1: 啊，
0: 他天天都在那期待着。完了，最后给他整一个什么？
1: 忘了，忘了。
0: 亲爱的，告诉你，叫 Dear D。
1: 忘了，忘了，把他这事儿啊、
0: 嗯，
1: 今天回家想着点、
0: 嗯、
1: 我把这个歌给他找着，就是那个 PU PU 啪啪的那个。
0: 那这又得等两周，然后你又忘了啊！
1: 不能不能，今天我就回家第一件事，一会儿下节目第一件事先下这歌去啊、
0: 嗯！那我们请出这个第二心吧。
1: 第二心，第二心呢、
2: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
1: 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哎，我昨天那个什么，我还真的就又去他了那个辖区了。
1: 咋老去呢？
0: 啊、但是我就是为了去听你录的那段，就是在某个快餐店的那个网红墙的那个门口的那个出入秩序。
1: 现在还用吗？
0: 当然不能用了。
1: 对呀，
0: 都不播了是吧？
1: 对。
2: 嗯，现在这个时间不太恰当，等过等。那个六月份再
1: 还得更新
0: 啊，对，还
1: 得更新，还得
0: 找你、嗯，下次你自己录吧，别找我们录了。这录完之后也不给我们播呀？
2: 不
0: 要，
2: 肯定播
0: 啊，肯定播的、
1: 啊。
0: 今天的路况怎么样？
2: 今天路况也挺理想的，这个多数的这个路段，目前来看，

0: 还是行车的这个效率比较高啊，主要呢这个压力还是集中在一些学校和主干的这个交通节点的这个周边，像今天的这个二环的沿线主要的这个流量啊是聚集在从这个河谷街桥上，然后进入到康安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稍显缓慢啊，受到和这个桥下车流汇流的一个影响啊，通过这个康安路之后呢，沿线进入到西大直街，包括进入到乐松桥的这个方向，沿线呢还是比较顺畅。另外呢，民生路今天早间的这个行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在由东向西进入到和平路啊，在这个中山路小学的这个门前，目前呢车流的这个聚集程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另外呢，今天文昌桥的这个压力也是稍显比较大啊，主要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从这个教化街的这个方向案发桥的这个方向由北向南来进入到正义路的这个路段，目前呢稍显缓慢，也是提示一下，如果是南岗进入到海西的这个车流，大家尽量选择在铁路街的这个周边来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另外啊，做一个提示，就是明天呢是周末了，那么周末呢，那个由于这个天气逐渐转好，像我们市区的这个中央大街啊、太阳岛啊、极地公园包括这个巴洛克等等，这些周边的这个人流车流都比较密集，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提前的去做好规划，尽量的选择在这个公共交通来进行出行这些路段呢，这个地铁都能覆盖到，而且地铁比较方便，而且这个出行的效率也比较高。那么自驾出行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好天气刚刚看了一下，周末呢可能会有降雨的这个天气的发生，尤其是在中短途自驾去这个周边爬山呢。包括这个自驾游游玩这些，这个驾驶员朋友还是要注意，那么提前呢去做好规划尽量避免呢大雨天出行，以免呢引发不必要的交通事故。另外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停车一定要停车入位投齐顺向入位来共同营造良好的静态交通环境。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辛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下次连线，我们再见。KK 说了，说我要去上海玩啊，说前两天我跟领导说，领导我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领导说不在这儿你就对了啊，
2: 在
1: 在这
2: 这儿
1: 的
2: 的话，我
1: 话
2: 应该好好跟你
1: 谈一
2: 谈。
1: 谈了啊，身未动心愿
2: 他说他有10天的这个假期，
1: 那应该是超过10年，不到20年，
2: 对，超过十年，
1: 是不
2: 不到
1: 是？
2: 20年。
1: 哎呀妈，你看咱俩就算了，
2: 你咱俩已经卡到这儿了是吗？
1: 我比你学问多一点。
2: 你到了吗？
1: 我到了，我已经到顶了。
2: 我差不多是还有2年3年的时间，我也挺长时间了。我
1: 那
2: 天一算，我来台里都17年了，
1: 是不是？你也快到那个顶了，
2: 太可怕了。
1: 我去年就休了10天，我要是休15天的话，我这个月不用上班。
2: 但其实基本上，你看咱们的这个节目假期好像不太允许咱俩能一下
1: 休那么长时间。对，
2: 是的，就基本上可能最多就是一周的这个5个工作日的假期，然后连个周六周日
1: 就
2: 完事儿了，就
1: 差不多了。
2: 说的我也想请假。
1: 妹妹，你就别想了，你请不了假啊！
2: 为啥呀？下周正好晚班，你自己一人上吧。
1: 你请不了，现在多忙啊，请啥假呀？
2: 还行吧，我这那个我们各个团都包满了，我这个平时的事儿也就不是那么特别多了。
1: 你等着咱办淡季的时候，你再请假。
2: 对，因为我们就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们马上，因为我还负责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所有的这个
1: 旅游啊
2: 活动啊的一些相应的事宜，所以一到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旅游团多的时候，
1: 我们
2: 就
1: 不能休假，
2: 我都不会跟他说话。就基本上都不能说话，就一直在看手机，一直在忙。而且我们马上就春暖花开之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就是我们以后每个周末可能都会有一些短途游，或者是有一些一日游。
1: 哎，昨天我看我们同事去走那个爬山的那个线路去了。
2: 对，是的。就是想在安排一日游，但是昨天吧，就是那个地点其实有的时候适合在那住一晚上，就是我的想法是住一晚上，因为它那个车程相对比较长一点，但是又考虑到想发一日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线路再斟酌一下。就是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所有的短途游和长线旅游啊，先来说说短途游。短途游呢，就跟大家当唠唠嗑了，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线路能让大家能报上的了，因为我们的短途游所有的景点，包括所有的一些餐食啊，包括我们的住宿，我们都是925交通广播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来跟大家亲自去对接，我们不把这件事情交给任何的人。

0: 人，我们完全就是与当地的比如说政府部门、文旅部门以及当地的乡的宣传部门、
1: 对航管部门啊，
0: 对啊，
1: 联系
0: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保证给大家带到的一些都是精华的景点，而且能够有一个特惠价，比如说我们跟这个文旅部门哎，我们有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相应的景区的门票价格也好、包括住宿也好、包括餐食也好，既能够得到好的资源，又能够得到特惠的价格，这样的话我们听友跟着我们走那就放心了、而且我们在安排每一条线路之前，比如说我们发一条线路、说句心里话，我们可能会走几十条的线路，在这几十条线路里面选一条我们认为最可心的，然后我们再不停的进行优化，不停的填充每一顿餐，甚至是我们去上团之后，像有亮他上次带队的是宝清团、他其中吃一顿餐，那个餐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他说妹妹如果可以的话，下一顿餐我们把这顿餐里面的一道凉菜给他换一道菜、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把每一项工作已经做得特别的细致了、这样能够保证大家跟着我们出去短途游才能如此的舒服，
1: 就是每一次回来我们都不断的在给大家调整啊、就精益求精，其实我们已经很好了啊，
0: 对，
1: 那个餐其实不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啥问题都没有，
0: 然后包括我们在出发短途游的时候、中间不是得有那个休息嘛、停靠嘛、我们甚至会考虑这个卫生间可能比下一个站点的洗手间环境好，
1: 就可能
0: 更干净，
1: 这个服务区是旱厕，哎呀那下次我们不停这儿了，
0: 我们
1: 找一个室内有洗手间能洗手的这样的洗手间、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短途游真的是我们一直以来九二五交通广播打的这个品牌，就跟我们去走短途游的几乎吧，咱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没有让大家有过就是失望，或者你们整的这个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因为真的是性价比高又便宜，其实你可能花了短途游的钱就只够你在当地住宿，或者只够你吃饭，或者是只够你往返大巴车的钱，但是我们呢九二五交通广播却给大家把所有的特惠都压在了手里，而且我们带队的领队、我们的导游就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导播，就是我们的小媒体新媒体小编、就是我们的记者，就是我们全程的来进行管家式的服务，这样能够把品质给他做到我们能做的一个最优化。那当然了，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在六月份的时候短途游宝清，这个宝清吧，6月5号，其实我们这两天我们没在节目当中特别的宣传、是因为宝清团它本身就是我们跟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广播电视台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这次宝清具有唯一性，你比如说我们泡温泉那个团可能我们发了三团了、但是这个知行花海我们发不了三团，我们只能发一个团，因为人家知行花盛放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只能是在它花开最好的时候6月5号带大家出发，那会儿正好是盛放期，6月5、6、7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我们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体验感也好。如果大家想要报名6月5号三天两晚的这个宝清游的话，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去打电话。如果你没有跟着我们走短途游，你想去试试水，那你的第一团一定要选择宝清，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短途游的一个品牌了。我们所有以后发的景点的住和吃，我们私底下都这么说，有没有宝清好？我们都会
1: 就是成了一个标杆啊，
0: 是的，
1: 就成了一个标杆。
0: 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宝清三天两晚的行程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关于行程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一会儿导播燕子呢会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发送啊。如果想报名6月5号三天两晚宝清短途游的，大家可以给燕子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
1: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36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阿城区的新闻内容。那最近一段时间的
1: 这
0: 个东北潮、
1: 嗯、
0: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
1: 嗯、
0: 来看一下他们推动城市办量一个集体绿化的事儿、啊。
1: 对，为了提升城市的园林景观的品质啊，彰显金源古都的底蕴，以优美风貌迎接东北潮的赛事，最近呢

二城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管护中心呢，全面的启动了城区重点点位彩化提升工作，通过精致造景、连片栽花，营造热烈亮丽的赛事氛围。那这次彩化工程啊，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草花栽植和立体花坛的建设。工程呢，在5月17号开工，预计5月末竣工。通过精细化彩化，丰富城市的景观层次，优化休闲环境，提升城市的品味和群众的幸福感。彩化呢，坚持因地制宜，一景一特色，重点打造3处核心景点的景观的节点。金龙路转盘道呢，围绕铜座龙地标，以花瓣式的景观环绕雕塑，搭配立体花坛和浪花式的花带，实现文化特色和花卉景观的交融。上京大道分车带的层次错落啊，色彩分明。绿篱前啊，配置了花卉，道路两端的端点啊，点缀了曲线的造型，整体的景致呢，清新流畅。延川北大街转盘呢，是以立体造型搭配各色的花卉，造型灵动，视觉效果突出。二城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管护中心呢，是以彩为韵啊，以绿提质，持续的擦亮金源二城名片，为东北超展现干净优美、生态精致的城市风貌。

0: 这几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宠粉福利就基本上一天就没有了，昨天那个TOD的 UGG 就是精纯的一个三件套，一提精纯大家都知道是兰蔻家的高端线的这个产品，就是好多真的对护肤有研究的女孩子都知道它的滋润力护肤感有多强，就真的好多的朋友全都是在用它，因为我没用过它，但是我身边的朋友用完它就是说它真的是对皮肤非常好用，就像我办公室那女孩，她就是特别能研究就是这款产品，我当时还觉得就只要是网上一有大活动她就在考虑说要不要赶上最便宜的时候去购买，因为精纯的这个产品它高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富含有玫瑰的复活因子，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松垮干燥熬夜暗沉的情况，用完它皮肤都是那种饱满的状态，而且很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精纯的产品是业内口碑非常非常好的大牌美妆，但是价也是真好，太贵了，一套下来 5000多，一套指的什么呢，它的那个精纯水面霜和精纯的眼霜就这三件套，加在一起，对，因为你用完这三件套之后你脸部的水所有的护肤的问题就都搞定了，因为他家那个水相当于水和乳，而精纯的面霜相当于精华和面霜，就等于是不用给脸上涂那么多很厚重的东西，但是却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护肤的效果，而且我们一般很多的这个品牌组合它推出三件套的时候它都没有眼霜，一般都配一个洁面或者配一个什么，但是兰蔻家的这个就是把它家最强的三件套拿出来了，精纯水加上精纯的面霜再加上眼霜给大家，哎，这个
1: 眼霜我单独用，就是我单独使它，都是正装的，对，都是大正装的，不是那种小样的，精纯水是150毫升的，然后面霜60毫升的，眼霜是20毫升的，就是跟官方旗舰店一样，都是大正装，这一套下来5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700多，
2: 这个吧是破价了，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大概几个月之前吧，应该给大家带到过这个，之前的价格好像是 1000来块钱，我记得是3000套，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就基本上这两天就等于是周五的时候，然后今天上一天就不再上了，所以他上的这个产品吧也有他的这个想法，而且现在就是下单之后3天之内也能给大家发货，还赠送礼品袋，就是把这几个东西加一起有礼品袋的一个赠送。哎，是不是还有礼盒啊？
1: 问问露露，
3: 露露是不是有礼盒和礼袋？
0: 哎，主持人，是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那就好，
3: 这次活动真的是就是像之前说咱们都是1000多的价格，然后这次啊520的活动给大家打到了799的价格，但是只能卖一天，只有这些库存，就是大家抢没了就没了。
1: 效期怎么样？
3: 期效是到什么时候没看到？效期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也是28年1月份的效期，特别的好。
0: 将近2年呢，那没问题。这个价格截止到今年的零点就调回到原价了，所以大家这个要及时下单。对，那个关键词跟大家说是兰蔻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然后大家自己去拍吧，这个真的是靠抢，这个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因为把三件套放在一个礼盒里再加装一个礼袋赠送给你才799块钱，正品保真，是不是还能够通过蚂蚁连锁演出来？ 是的，没问题的，咱们每款产品都是确保大家可以买的放心，就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蚂蚁店全程可溯源的，
3: 好的，大家收到产品一定可以放心选购，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这次是兰蔻，兰蔻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这一套你想想面霜眼霜加上那个精华水，那
1: 三样大正装，一样才200多块钱，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就这么一天，大家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就这么一天，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两个字兰蔻，直接来下单就行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来聚焦到南岗区。最近呢，第10届中国博览会举办，那作为盛会主场地，南岗区呢城管局也是迅速部署全面上阵，高标准的推进了市容保障各项工作，紧扣环境卫生提质灯饰夜景的营造两大核心任务，抢抓夜间作业时段，延长了景观亮化的时长，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提升 城市形象，全力为中俄博览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1: 来关注路况信息，陈超发来了信息说，西大直街由工程师街往教化广场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工程师街。严玉吉说，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0: 这两天大家那个是不是感觉到柳絮特别的多，就是
1: 往车里钻呢？
0: 是，然后你开窗户的时候，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的窗户可能不是特别敢完全的开开。
1: 哎、昨天我从台里出去的时候，一拐弯儿、我那个车上面我没敢看大缝、就是开了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缝、这样对角开的嘛，一拐弯儿那块儿呼一下进了一下，我赶紧关窗户、
0: 对，因为本身你就是比较的敏感、所以大家现在基本上你可能在车里面不敢开窗户，就怕柳絮进来，然后你也怕它有一些问题脏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进入到五月份呢，咱们哈尔滨也进入到了一个柳絮高发期。那究竟这个柳絮是不是污染物，它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人体应该如何去防范它、最近呢，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个科普与防控指南，引导市民科学认识飞絮，做好个人防护。
1: 哎，这个杨柳飞絮啊，它不是污染物啊，不是污染物，是这个杨柳的这个雌株的种子啊，雌株的种子附着着绒毛，它呢是植物自然繁衍的一个生态现象。杨树、柳树呢是雌雄异株，只有雌株呢会产生飞絮。春季果实成熟开裂之后，带绒毛的种子呢就随风飘散，形成了大家看到的这种飞絮的景观。那作为其实咱们哈尔滨本土的一个优势的绿化树种啊，杨柳树的生长速度快，哎，遮阳固碳的能力强，在水土保持啊，还有这个调节气候啊，改善生态等这些方面作用非常的大。它们呢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化的一个功勋的这个品种啊。那今年呢，园林部门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防控飞絮，比如说啊，像树干注药从源头上移花，还有呢就是科学修剪树枝，减少花芽的量。另外呢，新建绿化优先选用不飞絮的乡土的树种和雄性的杨柳树，然后加大施法清扫力度，及时的降絮清絮，同时呢在绿化更新当中逐步替换老弱病残的雌株。
0: 那么在个人防护方面呢，这几天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每天的10点到16点钟的时候是飞絮的一个高发期，容易过敏的市民外出的时候佩戴好口罩、护目镜，穿戴长袖的衣服，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清理口鼻，更换衣物，居家的时候呢关闭门窗，飞絮易燃严禁点燃，防范火灾隐患。就是你别说、这飞絮这么多了，我给它点着
1: 可不能那么欠、
0: 对，不能那么弄啊。
1: 这个你这就是很多的案例，就是因为点这杨柳絮那玩意儿，就是一沾火它就燎一大片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大家千万别手欠啊，别手欠。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呢，给听众朋友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呢只要48800的优惠的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呢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的市民朋友呢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专业的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装修啊，还是这个翻修，都有好礼赠送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新房好礼比如说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老房好礼包括像全屋拆除啊、垃圾外运啊、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等等。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呢还赠送海尔烟机、海尔灶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48800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啊，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呢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呢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另外呢，万象装饰拥有2700平方米的这个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
0: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那个宝清，宝清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 8799-7337，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哎，一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抽奖啊？
1: 对对，今天的那个奖品啊是面膜，
0: 我一直惦记着呢。
1: 对
0: 那个面膜特别的好，就是我之前我
1: 用过呀，
0: 买过呀，对呀、我总买那个面膜，因为那个面膜它好像就是我记得它是有益生菌的这个成分
1: 啊，
0: 然后同时呢就是它那个维稳修复特别的好，
1: 艾尔博士益生菌面膜、补水修护维稳肌肤、啊，
0: 你看
1: 五片装啊，今天咱们抽奖是五片装的，
0: 今天咱们的规则就是谁对这个面膜更了解，谁曾经买过，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送给他了。
1: 嗯， 大家现在就可以发你的这个订单的截图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发送，我们说关键词、你发送关键词、然后下单过啊、购买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把你这个订单的截图发送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选一位幸运听众、
0: 我是说的谁对他很了解，谁曾经买过这款面膜、就可以送给谁了。
1: 行。行，那咋能知道他这个最那个什么呀？最了解呀？
0: 因为我很了解他，然后我曾经还买过呀。
1: 啊，那你判定就行了
0: 啊，就直接送给我就行了
1: 啊。那
0: 哎呀，你这人咋油盐而不进的呢？
1: 那可不行。
0: 有啥不行的？
1: 昨天我一公布，我在
0: 来我的小号们，赶紧上小号。
1: 我在那个我们同事的这群里说，我说明天抽奖是这个啊，我就看过了几分钟，李妹妹可能看着的时候，哎呀，这不是我的奖品来了吗？
0: 啊，谢谢，
1: 我还纳闷呢，
0: 我
1: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这个挺好的，这面膜挺好，但是我们送给大家啊，你买不着，不用买啊，这是送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把我们近期的这个订单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然后就可以了。这么多问宝清的呢，8211900287997337。
1: 我这又回了一遍了，
0: 大家直接自己去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这是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这知音花海的团只有这一团，就是我们过后不会再发这个团了。就是你因为带你看不着知音花，我们就不会再发知音花海团。
1: 那植物开花它都有那个时间，
0: 自己的生长周期
1: 的，对，自然生长周期，它开花就那个时候开花。
0: 因为宝清有全球最大的4000万株的知音花海，就是你真的是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其实我吧不是很喜欢那个看自然界的花，但是我
1: 你愿意逛商场
0: 啊、对，我愿意吃东西，然后但是哎，我愿意玩各种各样的那个游乐项目，但是我这个花，上次我这拍老多老多相片，可好看
1: 了，
0: 紫的粉的那个身份浅粉的、
1: 漫山遍野的啊，
0: 对，
1: 就是那样色的。
0: 大家呢想要报名宝清的话呢，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湖南团，我们现在有调队补位的名额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啊、如果说您是丹南，现在也可以报名，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位丹南是等待着拼房，对，想拼房，他想要报名，然后是女儿给爸爸报名的。然后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您是一位丹南是可以报名，就是正好做个伴儿了、晚上唠嗑啥的，
1: 对，要不然出单男可能就得补房差了，到时候。
0: 对对对，是的，那当然了，您是成组的家庭，现在报名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两天呢就会收团了。925交通广播湖南的全景游，它是一个独家定制的一个行程，它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湖南行程，因为市面上所有的湖南行程，它第一，它可能只去湘西，就是只去张家界那一片，景色也很好，但你想你折腾到那么远去了，你长沙的一些景点行程你玩不着，就挺遗憾的。然后第二呢，这个湖南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了4钻的酒店，让你住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所有的酒店都是在比如说交通便利地铁口啊，或者周边那些小吃小食啊，又非常的好。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景点，把经典的行程4A5A级的景区都包含在内了，橘子洲啊、天门山、天子山、张家界、袁家界，还有凤凰古城都包含在内。第四就是我们把表演也赠送给大家了，魅力湘西表演以及七重水木秀的灯光秀表演都赠送给大家。
1: 这个表演平时都是其他团队就是自费的项目，
0: 对呀、
1: 啊，
0: 我们
1: 到那儿
0: 送给你，
1: 对，给你推自费，然后你再另交钱的。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里边。
0: 对，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所以你到那儿去，你既能够白天逛景，又能够晚上看表演，然后你回去的时候，我们赠送你泡脚桶、泡脚粉，你舒舒服服的还泡个脚。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住宿的酒店还非常的舒服。我们在当地呢，全程安排的大巴车都是那种2+1沙发座椅的，可以带充电的那种大巴车。而且湖南，因为我去年带队的时候，它车程不是特别的长，我们去张家界的那个地方也不累，因为你看你在网上你查那个百龙天梯，贼有名儿，百龙天梯我们给大家买票了，就是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的索道也包含在内了，我们的这个大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我是觉得现在去湖南真的季节也非常好，而且咱们湖南的导游，就是我们跟我们925交通广播合作的导游，都是讲解型加服务型的，他沿途会不停地跟你去讲湖南当地的一个历史文化故事。而且这个团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就导游上团之后他都不带给你推什么今天我带大家去一个自费项目，什么都没有啊，不推自费项目，没有购物店，就是纯玩的一个团。

0: 3999，往返南航直飞，就是南方航空公司直飞，
1: 而且是
0: 早
1: 出发
0: 晚返
1: 回
0: 3000多。你要说这个团有啥毛病，我至今没挑出来这个团有什么毛病和问题，因为升级成了全程的4钻酒店，就是我那会儿住3钻酒店我都觉得体验感很好了。对，我们这次把酒店又给大家升级了，所以3000多块钱去湖南，你正常只够你往返机票的，咱们就赶个错峰，因为6月份我们也不再发这个团了啊，再发也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打家里妹妹微信吧，加我微信15114518722，5月30号出发，6天5晚，仅此一个团。加微信15114518722。如果你想报名我们湖南团，我们现在近期只有一个湖南团，之后就再没有了。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啊。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你选出来了是吗？
1: 对，
0: 那就直接送给他吧。
1: 行，那就这个，
0: 因为他手速很快。
1: 对，幸福园吧，这位、个、朋友
0: 幸福园，行，那送给幸福园。
1: 买了好几样东西呢，这是我看好几个订单都发过来了。
0: 他其实是不是多不多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看大家买的这个总额。
1: 对，啥时候买总额？
0: 对，他发的很快，
1: 很快。
0: 然后他还让我俩看这里。
1: 对，
0: 一下就吸引我俩注意，那就看你吧，
1: 就看你吧。
0: 行，
1: 幸福园啊，这个在八点之前把你的名字、手机号和收货地址发过来。今天早上抽奖的这个是5片面膜吧？刚才说，
0: 对，一盒
1: 是5片，
0: 一盒，
1: 对，
0: 嗯、
1: 5片面膜送给你了啊。
0: 对，你这样式的幸福园，你家里妹妹微信我送给你，完了你给我寄2片，咱分着使。
1: 这咋还带这样式的呢？
0: 你要不给我2片，我不给你了。你幸福园把你的这个电话、姓名以及
1: 收货地址，对，
0: 你买东西收货地址直接
1: 发过来，直接给
0: 你
1: 寄过去了
0: 啊、好了，看一下寻物的启示，周先生。也19号晚上丢的呀，
1: 这好几天了，
0: 你咋找啊？他周先生19号晚上19点钟，
1: 现在没有用，你这不夜班司机呀、啊？
0: 从和祥路，咱给他说完吧，从和祥路附近一个水果店果果家、打车到革新街与光芒街的交口，把一部手机落车上了，电话是1505241551。
1: 1505241551。1505241551。
0: 对，真有找到这手机的朋友，跟我们导播间打电话也行。82119028799-7337。
1: 白班司机啊，现在都是。
0: 大家如果说真的丢东西了，那你找回概率如果比较大一点的话，那就是第一时间来进行找回。
1: 一个是好几天了都，
0: 就是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哦。爱一个人，也许在攀一座山，是获得都值得去。现在儿童公园也有那个古树了，现在有一个100岁的文冠果古树盛放了，错过就再等一年。它这个花样是什么样的？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个信息昨天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大家推送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花很漂亮啊。
0: 对，那经过园林专家的鉴定呢，这棵文化公园的文冠果古树已经超过了100年，树高呢是7.5米，直径呢达到47厘米，现在已经繁花满枝，清香四溢。它的那个花朵呢是从白渐变到黄，然后再转为紫红，次第开放，所以你远远望去就好像是那个假树一样，就是如云似霞。花瓣呢也是轻摇，淡淡的香气引来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去流连忘返啊。那园林专家也是在这提醒，就是因为文冠果的花期呢相对比较短，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观赏期，预计可以持续到本周末，那剩不了几天了，大家可以到那个儿童公园去看一下啊。
1: 那个幸福园，你的地址前面你再加一下那个区，哪个区？是道外吗？

想到的都是。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市民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的12月10日。

号，每天呢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啊，每天还能够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呢，全都是真冰真雪啊，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给大家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观啊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大家赶紧来抢购啊！We'll be right back.

0: 今年以来呢，黑龙江省科技馆研学热啊持续火爆，来自于省内外的学校研学团队呢纷纷前来开展主题丰富的研学实践活动，学子们沉浸式的探索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的精神，开启一场场与科学相拥的研学之旅。
1: 从哈尔滨市税务局了解到，日前呢，2025年度的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已经发布了。纳税人呢，缴费人可以及时的查看自己的一个信用评价结果。

0: 这个发啥花呢？想看昨天那个花是不是啊？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有一条历史推送。
1: 历史推送，你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啊！你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现在输入兰蔻，兰蔻，这也是可以让自己貌美如花的产品。
1: 没错，这个今天是破价，而且只有这么一天。之前我们带来的这个就这一套，应该都是1000多。
0: 就是其实兰蔻精纯呢，它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抗老维稳修复。如果说你的脸蛋呢经常熬夜，经常伏案工作，然后经常对着手机，然后可能脸就是发黄，然后还有垮脸的这种情况，你的法令纹呢加深了，黑眼圈呢也多了，那我觉得你用兰蔻精纯一整套就都能够解决。它首先是有那个兰蔻的精纯水，这个水呢就相当于是水和乳了，然后同时呢还有兰蔻精纯面霜，这个面霜呢就相当于是精华和精华面霜，因为它是有精华成分。还有就是眼霜，那眼霜就是很多的套组礼盒里头不会给你配，因为它单价挺贵。官方旗舰店精纯的这一套套餐，基本上都是正装的，因为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纖眼霜。官方旗舰店得卖500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破价在卖799，今天零点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这个价格了。大家呢现在马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然后您自己下单去拍就行了。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给你配备好了礼盒礼袋，这三样东西放在了一起，最关键的是它的期效不是临期，差不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啊，
1: 也算是临期里边时间最长的了，是不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啊。那个 Black Sea 他说冰雪欢乐园的那个200元可以带孩子去吗？就是您看一下孩子他的售票的情况，然后您到他那个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你购买那个市民畅游卡的时候，
1: 注意事项应该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早间